坐井观天的故里，辽金古韵啊，满清民俗都在这儿交融。那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我们的行程是精心安排和定制的，轻松不赶路，沉浸式的玩转伊兰。首先我们第一天，我不是说了吗，我们直接到伊兰市区里，早上七点，大概七点钟我们就可以出发了。然后呢，280公里左右的路程，我们就到达伊兰了。然后到那儿之后，我们直接先吃午饭啊，先吃午饭。午饭过后，整顿休息一下，我们就奔赴人文溯源之旅了，要走进五国投城的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并且我们还会漫步伊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伊兰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还会前往三江口啊。三江口，我们去观赏这个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远眺开阔的江景，沉浸式的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长城了，确实很美，值得一看啊。那么我们全程的吃住安排的都是伊兰地道的特色美食啊，边塞专属的烟火味啊。当然了，我们的住宿呢非常的舒适，非常的省心啊。那么我们在这儿吃，在这儿住，在这儿玩，整个行程安排下来，让大家感觉既充实又不累。我们第二天就要开始解锁夏日的限定快乐了，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啊。巴兰河漂流我是切身的体验过啊，整个的这个巴兰河的这个河水的清澈度，还有就是大家担心说最近下雨啊，那么这个巴兰河漂流有没有一定的这个水位上的一些危险和风险呢？我是这样跟大家讲的啊，就是首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如果是坚决不能漂流的话，那么是一只船都不会往下放的，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他一定会对这个河流的水位和水域有非常的熟悉的了解程度。你前一天晚上下多大雨，第二天就决定了我们能否下水，而不是下水之后来试探这个水位可不可以啊，是有提前的预判和预警的。所以说但凡能够让我们下水的前提之下，我们是完全可以玩转巴兰河的漂流的啊。那么下水之后，我们的这个费用，整个的行程费用里面是包含了每个船上有一位护漂员啊，这个护漂员对这个河流水域也是非常的了解，水大的时候他会帮我们来划船，如果水没有那么大，有的时候水位较浅的时候呢，他会帮我们下来推船拽船，他是负责我们整个的行程，这个整个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的，并且呢他也会服务的非常的好，因为他也知道我们虽然叫漂流，但是整个的行程，整个的玩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互相呲水，互相泼水，要有玩闹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呢他会等你，他会帮你啊，来在哪里，在就是比如说我们跟那个熟悉的人啊，我们要在哪儿这个在这儿扎着啊，我们要在这儿等待对方过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突袭他们，就是反正整个过程当中他会配合我们，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啊，他只是服务于我们的。嗯，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巴兰河漂流啊，有这个皮筏艇啊，穿梭在山水之间，有平缓的河段，也有激流段。那个激流段我确实感觉非常的刺激啊，因为当时跟我儿子在船上，他就是很兴奋，他说妈妈我们再玩一次吧啊，就这种很兴奋的这个特别这个想要再玩一次的这种心情。当然了没有在玩，但是确实感觉这个经历过这个激流的还是大家都非常的兴奋的啊，尽情的吸水撒欢的这种玩耍在我们的这个水里面，而且能够沉浸式的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那么这个说的是第二天我们漂流的人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啊，我们觉得不想玩这么惊险刺激的啊，我们年岁也大了，我们想这个安静一点，我们第二天可以走红色之旅啊，第二天我们可以

走红色之旅，我们虽然说吃住都在一起，但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可以不安排在一起啊。第二天的行程我们是可以不安排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第二天大家可以走那个红色之旅啊，走红色之旅。

0: 然后费用呢，它会有略有不同啊，费用会略有不同，因为漂流的价格会稍高一些啊，毕竟它也有是有门票的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第二天的这个红色之旅，我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会去伊兰也有一个防洪纪念塔的这个广场啊，还有东北抗联遗址啊，三江口的景区，伊兰县博物馆啊，我们也有红色之旅啊。总之就是我们第二天的安排，如果你想去漂流，给你送到漂流的地方；如果你说我不想漂流的话，我们第二天直接走红色之旅，但是我们是一起出发的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带着老人去的话，你也不用纠结说，哎呀，你说我去漂流了，老人也漂不了，在岸上等着，岂不是很无聊吗？是绝对不会的啊。所以一家老小都非常的适合，小朋友可以漂流，也可以不漂啊，这个是家长来决定的。但是如果小朋友漂的话，我们必须监护人要在场，尤其是最近有些人问说，那个比如说十几岁的小朋友啊，就看起来也很高个子了，然后也非常的有自理能力了什么的，但是漂流也必须要有监护人在场，即便是十几岁已经长到1.7-1.8的这个大个子了，我们也一定要有监护人在场啊，一定要监护人在场才能够去漂流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去漂流，想要去这个行程的话，我们是每个周六发团，每个周六发团啊，然后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然后呢可以找我来报名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欢迎大家关注节目并且打卡报道。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群哦。想听歌的朋友啊，也可以随时的呼唤我啊。我们来说一说智驾怎么样？来说说智驾怎么样？日前，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教授朱锡产啊，可以说他鲜明的提出了一个问题。反对智驾平权，就是在他看来，辅助驾驶的覆盖面更宽，5到10年之后再谈智驾平权是更适合的。因为行业内卷之下呢，车价降得太快，而这个新技术开发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长此以往下去呢，是不利于行业发展的。然后从技术角度来看呢，10万元级的车型搭载的智驾系统仅仅是能用，智驾引发的安全问题并不显见。广汽平台技术研究院的一位这个代表啊，他是属于技术部的，智驾技术部的代表，他说特别是用低成本方案

去实现一个我需要有这个功能。嗯，这个在当前来说可能是不是最紧迫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现阶段推广的城市功能要把重心放在安全底线、拓展性等方面。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啊。华为终端 BG 董事长、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董事长余承东曾经在微博上发文，他说，智能驾驶凑合能用和好用并安全是完全不同的境界，就像打电话有网就行，上网就需 5G。 余承东说的就是智驾平权是不能仅靠价格下探的，是需要有技术成熟的角度来支撑好用且安全的体验，然后当行业跨过能用的门槛，好用的技术竞赛才刚刚开始，这既是车企的一个技术实力的较量，也是用户建立信任的关键窗口。清华大学有一位汽车系的博士啊，他说智驾功能的普及程度和技术成熟度是紧密相关的，它的核心就是在于能否创造足够的正面价值，并且尽可能的降低负面的风险。所谓正面价值是什么呢？体现在就是智驾功能能否有效的节省智驾的精力，提升出行体验。还有负面的风险呢，就是涉及到潜在的安全隐患。你包括像比亚迪、长安、小鹏、领跑、吉利这些车企都提出了智驾平权并且付诸行动了，但它的功能成熟度仍然需要结合不同市场还有不同场景的一个评判。备受瞩目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华为的那个停车场代车泊客功能啊，它这个功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不仅能够改变用户生活习惯，还能够影响消费决策。意味着你只要在电梯口下车就可以，车辆会自动驶入停车位，买车位就不再需要专门买电梯口呀，去商场也不用到处找车位呀，还能节约十几分钟停车的时间，去商场消费的动力都增强了。但是它开发难度很大，所以现在目前呢还没有实现广泛的应用和普及。然后相比较之下，这个高速辅助驾驶的技术相对成熟，其中部分车企的相关这个功能啊，是凭借着高可靠性来获得从业者认可的，甚至在部分用户中心都达到接近 L3 的这个体验的水准了。尽管啊，从安全的安心感，所以反映出来就是功能成熟度存在非量化的显著的差异。所以这位张博士他认为啊，就是智能驾驶功能的推广需要谨慎推进，高速辅助驾驶这一类相对成熟的功能虽然已经具备推广条件，但是在普及过程当中亟待需要向用户清晰真实的传递功能的实际表现。历史经验表明，比如像安全带呀、ESP 这种安全配置的普及都已经经历漫长的过程了，那智能驾驶功能如果急于求成，可能会因为用户认知偏差或者技术隐患而引发问题。所以说适度的放缓推广节奏更有助于行业的稳健和发展。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呢？可以留言给我好吗？可以留言给我啊。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制价平权来得太快的说法啊，也有这个业内人士认为呢，就是基于自驾这个技术的这个迭代和规模效应的双重的驱动，制价平权的加速推进实则是行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拔苗助长的一个冒进的表现。那么还有人认为啊，就是制价平权是行业发展的自然现象，不是由专家来定义。随着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的快速发展，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智驾系统也迎来了发展的契机。以激光雷达为例，它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技术从军用转向民用之后快速降价的趋势，让车辆能够以更低成本搭载更好的传感器，这个是行业发展现阶段的重要特征。由于规模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有说到这个智驾平权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在当前市场环境之下呢，可能会有部分的这个车企啊，因为资金周转的问题延迟付款，导致供应商有倒闭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增剧，它会形成一级到二级的供应商的链的一个连锁反应。所以说这个企业呢，它可能不仅仅要承担生产的经营压力，还需要面临上下游倒闭的潜在的危机，所以这极大挫伤了企业投入研发的一个积极性啊。这就刚才我们说的就是那个智驾评选，它这个标准件是否意味着，哎呀，智驾成本已经下降到企业和消费者都可以承受的程度了？目前肯定是没有的啊。所以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会挫伤企业的一个研发的积极性，有实力的企业呢也萌生退意，然后条件有限的企业呢也放弃研发，所以它会严重的阻碍行业的创新。然后汽车产业价格战的背后，资本态度的转变也是很关键的因素。就我们再说以前，就是资本市场它会把汽车行业视为极具潜力的风险投资领域，那么即便新企业持续亏损也愿意注资支持，但现在那资本对汽车行业的投资热情消退了，就企业必须要依靠自身盈利来维持运营。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智驾平权推进太快，就真的会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价格战，而辅助驾驶系统成本还高啊，当头部车企选择全系标配智驾功能的时候，那其他车企为了保持竞争力，那你就不得不降价，从而会引发全行业的价格战。那为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智驾普及没有必要拔苗助长，一定要避免恶性竞争。现在咱们中国汽车行业整合供应链是十分迫切的这样一个需求，过度内卷是既不利于企业的持续经营，也对整个供应链的稳定造成威胁。只有摆脱这个无底线的价格竞争，给予企业合理的利润空间，才能够为行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所以如果智驾评选浪上来太快的话，很可能会引发安全隐患和行业乱象，来得太急，哎呀，又恐怕会错失发展的机遇。所以在多重博弈之下，智驾评选它究竟该驶向何方呢？就是这场竞速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每一次探索和权衡，它可能都会深刻的去改变行业的未来。

0: 最近呢，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就是说，别让刀子嘴伤害最亲的人。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常常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虽然心地善良，但是说出来的话呢，却往往很难听。我们常常形容这类人是刀子嘴豆腐心。刀子嘴因何而起呢？有一些家庭中画风上的刀光剑影，又该怎么化解呢？
1: 我们都很傻。
0: 刀子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个人呢，嘴上说话很尖锐，但是内心善良温柔。有人认为，嘴不饶人心地善，很多人就是用刀子嘴来表达着最深沉的爱。明明有一颗爱的豆腐心，但话一出口却总变成伤害他们的刀子嘴。人们常说刀子嘴豆腐心，大多数就是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人说啊，这个刀子嘴就是刀子心啊，常常让双方遍体鳞伤。虽然心中有爱，但因为选择了不适合的表达方式，那即使原本是豆腐心，也难免让人无法接受。在外界看来呢，已然是刀子心了。其实生活当中就是很多的这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都很可爱，也很善良，只不过刀子嘴也要注意分寸，说话要注意方式方法，否则刀子嘴就会扎伤亲人的心。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说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为什么家庭当中还是常见出口伤人的刀子嘴呢？比如爱之深责之切，受棍棒底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这种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有一些长辈啊就习惯了以严厉来批评，来指出孩子的问题，常常忽略了言语可能对孩子造成的伤害。还有一些父母呢，有强烈的保护欲，唯恐孩子受到一点伤害，当觉得孩子的行为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或者不良后果的时候，就会言辞激烈的反对。还有就是对于亲密关系的不设防啊。家庭过得好呢，离不开亲人说得好啊。学会管理情绪，提高个人修养，掌握更多生活智慧，是维系家庭和谐的必修课。对最亲的人，记得好好说话。语言暴力的危害有时超出你的想象，所以要学会控制自己，不要让自己冲动的情绪伤害到身边最可爱的、最亲的人，值得看到我们最好的样子。

在家庭里啊，少一些刀子嘴，让爱穿透语言的屏障，在最亲密的人面前约束住你的坏脾气，不任由负面情绪宣泄，出现问题的时候都怪你，不如一句我们一起想办法。所以从现在开始，一起告别刀子嘴，让家人都能够在爱的言语当中感受到被爱和尊重。

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哈。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感谢收听哦。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8: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这里是
9: 家有喜事。
10: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1: 找家有喜事啊。
10: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1: 找家有喜事。
1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1: 找家有喜事，
8: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那我们节目在帮大家一直筹备婚礼，完成你的婚礼当中的一些诉求，告诉你什么样是好婚礼啊，关于婚礼当中怎样去省钱呢，哪些商户服务非常棒等等等等。那关于筹备婚礼当中的所有问题，你都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那你看今天我们继续昨天没聊完的话题啊，昨天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婚礼预算清单啊，从我们的礼服的预算也告诉大家了，哈尔滨市面上的这个新娘的婚纱呢，建议大家选一个3000到5000左右的啊，这是足立整个成套都下来了。然后新郎的礼服呢，也建议大家我们要定制一些，从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我觉得就很不错，很性价比。我们常问说大家结婚都用什么样的东西呢？那其实我给的一个价格呢，就是大家经常会用，就是购买价格1000多到2000，嗯。然后接下来美容配饰这一块，从新娘的美容啊、礼服的配件啊，还有婚礼现场的一些预算呢，策划费用呢，大概也就是场地费用呢会是在10000到30000之间，然后参标的起步价格大多数是1300多到1600多一桌，对，这是婚礼堂的一个价格。然后如果还有一些特殊的花费呢，比如说我们的草坪，还有婚车租借的费用，以及婚礼现场的布置，如果你在五星级酒店呢，婚礼现场的布置可能要30000块钱左右啊，还包括其他的，比如说音响租赁呢，还有结婚的礼品呢。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这个预算啊，希望这些预算能够帮大家捋一捋啊，结婚到底要花多少钱。但是大多数啊，我觉得在哈尔滨这边结婚呢，除了我们买房买车之外呢，在可以的话，基本上10万以内是 OK 的，连仪式可能钻戒都能下来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聊一聊这个钻戒啊，订婚钻戒，哎，你看现在就有要这个30分、50分，大多数是30分到50分啊，这个价格呢也是几千块钱到10000多，这也取决于钻的品质，现在也很流行，就是人工钻，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人工钻做的，我觉得现在好像一般人也分不清和天然钻。嗯，那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也有这样的商家都能够帮大家对接啊。还有就是结婚的喜糖，一般来说呢，喜糖呢要包6到8颗。那从便宜点的喜糖呢，小至小几块钱，然后一直到10几块钱，但是大家经常会用呢是在8元左右吧，这是每盒啊。哎呀，还是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喜糖呢还是轻度包装重内盒啊，把的这个包装的费用呢压得极低一些，把里头弄得好吃一些，别整反了。婚礼工作人员有一些预算，比如说你的化妆师，化妆师呢你现在基本上就是一根跟妆你一天，这个化妆师的价格哈尔滨再便宜的话也是要1000多一些的化妆师，我觉得如果你要用几百块钱的化妆师还是很担心的啊。如果要是大家的均价呢，基本上会是在2000-3000左右的化妆师，就是很棒了，很不错了，再好一些的话可能7000块钱封顶，这是化妆师。然后在这化妆师有的套餐内包含送妈妈妆，有的还送伴娘妆，你提前要跟他们签订合约的时候要问好。然后接下来再说一下婚礼司仪，婚礼司仪呢就是婚礼主持人呢，这个价格也是良莠不齐，从小几百块钱只能说帮你张罗一下这个事儿啊。如果性价觉得性价比一些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用2000左右的啊。那当然哈尔滨也有贵一些的，贵一些的7800、8000这个左右。

就涉及到热门的一些司仪了，还有他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附加价值和品质。我们还有摄影摄像，一般摄影摄像呢都是单机位的价格，那当然单机位如果你想纯就是简单记录，有几百块钱，但不建议用这种，怎么的单机位的一个价格也要1000多1500左右啊，到3000左右一个机位。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预算，比如说你要拍不拍婚纱照，基础一些的婚纱照我觉得在哈尔滨市面上也要5000左右，但是有一些新人说，哎，我想1000多我就简单拍一拍，没有它还不行，有它我还不想多拍，想1000多是什么叫有，哎，我们家有喜事节目有啊。然后在中高档一些的呢，就是可能8000-10000了啊。那这些婚纱照呢都会跟对着他们不同的套餐怎么拍，拍摄的师傅的从业的年限，到最后的时候给你有一些实物什么相框了这一些搭赠，对，这个都息息相关，其他你要问好啊。还有婚礼上现在流行制作这个 MV， 这个 MV 呢我们常说叫预拍也好啊，还有叫那个烘托气氛用的，它跟快剪不一样啊，这个预拍的 MV 收费也是不一样的，从几千块钱到过万的几万的都有。婚礼嘛，我常说风景游人，它很多的婚礼啊真的上不封顶，然后呢又有一些时候呢我们觉得这婚礼呢有那么小几千也可以完成，这个婚礼就是风景游人很重要，做你想要做的婚礼，好的婚礼未必花钱多啊，钱多钱少不是衡量婚礼的这个重要核心因素，但是如果你心里带着梦想，哎，你可以跟我们节目组聊一聊，说出你的一些预算，我们来帮你量身定制，来告诉你一下每一个部分你都应该花多少钱，哪个部分能省一些钱，在哪个部分当中哪些商户给你服务的是超值服务。大家加上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探讨婚礼。

接下来我们继续聊婚礼啊。提到婚礼呢，这期给大家带来适合在婚礼上的运用的小众文案。这些文案呢，你可以在誓言环节，或者说在你的婚礼请柬上，你都可以使用。我觉得说的特别美，每一次在聊文案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到好像能身临其境，去感受到那种幸福。关于简简单单的走心婚礼文案呢，你可以在迎宾区展示，还有发放邀请函、誓言卡，会显得婚礼很高级又浪漫。那今天给大家就分享这些简单又走心的婚礼文案，无论是迎宾区、誓言卡、邀请函，还有你的婚礼发言都可以使用。哎，记得要收藏啊、哦！收藏，如果你需要的话，你都可以搜索我的微信号码，我来发给你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秋意拂晓，宇宙掌灯，我们乌丝滚烫，日子橙黄。这可以作为有一些当你发言到最后的时候，描写一下这个场景，或者作为像定场诗一样，说完这句话再说你想表达的内容。如果问我思念有多重，不重的像一座秋山的落叶。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有些事儿，有些爱，在见到的第一次就注定要羁绊一生，就注定像一棵树一样生长在心里，生生世世。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你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我是个俗气至顶的人，见山是山，见海是海，见花便是花，唯独见了你，云海开始翻涌，江湖开始澎湃。你无需开口，我和天地万物便通通地奔向你。这是来自于王小波，爱你就像爱生命。深爱如长风，把我吹向你，穿过大海，绕过高山，你在哪里，终点就在那里。我爱你，如鲸向海，似鸟投离。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只是有的人在海潮来临前找到了与之共鸣的那片海。永远是你的，永远是我的，永远是我们的。世间万物都自在地生长，微风中花草摇曳，虫鸣声声，我们各做各的事儿，只要我知道你还在，就心生安稳，好似人间不会再有风雨。我迈过人间万物，从不慌张，唯独他踏过山水归来的那一刻，我方寸大乱，小鹿乱撞，我找到了半天的夏天，我找到了半生的春天，他一笑便是了。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分享关于婚礼上那些非常棒的文案。这些文案呢，可以坐在迎宾区，用一句话来带入所有人的情境，也可以放到你的婚礼请柬当中，又或是你的婚礼誓言上。那如果有一些人说我的爱情是很平凡，平凡里的爱恋，山野万万里，余生路漫漫，都是平常的经验，都是平常的影像。那接下来继续带一些平常的诗句。今天的风有些软，天有些蓝，云被吹得有些懒，晚霞藏着若隐若现，日落不紧不慢，蝉鸣清颤，小调悠远，连夜都不那么黑黢黢的暗，半遮半掩。月圆时短，单程的人间，镜花水月的流年，几个转身就蹉跎了半个纪元。当雪花再次落在鼻尖，当杏花又一次缱绻了眉眼，写尽了孤雁、客船、叶落灯寒的款款，在燃烧着38度的艳阳天。你看，朴实无华的浪漫，我们似乎浪费了大把的光阴去追逐过往和遗憾。愿此后经年千千万，鲜活地铺陈每一个当下的热烈。你是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我想和你互相浪漫，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的无意义，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世事如诗，

我偏爱你这一句，愿做个逗号，待在你的脚边。我遇到了世界上唯一契合的灵魂。深深的长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慢慢的走。我将永远忠于自己，披星戴月，向理想和你。望与你，一夫一妻，一儿一女，一猫一狗，一生一世。你依我依，情到最后变成了家。把柴米油盐熬成了诗，还有岁月可回首。你微笑地看着我，不说一句话，而我知道，为了这个，我已经等了很久。朝暮与年岁并往，与你一同行至光年。守望轮回，爱苦别离，生命轮回本就是一场奇迹。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不妨大胆一些。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某个小镇，共享无尽的黄昏和绵绵不绝的钟声。在这个小镇的旅店里，古老时钟敲出的轻弱响声，就像是时间轻轻滴落。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一蔬一饭，不是一种不死的欲望，而是疲惫生活里英雄梦想。爱是向往，是信仰，是想要和你一起的渴望，是英雄的梦想。它不是食物蔬菜，是两个灵魂最深处的相望。跟你在一起的时光都是很耀眼的，因为天气好，因为天气不好，因为天气刚刚好，每一天都很好。爱是什么？爱是藏在我们彼此眼神当中的星光，爱是你懂我所有情绪的沉默。你高兴遇见你，我的另一半，愿你在漫漫人生的岁月当中与笑容常在。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意外，有的是意外之中，有的是意料之外，你是我意料之外的意外。以上呢，就是这期给大家准备的适合婚礼使用的浪漫句子，句句不提爱，但字字都是爱，用细腻的文字让婚礼的每一个细节更有诗意。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加上我们的节目组的微信，无论你是要婚礼当中筹备的很小很小细节的点，还是要大的一些商户一些优惠，在我们节目里都有，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我的微信号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我们明天再聊婚礼，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啦，拜拜。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您见面了，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的名医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六病房的主任滕雷，滕主任做客直播间。机会非常难得，跟大家重点探讨交流的一个主题叫做脑胶质瘤，早了解少恐慌。一说到脑瘤，大家是不是就感觉很紧张了？脑瘤的发病率怎么样？特别是脑胶质瘤，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全面的了解，包括如果有这方面情况的时候，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和症状？如果真的是出现了脑胶质瘤的时候，它这种疾病对于我们身体的危害又有哪些？另外我们临床的一些诊断和治疗模式又是什么样的一些最新前沿技术？都希望滕主任的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来好好的做一下科普。大家有问题，特别是涉及到脑外科神经外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滕主任。两种方式，一个呢就是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滕雷主任。滕主任您好。
1: 你好。
0: 嗯，你好，欢迎滕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第一次来，我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啊。滕雷主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六病房的主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医学院神经外科的教学主任，而且是日本医学双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医师协会脑胶质瘤青年科学家，国家医师资格考试临床医学试题开发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第三届脑胶质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第三届神经肿瘤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神经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第一届、第二届青年理事会理事，中国抗癌协会第二届青年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修复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下丘脑垂体功能损伤与重塑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神经肿瘤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神经肿瘤学组的副组长，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第二届脑保护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神经外科分会第二届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学会脑保护专委会的委员，黑龙江省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联盟的委员等等等等啊。应该说滕主任他主要从事的还是神经系统肿瘤发生发展机制的一个相关研究，而且也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黑龙江省自然基金、国家教育部留学归国基金、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留学人员择优资助基金、黑龙江省教育厅海外学人科研资助项目以及哈医大医院的一些基金啊，发表了 SCI 英文论文多篇啊，一直在临床上致力于我们神经外科的一些研究，同时也获得了很多的一些奖项哈、啊。我觉得后面还有好多好多奖项，包括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科学进步的一等奖，而且2017年所在的胶质瘤基础科研团队获得了中华医学会科技奖的二等奖，第八届中国肿瘤学术大会中国抗癌协会优秀论文奖，而且率领的手术团队获得了2019年精益求精神经外科青年医师手术技能大赛开颅动脉瘤夹壁组最具风采奖。非常优秀的滕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机会也非常难得，所以说今天呢神经外科特别是脑胶质瘤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个全面的科普，希望各位有问题及时来请教啊。这个滕主任，我们想把您所在的这个神经外科能不能跟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神经外科主要是看什么样的一些疾病？
1: 好的，感谢传红主播的介绍。大家好，尊敬的电波旁的朋友和病人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六病房的滕雷医生。我们讲到神经外科和脑外科，其实在百姓中口语化的时候，更多的是来 形容我们的科室是脑外科
0: 啊，
1: 但是我们是但是从规范的医学术语来讲，我们是神经外科，
0: 嗯，
1: 脑及其脊髓以及周围神经都属于神经外科，
0: 嗯，
1: 所以脑外科大家可能以往的理解就是说脑出血、脑外伤，这是脑外科，
0: 嗯，
1: 但是脊髓脊柱疾病也属于我们神经外科，
0: 哦，
1: 我们神经外科从大的方向来分呢，包括第一大类是颅脑损伤性的疾病，
0: 嗯，
1: 第二大类是脑肿瘤方向的疾病，
0: 嗯，
1: 第三个是脑血管性的疾病，
0: 嗯。
1: 其中的颅脑损伤呢，包括就比如说头皮损伤、颅骨损伤、车祸伤、坠落伤等等。
0: 嗯，
1: 那么脑肿瘤呢，常见的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胶质瘤，这是恶性的，那良性的脑膜瘤啊、听神经瘤、垂体瘤，另一大类的包括垂体瘤，包括内分泌性疾病的垂体瘤。那么另外呢，脑血管性疾病这个范围也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大家常说的脑血管的狭窄，脑梗塞、脑梗死等等，都是由于血管性的一个病变改变引起血管的狭窄，导致脑供血不全，引起脑组织的坏死，这称为脑梗死。所以说我们神经外科呢，大致的来讲分为三大类：颅脑损伤、脑肿瘤和脑血管病。
0: 嗯，
1: 但是现在的亚专业分科会更细。
0: 对，
1: 那我来自六病房，我们六病房就是以神经肿瘤和脊髓脊柱疾病为主。
0: 当然了，涉及到了有一些这个脑外的一些其他相关问题，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解答，是不是同志？
1: 是的，是的。
0: 嗯，因为同志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也在一直在一线给大家患者，所以说非常了解我们患者的一些疾病的状况，希望给大家答疑解惑，特别是脑血管疾病，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尤其是北方的冬季的时候，这是一个高发的疾病，所以说无论是脑梗还是脑出血，大家也都可以来请教您，是吗？
1: 对，对，是的。
0: 好，大家记好了我们的现场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腾雷主任做客直播间，机会非常难得，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的六病房主任。那接下来我们就围绕着这个脑胶质瘤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吧。一说到脑胶质瘤的时候，很多人说，哎，胶质瘤，脑肯定是脑部哈，这个胶质瘤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名词对于大家来说，您刚才提到了一句，它是恶性的，所以说这种疾病的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那我们这种情况能不能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什么是脑胶质瘤？
1: 对，我们医学上呢，是医学上的术语呢，有瘤的概念，也有癌症的概念。
0: 嗯，
1: 我们一听到肺癌、胃癌，往往我们也知道是恶性的。
0: 嗯，
1: 我们提到脂肪瘤，我们会认为是良性的，这都没有错误，都是对的。但是胶质瘤呢，它是分级别的。
0: 嗯，
1: 胶质瘤呢是长在大脑的正常组织中的病变，是我们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0: 嗯，
1: 我们百姓通知称为脑癌。
0: 哦，
1: 是脑癌。中神经系统可以发生许多种的肿瘤，但是胶质瘤起源的胶质瘤胶质细胞起源的病变呢，最终变成胶质瘤，它占颅内肿瘤的40%-50%。它有怎样的生物学特性呢？它第一个就是生长非常迅速，生长非常快。第二个就是有极大的侵袭能力，它这个肿瘤细胞呢能够侵袭到正常的大脑的结构中，那么这样的病人往往就预后不良。同时呢，胶质瘤分为很多种不同的起源，有新型细胞瘤，有胶质母细胞瘤，少突胶质细胞瘤等等，往往它的级别呢是由低级到高级，由于生长的速度、恶性程度和生存预后都大大的不同。
0: 哦，那胶质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比如说一说到胶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是不是跟脂肪啊，或者是跟那个它的形状是胶状的，这么理解可以吗？
1: 也可以这么去理解的。书中呢，它像胶质胶滴一样，但是呢，胶质呢是它一种细胞的成分，叫胶质细胞。
0: 啊，胶质细胞。
1: 对。
0: 哦，明白了。而且这种疾病它是这个在脑组织当中，如果得了这种脑瘤胶质瘤的话，它会占比能达到40%-50%，是吗？
1: 对，恶性肿瘤系统在颅内肿瘤占到40%-50%。
0: 哦，那看样子这种疾病就是在恶性剂量当中还是比较多发的。
1: 对，但是大家也不要过多的担心。
0: 嗯，
1: 新版的我们卫生健康组织颁布的，我们胶质瘤被列为罕见病，或者是正确的读音叫罕见病。
0: 嗯，
1: 它的发生率并不是很高。
0: 嗯，
1: 10万分之3-4。
0: 哦，那挺好的。 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说，我们只是一个科普的平台，让大家去学习、去了解，不见得周围就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涉及到脑血管疾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很多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表现，它跟我们很多的一些疾病它是有交叉的， 对不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呢，就是给自己有一个分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1: 对，特别是冬季，我们北方比较寒冷的季节，
0: 嗯，
1: 我们是高盐高脂饮食的地方，有一些疾病的发生，比如老年的病人发生偏瘫、失语，或者说功能障碍、肢体行走不良的时候，
0: 哦，
1: 这时候我们就要区别它是脑出血还是脑缺血引起的脑梗塞。
0: 哦，
1: 所以说这样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详细的神经外科和神经系统医生来进行辨别和辨识。
0: 有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这样一个概念，脑梗它就上神内，脑出血就上神外。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是最正确的分诊，对的。
0: 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它会有交叉，或者说我们神经外科医生的时候也会有交叉，是吧？
1: 会的，会的，会的。因为一部分神经内科的疾病，现在随着外科来讲，我们操作也是越来越多。
0: 嗯，
1: 特别是急性期，如果4个小时或者4.5个小时以内。或者是6个小时以内，急性期的话，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个 DSA 的造影。
0: 嗯，
1: 在血栓形成、堵塞还没有产生明显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拉栓处理。就血管病的话，把堵塞的栓子进行一个处理，然后就防止大脑组织进一步坏死，避免脑梗塞的形成。
0: 哦，好，非常专业的一个解答，希望各位抓住机会，有问题随时来请教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6病房的主任唐雷。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来接个电话，唐主任，你好，白先生。
2: 啊，
0: 你好。
2: 哎，
0: 您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不知道能不能治啊？
0: 您是什么病啊？
2: 脑出血偏瘫呢。
1: 啊，脑出血偏瘫。哦，你这个出血多久了？
2: 17年了。
1: 啊，17年了啊！你当时是手术了还是保守治疗了？
2: 手术了。
1: 手术了啊！现在的目前来讲，你的语言、肢体和这个记忆力怎么样啊？
2: 记忆力啥还行，就是走道费劲呢。
1: 啊，你的语言也稍稍差一点。
0: 对，
1: 行走啊。
2: 嗯，
1: 你当时的 CT 啊，也就是很多年以前的 CT 是哪一侧出血，部位在哪里，还记得吗？
2: 我丘脑出血。
1: 啊，丘脑出血。现在来讲的话，你产生之后是脑出血之后的后遗症，或者合并症，或者并发症。那目前来讲，我问你，脑出血之后你的康复进行了多久啊？
0: 做康复了吗？
2: 没打住。
1: 啊没有啊。那遗留现在行走需要搀扶吗？
2: 拄棍慢慢走就慢。
1: 拄棍慢慢走吧。
0: 哦，
1: 这个脑出血呢，我们知道脑出血根据部位啊、形态和出血量的大小以及救治的时间来讲，我觉得这个听众来讲
0: 还是挺及时的。
1: 很及时的。
0: 对，
1: 因为脑出血我们要涉及的话，用百姓来讲的第一句话来讲，就涉及到生命的一关。
0: 对，
1: 很多他脑出血还是比较危险的。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时间很久了，也可以详细看看你现在的片子，然后呢你需要结合神经康复，比如康复科，但你时间很久了，
0: 他17年了再康复还有。

0: 有用吗？
1: 嗯，几乎是很艰难的，
0: 很艰难的，
1: 很艰难的。
0: 那像他这种情况，现在如果要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的话，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1: 还是需要神经功能康复。
0: 哦，
1: 神经功能康复，那么就是属于康复科的一个功能康复的一个，但是不应该放弃。
0: 嗯，
1: 但是17年了，确实时间有点久。
0: 嗯。这个只是对于您目前的这种我们通过电波交流感受到你的这种状态和描述的时候给您的一些建议，我觉得有一些情况还得需要面对面的去交流会更好
1: 一点，做一个现在的他的一个影像的评估
0: 检测哈，
1: 对对，
0: 然后评估之后我们来看未来的一个趋势。您听明白了吗，白先生？
2: 啊，听明白了。
0: 哎，那就是要是如果想去的话，那你就是家人提前在这个网上挂个号，
1: 对，
0: 或者是怎么样的，或者是就您就近的找一个医院都可以，
1: 嗯，
0: 任何一家医院都可以，好不好？喂，
2: 哈医大，你是说？
0: 这个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六病房的主任滕雷，然后呢，您到其他医院一看也可以，找滕主任也可以，都可以，好不好？看您具体的一些情况，跟家人商量好吗？
2: 啊，
0: 哎，好嘞，白先生，再见。
2: 再见。
0: 哎，好，各位，这里是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大家的这个脑血管健康，特别邀请到的是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六病房的主任滕雷，我们交流的主题叫做脑胶质瘤，早了解少恐慌，但是有一些包括这个颅脑损伤啊，包括我们的脑肿瘤啊，包括脑血管疾病啊，脑梗脑出血都可以帮大家来解答的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滕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了什么是脑胶质瘤的这个概念，我们也可以说它是长在脑组织当中的胶质细胞发生了一些变化，是不是？然后呢，也是一种罕见的疾病，但是不能小觑的一种疾病，因为它是一种恶性程度比较高的一种肿瘤。
1: 是的。
0: 嗯，在您临床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往往你刚才提到了脑癌这两个字，大家很多是谈癌色变的，产生脑胶质瘤的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产生的，和什么因素有关？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很多种疾病嘛，随着我们的基础科研，我们的医生不断的去接触，不断的揭示它的病因。
0: 嗯，
1: 但是胶质瘤呢，目前的发病机制不是很明确，它的发生呢可能与基因和环境有关。当前的研究表明呢，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0: 嗯，
1: 第一个就是遗传因素。
0: 嗯，
1: 有些类型的疾病，比如神经纤维瘤一型的疾病、结节性硬化的疾病，这类患者呢容易患胶质瘤。那么第二呢大类呢就是病毒性感染，胶质瘤可能与巨噬细胞感染等有关。那么另外一个是年龄因素，某些特定的肿瘤在特定的年龄段容易出现。
0: 多大年龄段啊？
1: 也有性型细胞瘤常见于这个壮年，胶母都建立中老年人等等这样的因素。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电离辐射。
0: 嗯，
1: 那么说到电离辐射，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
0: 这个多说点吧，现在我觉得我们工作都离不开电脑和手机了。
1: 是的，是这样，是这样。
0: 嗯，
1: 但是说到电离辐射呢，就是说电离辐射是无处不在的。
0: 嗯，
1: 咱们每一天都在接触电离辐射，但是我们每一天接受那个电离辐射的量非常非常小，不会给我们带来直接的伤害。
0: 嗯，
1: 我们大家会觉得就是说这个有没有一定的伤害啊，我们的电话的信号、电脑的信号，我们平常处于这种状态下，但是临床上我们一次的肺片的照射剂量非常非常小，0.01毫西弗。那么头部的 CT 呢只有2到2.8毫西弗，所以这些研究都不会对我们的人体产生伤害，包括我们接打电话，就是说这一些所有的一些长期的暴露中的电离辐射对我们产生胶质瘤的因素呢微乎其微，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我们就在讲，就是长期使用手机会不会产生这个胶质瘤病变，产生脑癌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没有直接的证据

0: 去找到它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但是我们所担心的就是说你是否健康的使用手机，你比如夜晚刷手机啊，玩游戏，导致你的有效的这个睡眠不足，生物节律紊乱，最后引起头痛啊，这个疲倦、肥胖、内分泌的症状，这些呢是我们担心手机所使用的带来的健康问题。
1: 明白了，他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滕主任，就是想跟大家来说，正确科学的去认知，并不是说你玩手机就容易得脑癌了，不要这样理解。
0: 对，
1: 他可能会因为你熬夜，可能会因为你出现了头痛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累积，慢慢的再加上你的遗传基因或者各种因素的叠加，可能会出现，对不
0: 对？
1: 对
0: 对，现在有很多类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高脂血症，我们现在的肥胖症，我们现在的一些其他的。这些疾病呢都归结为生物这个我们的生活节律的的改变，生活习惯病，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健康的生活，这些癌症是找不上来的。
1: 太好了，所以说有的时候经常说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很重要。什么叫免疫力啊？你自身强大了，你才能打败敌人，那你就得靠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健康基础来进行搭建的，对吧？
0: 是的。
1: 滕主任，我们再来接两个电话。您好，这位听众张先生对吗？哎，您讲。
2: 那什么呀，我这个老爸爸脑梗
1: 啊，
2: 瘫痪床上，现在起不来，吃什么药能好啊？
0: 你现在多久了？
2: 现在半年要接近。
0: 啊，你做过详细的脑血管的检查吗？脑血管的评估吗？
2: 没有。
0: 没有啊。你首发症状的时候，你做过CT 啊、磁共振呢，或者血管的检查没有？
2: 没做过检查。
0: 啊，没做过。那你现在瘫痪在床，是哪一侧肢体的功能障碍啊？
2: 啊？
0: 哪一侧的肢体的功能障碍？
2: 照片了。
1: 现在老伴儿是哪一侧肢体障碍？
2: 啊，
1: 老伴儿是哪一侧肢体障碍？
2: 什么哪一侧？
1: 哪一侧？
0: 嗯，
1: 就是左侧还是右侧？
0: 对，左侧还是右侧？
2: 左侧。
1: 啊，
2: 说话也不清楚。
0: 说话也不清楚。
2: 你看，就这样。
0: 啊，你爱人现在的年龄是多大呀？
2: 以前比这还厉害，现在好点了。
0: 好点。
1: 老伴儿多大岁数啦？
2: 快八十了。
1: 快八十
0: 了。80了啊。
2: 75。
1: 76。好，
2: 过这年76。
1: 听见了。没事。
0: 陈红主播在这里边，大家非常关心我们东北常见的一个疾病，脑血管性的疾病。其实大家很关注的，大家在这个关注的这个程度上很高呢，也跟我们有地域和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是有息息相关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东北的这样的一个。因为寒冷，我们就很多的食物中高盐高脂饮食，导致呢我们高血压疾病的人很多，再一个高脂血症的人也很多，这些呢往往就对于我们长期的这样的一个颅内的血管啊产生很明显的一个障碍，比如说血压的忽高忽低，再一个就是血脂啊，再一些其他的这些我们常说的血管性的垃圾，在我们整个的机体体内了没有有效的进行循环或排除之后，会导致我们血管的梗塞，导致血管的内壁的脂类的信号这样一个堆积，然后呢由于高凝啊、这个血液的情况下形成酸子，导致梗塞。所以说很多人的话，他的这一类疾病呢，就是说形成脑梗塞了，脑梗塞之后有个黄金的这样的一个康复时间，3个月到6个月之内。所以说有很多人错过了这个功能康复的时间之后，他就想问医生一定能不能回到原来的一模一样的状态，其实这个还是比较难，对，这个是不可能的。
1: 他现在已经半年了，是不是已经错过了？
0: 对对，但是呢他现在应该在做的事情就是说再详细的做一些我们血管类的评估，这样比如说 MRI 啊、磁共振的血管成像，或者 CTA 啊、动脉的血管成像，来评估一下他哪里血管有窄或哪有潜在这个风险，然后我们的神经外科有血管内介入治疗的科室，可以做这个搭桥手术，可以做内膜剥脱，可以做这个循环血液循环的再造等等，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遇水架桥一样，
1: 明白？
0: 来改善它的局部血液供应，来改善它的功能障碍。
1: 那现在75岁的这个年龄。

0: 还可以再做吗？
1: 得要详细的评估他现在的一个状
0: 血
1: 态。
0: 管情况。
1: 对对。
0: 哦，那是后续的时候，既然已经是半年瘫痪在床了，有所好转。如果你老伴儿想要进一步改善的话，你也可以呢，拿着老伴儿以往的检查情况，
1: 对，
0: 然后和医生、专科医生面对面的交流也可以，是不是啊？
1: 是这样。
0: 嗯，听明白了吗，张先生？
2: 在检查他那腿上有钢钉。
1: 你还检查不了磁共振是吧？
2: 嗯。
1: 那没关系，CT 也是 CT 的血管成像，CT 也是可以做的，在门诊就可以进行 CT 也的检查，
2: 怎么检查呀？
1: 在门诊，在脑外科的门诊都可以做一个 CTA，你记住这
2: 来
1: 三个
2: 你
1: 字
2: 那
1: 母
2: 门
1: 就
2: 诊
1: 行。
2: 去检查，
1: 对，CTA 就可以。
2: 去不了，现在下不了地，
0: 是，
2: 动不了。
0: 是，那就这样吧。他检查不了的话，那情况只能是拿着他以往的片子吗？
1: 对，看看他以往的资料，
0: 嗯。
1: 然后呢，如果他现在状态比较重，不适合的话，去门诊或者不适合搬运的话，
0: 嗯。
1: 可以现在也口服一些药物，根据
0: 哦，
1: 自身的一个情况。
0: 现在吃药了吗，老伴儿？
2: 吃
0: 吃
2: 着
0: 着
2: 呢。
0: 呢，啊、哦，这样吧，让孩子或者是谁，然后这个商量商量，看看想怎么看，找一个专业的这个神经外科的医生就可以，好不好？好的，张先生，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位严女士的电话。你好，严女士。
3: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3: 啊，滕主任好。
0: 嗯。
1: 喂，你好。
3: 啊，我跟你说一下啊，我吧那个去年做的是那个肾上腺，那个皮脂那个肾上腺切除了，
1: 肾上腺结节是吧？
3: 结对，完了我这个皮脂存高700多，完了就是内分泌的那个大夫就建议我做了一个就是那个
1: 垂体的
3: 轻
1: 磁
3: 度
1: 共
3: 的
1: 振，
3: 脑垂体，哎，
1: 垂体的
3: 对
1: 磁共
3: 对
1: 振，
3: 对对，
1: 对吧？
3: 啊啊，对对对。我用不用给你念一下？他那个诊断的是脑垂体偏左，
1: 是这样
3: 啊，
1: 啊，因为你说完了，我就明白你要说的意思了。
3: 谢谢你，
1: 我问你，在你做肾上腺结节手术以前，血压高不高？
3: 哎，平时不高，就是一看见大夫他就高，我就上咱医大那个内科，哎呀，就高的170多，完他建议上咱们内分泌科又检查的。
0: 是不是叫白大褂高血压？
3: 对，血压不高，
1: 那我问你，在做
3: 要
1: 肾上腺结节之前，你的皮质醇、醛固酮还有 ACTH 这几个指标都高吗？
3: 哎，那几个原先那个还没做过那些东西，这后边完了做完手术啊，我过隔一段时间就检查一次那个检查皮质醇，还有你说那个 H 什么那个。
1: ACTH。
3: 哎，对他俩吧，那个不高，就这个皮脂肪高。
1: 那你是这样啊？我给你分析一下，你这个呢，在你肾上腺结节之前呢，你有肾性的这个高血压，然后引起你这样的指标的升高。那么你这个手术做完以后，一定要排除性、中枢性引起皮质醇增高的。那么另外一种在我们神经外科最常见的就是颅内的微小腺瘤、垂体瘤的微小腺瘤，有可能就是 ACTH 型的，引起你皮质醇增高。那么呢，你就需要再次的检测你的内分泌的激素、皮质醇、ACTH，然后再完成一个垂体的磁共振的扫描。那你现在来讲，手上已经有磁共振的核磁，是对不对？
3: 哎，对对，有，
1: 那你现在除了这些症状以外，你有没有头痛、乏力，或视物不清楚，有没有？
3: 哎呀，我现在就是有时候吧，一天吧多少次，就跟要死那感觉，
1: 没劲儿是
3: 心难
1: 吧？
3: 受，
1: 没劲儿，
3: 浑
1: 乏
3: 身
1: 力，
3: 冒汗，哎，就是这个我就受不了，
1: 然后你的皮质醇这个指标是多少？
3: 我皮质醇是718，就你
1: 七百一
3: 说
1: 十
3: 的
1: 八，
3: 那个促肾上腺那个是12.09，
1: 12.09，
3: 啊啊。
1: 你这样啊，你这个进行

0: 哦，厉害了，就这个难受，这个地儿就是。
1: 根据你自己的一些所有的检查报告做一个综合评估之后，再你定一个治疗方案，是不是？嗯，
0: 请主持人把咱大夫的那个全名一会儿你告诉我。
1: 我们在节目当中随时会跟大家来说。然后呢，你也可以选择去医大医找腾雷主任，也可以去医大其他的医院，也可以找专科门诊，都可以的，好不好？
0: 我就是找咱们那个腾主任，完了让他好好给我看看。
1: 好的，好的。嗯，
0: 好的，
1: 感谢您的信任。
0: 谢谢你啊，
1: 哎，再见，
0: 谢谢，
1: 别客气，别客气，好嘞。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脑血管健康，所以说有一些涉及到颅脑损伤啊，涉及到我们的这个脑肿瘤啊，还有脑血管疾病，包括脑梗啊、脑出血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六病房的主任腾雷，大家可以继续来有问题请教。然后呢，我们的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直接跟腾主任面对面的交流，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打在屏幕上，我现在就会看到，随时请教腾主任啊。好了，我们继续来聊。今天我们的主题聊的是脑胶质瘤，是吧？这个其实虽然是一种恶性肿瘤，但是它临床的发病率不是很高。但是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科普，让大家早了解，少恐慌。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整个的脑胶质瘤的一些情况、发病原因的时候，你也提到了我们很多人可能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是用手机的一些习惯啊，可能会间接导致啊。但是大家也别慌。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人说，万一有了这种情况了，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应该有前期的表现和症状？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及时了解一下，好不好？
3: 是这样的
1: 啊。
3: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去评估，或者说怎样的早期察觉？
1: 嗯，
3: 那么这里边就体现到一个脑胶质瘤它有怎样的临床症状？
1: 对
3: 啊。那么脑胶质瘤的症状呢，根据肿瘤的大小、位置和生长速度有关。
1: 嗯，
3: 它往往是通过破坏正常脑组织、压迫了正常脑组织、增加颅内压的方式呢，使我们大脑的功能产生功能障碍。
1: 嗯，
3: 其中的第一类呢，就是刺激性的症状，主要表现为肿瘤刺激周边的脑组织，出现癫痫症状
1: 啊，
3: 额叶呢多为癫痫大发作，啊，颞叶呢多伴有幻嗅的精神运动性发作。顶叶呢为局灶性的发作
1: 啊，
3: 那么另外一种是破坏性的，主要包括侵袭周围的脑组织，包括我们功能区，我们主要讲了一个运动区和感觉区，产生运动和感觉的障碍。那么另外就是压迫性症状，也就是说肿瘤压迫周边脑组织产生的症状，比如压迫视神经，可以导致我们视力的下降和视野的缺损。
1: 嗯，
3: 那么持续增大呢，引起脑组织的移位，我们就称为脑疝啊，这样的是比较危险了。我们可以通俗来讲说，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了。
1: 哦，
3: 这样的话就是肿瘤的晚期，比如最晚，那么肿瘤会出现什么呢？就是说双侧瞳孔散大，瞳孔这个对光反射消失、昏迷等情况。
1: 嗯，
3: 这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产生相应的临床症状之前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百姓科普来讲，最简单的可以做一个头部的 CT 的扫描。
1: 嗯，
3: 可以早期的一个发现。
1: 嗯，
3: 这个在门诊就可以完成。
1: 好，那你刚才说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也说到了它不同的情况，压迫神经之后的不同的表现，是吧？现在在您临床上，如果有真的有一些这方面情况，年龄段好发于什么样的年龄段？
3: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胶质瘤发生的在特定的年龄段有一定的这个发病的几率，但并不是完整的，是这样的。那胶质瘤发生年龄段是比较长的，比较宽泛的，21岁到50岁都可以。那么31岁到40岁呢为发病的高峰，10岁或者更小的儿童呢也比较常见。而且胶质瘤的发病与男性居多，通常呢不在家庭中遗传。但是如果其他的家庭成员中患有胶质瘤，其他的家庭成员患有胶质瘤的风险可能会更高一些。但这些都不是绝对的。
1: 那我们刚才也把它一些表现也都说了哈，

0: 其实很多人说有的时候会出现头晕呐、恶心呐、这些症状，有没当回事儿的，就是感觉哎呀可能没休息好，或者是也这个其实它可能是一个早期的症状。那早发现和晚发现的这种区别在哪儿？
1: 早发现和晚发现的一个区别来于就是说我们不要讳疾忌医。讳疾忌医的这个说呢，就是说我们发现一个小的症状，在它处于萌芽期间或者很小而且的范围比较清楚，然后产生的症状比较清楚，我们外科医生去手术切除的时候往往更容易。当它产生癫痫、偏瘫、失语或功能障碍的时候，我们再去切除的话，这样的话会遗留的合并症或者说后期不良的预后会越来越多。因此呢，我们肿瘤无论是胶质瘤也好，其他的肿瘤，我们一直在倡导着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没错，我们也是经常在冰城医生节目当中跟大家及时说的这句话，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有一些症状它是混淆的，特别是有一些老年人，你看他有或者患各种脑病的这个几率比较高，脑梗啊、脑出血什么之类的，他有一些症状和他的脑瘤是互相交叉的，对不对？
1: 是的，因为我们传统主播说到这一点，特别是两类人，一种比较小的小孩儿，或者一个高龄的，这里边呢，这两类人的颅腔的容积不同。小孩呢，小孩低龄的这患儿呢，他的脑组织比较饱满，空间的间隙比较小。那么我们65岁以上或70岁或更高年龄段的老年的患者呢，他脑萎缩比较重，他有代偿的空间，往往发现的时候他的症状很轻，但是往往后期的时候加剧呢，就是发展非常快速。所以说早期的，比如说临床我们常遇到的患者啊，他没有什么症状
0: 啊，
1: 片子很小，他也没去做检查，但是一做检查这个肿瘤就比较大。儿童青少年期发现肿瘤都比较小，因为它代偿的空间比较小，这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同样体积的盒子里边，我们一个盒子里放了一个西瓜，一个盒子里放了个乒乓球。这就像两头的年龄的颅内腔的容积不同所以说在发现这个临床症状的时候，不要因为你是个小样或者说小疾病要去忽视去医院去看病，也很害怕去见医生，我觉得这都是不可取的。
0: 没错没错，就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常说养成一个很好的体检的一个习惯，再有一个就是发现问题的时候千万别攒病，是吧？
1: 对，
0: 你攒病的时候它会留下一个祸根的。
1: 是的，
0: 不管怎么样，有问题咱及时发现，及时去治疗。所以说我们冰城医生给大家科普的目的也是在于大家重视健康，你自己头脑潜意识里边的对爱自己、爱家人、爱生活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些科普知识一定要掌握的，是不是？我们多学习多进步嘛。好，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脑外科或者是这个神经外科有一些情况，都可以向我们哈医大医院神外六病房的主任滕雷请教，都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电话87997399 8799 7399 8799 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帮您看名医。我们今天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六病房的主任滕雷，大家机会非常难得，抓紧时间请教87997399。其实滕主任，你看啊，您刚才其实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做一个脑 CT 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告诉大家做一个 MRI， 是吧？这也是不是检查我们或者是这个确定有没有脑瘤的一个必要的两个检查？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检查能够配合它？比如说我们做胃肠镜可能是一个金标准哈，那做脑瘤检查有没有一个金标准的，也是通过病理吗？您给我们大家做一下科普。
1: 是这样的，刚才讲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当
1: 你发现临床症状了，比如抽搐、肢体功能障碍、麻木、或者说癫痫或者说语言功能障碍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门诊进行个 CT 的检查。那么 CT 呢，它是通过一种密度的差异来体现出影像。那么另外一点，我们神经外科的肿瘤的诊断很多依赖于磁共振，
0: 核磁吗？
1: 对，核磁，就是我们讲的 MRI。MRI 呢更清楚地显现出肿瘤的大小、位置以及里边的这个 血运程度，这是我们手术前呢最需要做的这个磁共振。磁共振呢分为两种啊，都大致的方向分为两种，一种是平扫啊，另外一种是打入造影剂之后能准确的勾勒出肿瘤的边界的增强的磁共振。
0: 嗯，
1: 所以我们手术前呢，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充分的准备。那么如果你 CT 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不进行其他的检查了。如果你 CT 发现了可能有团块状或者某个部位产生病变了，我们就要进行增强的磁共振这样的扫描，才能清楚地得到这个肿瘤的影像。
0: 嗯，有必要做病理吗？比如说会不会有取个病理 然后进一步的检查。
1: 谈到这个病理呢来讲，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手术呢，无论良性恶性来讲，取到的标本都需要进行病理的检测。
0: 嗯，
1: 病理的检测是诊断这个肿瘤性质的金标准。所以说拿到病理，那么这里边就有一种是常规手术取得大病理，和如果这个位置不好如果去手术呢会产生功能障碍，甚至呢危及生命的，我们可以进行活检。活检取一小部分的肿瘤组织，然后进行这个病理检查。病理检查之后呢，我们可以跟我们 MDT 的这样的肿瘤团队，比如说我们的放疗科、化疗科、病理科还有康复科一起合在一起，进行一个共同的一个商讨它的治疗的方式。那么这里边呢就说谈到了胶质瘤的规范化的治疗。胶质瘤规范化治疗呢，产生临床症状的，我们首要的进行一个
0: 手术，
1: 手术之后康复，然后同步的一个放疗、化疗这样的一个治疗。
0: 好，打断滕主任，我们再来接两个热线啊，87997399，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我麻烦一下，问滕主任，我这脑袋有时候像过电影似的。
1: 你多大岁数啊？
3: 哎，我62。
1: 62啊。
3: 脑袋像过电影似的，就一阵一阵。
1: 啊，一阵一阵的。那我想问你，你有过外伤吗？以前有没有过说颅脑损伤啊？
3: 啊，以前摔过，但没那么严重。就是头两年做的，他说有轻微脑梗。
1: 轻微脑梗，62岁。你现在有恶心、呕吐吗？或其他的症状？
3: 没有，没有，没有。
1: 嗅觉怎么样？
3: 鼻子啥味儿闻不着。
1: 鼻子闻不着啊。那近期的话，你在医院就诊过吗？
3: 啊，没有没有、
1: 没有。肢体啊，语言呢、都正常吗？
3: 啊，那正常正常正常。
1: 那你这可以这样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进个 CT 的扫描。
3: 是上你们医院呗就行吧。
1: 对对，做
0: 个影像检查。其他医院
1: 也可以，
0: 都可
1: 以，可
0: 以
1: 可以
0: 就是做一个脑 CT。
3: 我麻烦一下，那个扫描得多钱呢？大约呀，我问的有点太那啥了。
1: 现在不同的
0: 好像没多少钱吧？
1: 对，现在没有。现在我们国家的医保的覆盖的程度都很大，门诊可以统筹医保，你这样你自己花的钱很少，而且呢，惠民的政策也非常方便。CT 呢和磁共振的影像的检查都变得很便宜。那么目前来讲，CT 是200多啊，200多，然后磁共振现在可能不到400块钱。
3: 好
0: 吧。
3: 那大夫你好，我吃那个金纳多行不行？上次在开的金纳多。
1: 可以的，可以的。
3: 啊，那好，谢谢你大夫啊，
0: 别客气，
3: 谢谢主任，
0: 好，再见。好，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我们再来接下一位。你好，马女士。马女士。
4: 找谁？我姓马。
0: 哎，是您。我们导播提示您，这个快90了，耳朵有点听不清，是不是？
4: 是啊，我听不清，我的手机声还小，我也不会上大了。
0: 没事儿，您就说，问什么问题？
4: 我那个左边了，那个肚脐上面了，胃下边了有个包，那个我也不知咋回事，这些日子就变黑似的，黑变。
0: 黑便
4: 味儿还挺大，尿尿味儿可大了。
1: 你胃疼吗？
4: 啊？
1: 饮食怎么样？
4: 啊？
0: 吃饭吃的好不好？
4: 吃饭呐？
0: 啊？
4: 我吃饭还行，也挺能吃的。完了那个，
1: 老太
4: 都挺好。
1: 老太太你好。因为今天嘛，我们讲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
0: 对，
1: 然后你讲
0: 了说，您得看消化，
1: 对，你得看消化科，最好呢，我建议你做一个胃镜和肠镜。
0: 这90岁了，能行吗？
4: 我那个，我前天我去上医大去，是医院嘛， 我去做他不给做、
1: 嗯、
4: 他说你岁数大了不能给你做肠镜胃镜、
1: 嗯嗯嗯、
0: 啊
1: 嗯
0: 那你就去看消化科吧，因为我们今天讲的

0: 是这个神经外科，好不好？
1: 也可以给他。
2: 我这个不是，不是胃里头，也不是，我在跟前卫生所，我要他就看看，他摸摸，他说的，我这个是肠子外边老，胃外边老长的包，他说。
1: 那最简单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来讲，你不做胃肠镜，岁数大了，你可以做腹部的这样的一个超声，
0: 对，
1: 再可以做一个腹部的肝胆胰脾的 CT 的检查，这样就可以一目了然，好不好？
2: 要我做啥？
0: 彩超或 CT， 彩超、
2: 啊、
0: CT，
2: 彩超做 CT 呀、啊？
0: 对，
2: 我那会上医大去，我11月份24号我一做了。胃那个什么彩超了，做那些玩意儿，完了那个消化科他也没说啥玩意儿啊，他说看不着，他说摸不着你这个包，完了那个啥后有别的地方大夫他说的你这嘎是有个包，后一我又上那个又挂一个那个神经内科，有个叫杨什么玩意儿那个大夫
0: 啊。
2: 叫啥大夫来的，他说的是有个包挺大的，
0: 这样
2: 他说不要给我做啥，我也没做那时候。
0: 这样吧，阿姨啊，这个因为今天是神经外科的这个科普，所以说您的这个得上消化科，然后您到就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立医院啊，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我是啊，我那
0: 实在是不能给您再解答了，是吧？然后其他听众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继续沟通哈。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我们今天的名医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六病房的主任滕雷。今天我们的主题交流叫脑胶质瘤，早了解少恐慌。但是涉及到一些这个颅脑损伤啊，或者是脑血管疾病啊，也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滕主任啊，87997399。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槟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看医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滕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下整个的一些检查手段，是吧？其实在一说到了这个脑瘤的时候，很多人害怕，因为手术你也提到了是脑胶质瘤手术的非常最直接的第一种方式，但是很多人不敢手术。脑胶质瘤可不可以保守治疗？现在整个您临床治疗方式都有哪些？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这样的，这个刚才我们谈到过临床症状，它影像学检查，那么下面呢我们简单的谈一下胶质瘤的治疗。
0: 好，
1: 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如果肿瘤生长的程度越来越大啊，随着它的生长已经超出了颅脑的代偿的这个空间，它就会产生恶心、呕吐、肢体功能障碍、偏瘫、视语等症状。当产生临床症状的话，我们来进行它完善检查以后呢，就要进行一个手术治疗。这里边手术治疗呢是个精密的多学精密的手术的配合的一个过程。
0: 对，
1: 那么这个手术结束以后，我们刚才传红主播也谈到了，就是说这个金的诊断的金指标就是病理，根据病理呢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分级。那么胶质瘤呢一般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那一级呢偏良性，二级呢良恶性之间，三级呢和四级的高度恶性的这样的肿瘤。那么我们单纯的做完手术就结束了吗？不是这样的，像其他的恶性肿瘤，我们要进行同步的放疗、化疗。同步的放疗、化疗呢，是避免有肿瘤残存的组织呢进一步生长，长成更快的这样一个肿瘤组织。那么往往在临床上发现，就是说它原来是三级，它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它再复发了，肿瘤的恶性程度会提高，变成四级。那么四级这样的手术来讲呢，我们现在的来讲就是手术、放射、化疗，包括靶向治疗，另外电场治疗等等，这些方式呢，都需要我们学科或者医生和多学科这样团队给这患者做一个规范化甚至个体化的治疗方式。目前呢来讲呢是 胶质乳头治疗是这样的，
0: 这一套模式是不是？但是很多人还是说，有的时候，大家会说，哎呀，一脑子长了肿瘤都害怕，而且做的时候要找一个好大夫，很多人就是比较上北下。

0: 上广啊，或者是北京去看病，那么这种意识是不是在我们的患者当中很常见，也很多？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但是呢，焦灼热来讲，是我们神经外科肿瘤里最常见的。
0: 嗯，
1: 治疗的方式呢，我们都根据国际前沿、国内的指南去做的。
0: 嗯，
1: 来讲，差别并不是很大。
0: 明白。
1: 所以说，我们省内的患者或我们哈市内的患者都可以来就诊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好的，太好了。那刚才您提到，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叫 MDT， 就是多学科联合会诊，比如说涉及到麻醉、涉及到影像啊，涉及到我们的整个的后期的一些治疗，那整个的在临床上，您也是接待了很多的患者，他们对于这种 MDT 多学科联合会诊的认可度怎么样？我觉得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如果从患者的角度来说，它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有的时候一个人他会有多种疾病，或者是你在做手术之前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和评判的。
1: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随着呢，我们现在知道一个医院有不同的科，消化科、心内科、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等等，我们的亚专业分得越来越细，
0: 对，
1: 分得越来越细，这种精准的治疗呢，需要各个科室去要精准的配合，但是呢，在胶质瘤来讲，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学科能够单独完成的，
0: 嗯，
1: 对于有临床占位效应的恶心呕吐了，临床产生症状了，需要我们外科去手术切除，切除以后根据病理，我们的放疗科啊、病理科，然后肿瘤内科都需要一起来合作，针对这个病人的年龄位置，包括他的病理，然后包括的基因检测的结果，来给他做一个规范化个体化的治疗。
0: 嗯，
1: 只有做到规范化个体化的治疗，才能是精准的神经外科。
0: 嗯，最后呢一个问题就是请教一下滕主任哈，我们很多人说脑子的手术一定是个大手术，一定是一个高昂的一个费用，对我们的普通家庭来说可能是难以承受。目前就是整个的大概下来一个脑胶质瘤的手术费用是多少？
1: 大概下来的话5万-5-6万块钱左右。
0: 哦，
1: 目前来讲
0: 还可以。
1: 但是对，居民医保和城镇医保都能够负担绝大多数。
0: 好，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了有关脑胶质瘤的这些相关的知识，不知道大家学习了多少哈。每天听我们的冰城医生都会对于健康进一步的去了解，然后呢掌握更多的一些知识科普，希望大家都会有所收获吧。还有就是如果真的做了脑胶质瘤的这种手术之后，术后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和康复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滕主任？
1: 是这样的，现在的精准的神经外科的治疗，我们的治疗的周期入院的这个时间都很短
0: 啊，
1: 往往在7到12天左右，甚至更快的话我们8天-9天就可以出院啊，所以说在术后的病人的管理上来讲呢，一部分来讲为手术期，我们讲的就手术的前后以及康复的时候，我们都会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这个出院的一个指导，然后定期的复查，定期的这样的一个随诊，往往很多病人在我们这里都得到一个良好的一个预后。
0: 他那个复查的频率高吗？
1: 一般是1、3、6，做完手术之后的第一个月，
0: 第一个月、3个月、6个月、
1: 3个月和6个月
0: 啊、
1: 每半年或者之后每一年来进行复查。
0: 啊、那这个6个月之后、1年之后还需要继续复查吗？
1: 需要的。
0: 也都是1年-1年的复查，
1: 对，门诊随诊，如果在这期间产生临床症状了、有其他的变化了，就是即刻的随诊就可以了。
0: 整个的脑胶质瘤它的生存区术后的生存期大概有多久？
1: 分别不同的级别，如果是4级的胶质母细胞瘤，它的这个生存时间平均来讲16.4个月到19个月左右
0: 啊、
1: 然后呢比如其他的低级别的1级、2级，这样的话生存时间会很长的，有10年或15年以上的。
0: 相信我们的专业医生的专业技术，相信我们临床这个整个目前的一些发展情况，大家有病千万别讳疾忌医，是不是？也千万别这个等靠，一定要及时的去早找专业的医生，面对面的交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非常感谢滕雷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给我们做了整个的这么多的科普知识，然后也进行了一一的解答，再次感谢您，辛苦了。再见，滕主任。
1: 哎，谢谢。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丁兆慧说呀：“
8: 娘，您忘了，我妹妹还有个条件呢。
7: 什么条件？
8: 武艺。
7: 哎，对了，我把这茬还忘了。我一看他这小伙长得不错呀。”就忘了武艺那事儿了，这事儿得比。你跟他说，让他准备准备，一会儿到后院跟我女儿比试比试武艺。
8: 娘，那事儿不那么简单呐。
7: 哦，我就跟人直接说，说你准备准备，跟我妹妹比武艺。哎，你要是把我妹妹赢了，我妹妹就嫁给你了。
8: 他是那么回事吗？
7: 那怎么着？还要多麻烦吗？
8: 他不是多麻烦，他这个事儿安排的总得顺理成章。人家展雄飞也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你也得尊重尊重人家。
7: 行，你说怎么办？什么时候比？
8: 什么时候比？
7: 我安排。好嘞，小子，我就信得过你。安排好了，他们两个要真要比成了武，告诉我一声，我要当场去看着。
8: 好了。
7: 老太太迈步走了。老太太迈步走了之后，丁兆慧转身行回到了客厅。到客厅这一坐。
9: 甘南侠，我听说您家里边有一口祖传的宝剑，是一件宝兵器，这个事儿可是真的吗？
8: 展兄辈一听就笑了。
9: 啊，倒是我们家有一口祖传的宝剑。说话间，展兄辈又打腰间把这口湛卢剑就摘下来，摘下来之后往桌子上一放，就是这口剑。
7: 丁兆慧伸手把这剑拿在手中，啪一摁崩簧，抽剑出鞘。丁兆慧心想，让他跟我妹妹比武的契机来了。丁兆慧一敲这口宝剑，绿纱一披鞘，金狮剑、金吞口、金卡子崩簧、黄蓉绳缠剑柄，鹅黄色的剑穗，又名就叫剑袍。摁崩簧，抽剑出鞘，他一看这口宝剑，寒光烁烁，冷气袭人，好兵器。丁兆慧瞅着这口宝剑心想啊，我让他跟我妹妹比武的这个机会可就来了。咵，还剑入鞘，把这宝剑放到桌子上了。甘南侠，您这口宝兵器称得起是世之稀物啊。

0: 还有一口宝剑，您知道吗？
1: 哦，什么剑？
0: 还有一口宝剑，它的名字叫巨阙。
1: 是啊，是有这么一口剑，
0: 湛卢巨阙。这两口宝剑出自一个铸剑匠人。
1: 这口剑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0: 丁兆辉一笑，哈哈哈哈，展天侠，这口剑就在我们家。
1: 哦，就在府上。这是一口宝兵器，我听说还从来没有见过。能不能把这口宝剑拿出来让我观展观展？
0: 好啊，这是小事一件呐。我跟您说呀，这口宝剑当初是我父亲佩戴着它。我父亲也曾经做过一个地区的守备，老人家去世之后把这口宝剑就传给我们哥俩了。传给我们哥俩之后，我妹妹长大了，我妹妹也喜好武艺，我母亲呢偏心眼儿，非得让我们哥俩把这宝剑给我妹妹不可。你说我们当哥哥的得让着点妹妹呀，所以把这口剑呢就给了我妹妹了。我妹妹现在天天拿着这口剑在后院舞练。
1: 哦，原来是这样。拿着不方便那就算了吧。
0: 不不不不不，很方便。我到后边，到我妹妹那绣楼上，我就把它拿来了。您在这稍后片刻。丁兆慧说到这里站起身来，迈步往外就走。他出了客厅，直接就来到后院小姐的绣楼之下。来到绣楼下边，先冲着上面喊了一嗓子，妹妹在楼上没有？就听楼上这小姐丁月华就说了，谁呀？二哥上来吧。好嘞。丁兆辉迈步腾腾腾就上了绣楼了，一挑这门帘往里边一看，一看这小姐在屋里干嘛呢？这小姐没扎花没绣缝，坐在那床上在手里边摆弄弹弓呢。这桌子上边摆着几支蜡烛，蜡烛都点着了。这小姐手里边拿着一弹弓，拿着泥弹丸正打那蜡烛火呢，啪一下就打灭一个，啪有的时候打不灭。姑娘在这练这玩意儿，这个小姐可谓是不爱红妆爱武装啊。不光是在院子里边练刀练枪，在屋子里边她也不闲着练暗器。看自己的二哥一来，把这个弹弓她就收起来了，往桌子上一放。二哥你坐
2: 啊。没什么。
0: 妹妹，今天我到这儿来找你有点事儿。二哥你不上杭州了吗？上杭州干嘛去了？丁兆辉心想，我上杭州干嘛去了？我给你找女婿去了。但这话不便直说。丁兆辉说，上杭州散散心，看看朋友。
1: 哦，您刚回来
0: 啊？刚回来。在杭州给我带来什么好东西了？给你呀、啊、哎呦，带有好东西。这件好东西可值了钱了，现在先不给你看，快点拿来。
2: 你等会儿，现在不给你看。
0: 哎妹妹，你那口宝剑借我用一下。
1: 你要干嘛？
0: 我呀在杭州啊碰见一个老朋友，此人姓展，叫展昭，展兄飞，江湖上武林中称他为南侠客，听说过这个人没有？丁月华一听，哎呦，听说过呀，这个人好大的名气。
2: 感情这展兄飞最近在皇宫院内给皇上演练了一把武艺，皇帝亲封他为御猫，而且授予他御前四品带刀护卫的官职。
1: 哦，这是个官啊。
2: 那可不，他到咱们的府上了，听说咱们有这么一口宝剑，他想要开开眼界。妹妹把这口剑拿来给他看看，让他见识见识。
1: 哦，这么回事。那好。这姑娘站起身来，一伸手又打墙上就把这口巨阙剑摘下来，把这宝剑就递给了丁兆辉。
0: 丁兆辉把这个宝剑拿在手中，妹妹我拿前面给他看看，马上给我送回来啊。
2: 那当然啦，我知道你把这宝剑当你心尖子，这宝剑要丢了啊你就能死了。
0: 那倒不至于，不过这口剑这是宝贝，
2: 是

0: 是，你别那么小店儿，你哥哥绝不会把这宝剑给弄没了。等着，丁兆慧拿着宝剑，噔噔噔下了楼，就奔客厅里来。丁兆慧刚才这么一走啊，客厅里边大爷丁兆兰跟展雄飞两个人就没话了。丁兆兰这个人很不健谈，自个儿弟弟一走，瞅着跟展雄飞两个人在这目张张的就对坐着，他心里边很不是滋味。丁兆兰心想：我找个什么话题呀？这陪这客人得有说的。丁兆兰忽然间灵机一动：哎，展南侠，您在这乐舞楼给当今皇上演武的时候，那是个什么样子？能不能把这乐舞楼演武的过程说给我听一听啊？展雄飞说：嗨呀，丁大侠，我在那里给皇上演武。那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包大人逼我就范，我不得不去。就其我本心而言，我不愿意到那儿去练那个武，我怕对不住包大人，所以当着满朝文武群臣就在那儿练了一下。那有什么可说的？咱们都是武林中人，这两下子您都知道。不，丁兆兰说，您在那里练武，能够使皇上封您为御猫。这必定有惊人的绝技呀！您把这封御猫的过程跟我说一说。展雄飞说：“这事也很简单。展雄飞这个人呢，向来是非常的谦虚，非常的谨慎，不愿意当着别人夸耀自己。但是丁兆兰非要听一听封御猫的过程，于是展雄飞就把在乐舞楼跟前演武的这个经过非常粗略的讲说了一下。正在展雄飞讲说的时候，这位二爷丁兆慧拿着宝剑又打后边又过来，一进客厅，听展雄飞正说呢。展雄飞一看丁兆慧进来了，展雄飞就不说了：“哎呦，二侠已经来了，咱们别说了，看宝剑吧。不，您还接着说。”我听您正在说封御猫的过程，是不是？我正想听听。哎，来，这宝剑，听您讲完了咱再看。丁兆辉就坐着了，展雄飞很简单的把这事情就讲完了。讲完之后，展雄飞一再表示这是包大人的一番好意。包大人在皇上面前先把他吹嘘了一通，说的有三绝艺：一是剑法，二是袖剑，三是轻身术。正因为这样，皇帝要看他不得不练。丁兆慧听完了，点点头：“是啊，展南侠，您的武艺在我们武林之中是早有耳闻的，这您就甭客气了。这个宝剑我拿来了，您看看，这就是巨阙剑。”他把这宝剑就递过来，展雄飞伸手接过这口巨阙剑，一瞧，这口剑是紫砂玉皮鞘。金饰件、金吞口、金卡子翁簧，用的是桃红色的绒绳缠的剑柄，双锤灯笼穗是桃红色的。一看这个剑穗就知道用剑的是一个女人。展雄飞一问翁簧，抽剑出鞘，啪！一瞧这股剑，亮如秋水，寒气袭人。好兵器，翻过来瞧瞧，再转过来看看。展雄飞唰，整个抽剑出鞘，把这剑手中一擎，一掂弄。展雄飞是赞不绝口啊！好剑，好剑呐！这两把宝剑，历朝历代经历了多少人之手啊！今天流落到我和贵府上。这都是我们的幸运呐！二侠丁兆辉说：“是啊，展南侠，这口剑您看还行吧？何止是还行啊，这简直是稀世珍宝！”咵，说着话，展雄飞还剑入鞘，双手托着把这剑放在桌子上。丁兆辉伸手把这个剑就拿起来了。你们二位先在这聊着啊，这剑您看完了啊。我得马上给我妹妹送去，我妹妹呀，小心眼儿，把这剑我这一拿的时候就嘱咐我，可千万别弄丢了。我说这门丢不了，所以您看完了，我得马上还给她。 黄三郎马上就回来。好了，大爷丁兆兰说你快点回来，丁兆会说您放心。丁兆会拿着一口宝剑转身又回到小姐的绣楼，倒在绣楼上把这剑就交给了丁月华。妹妹，这剑还给你了啊，挂墙上。小姐接剑在手，把这宝剑就挂到墙上了。挂到墙上之后转过身来，她看了看丁兆会，二哥，这剑给那个展雄飞看了吗？
1: 看了。
0: 他说什么？说什么？剑嘛，那是宝兵器，没得说啊。他一看这口剑，赞不绝口，说这口宝剑历朝历代经历了多少英雄人物啊！啊，今天流落到咱们这儿，哈哈，那太不容易了，这是我们的幸运。他会练剑吗？哎，人家也有口宝剑呐、啊，湛卢剑呐、啊，人家是练剑的行家里手。哦，他没问这个剑谁使的吗？
1: 他问了，他问这个剑谁使的？我说这剑是我妹妹使的，我妹妹叫丁月华。我说我妹妹的剑练得不错。
0: 他说什么了？
1: 他说什么？你问那干嘛？没有用，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这二爷一卖这关子，这丁月华还就急于想听。哎，二哥，他到底说什么了？我看您那个面部表情不对劲儿，好像他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了。
1: 没有，也不算什么不中听，这也是理所当然。
0: 什么话呀？理所当然呢？您说我听听。
1: 他呀，其实啊，嗨，展雄飞呢，当然人家是爷家的四品御前带刀护卫，这是官员，级别不低，而且武林中号称南侠客，人家呢是经得多见得广，多少武林高手都在手底下过过，所以说人家那说话就难免啊，哎，有点这个口场。他呀，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不太对劲儿。
0: 他把这个剑端悠半天，夸赞了半天，他一问说这剑谁拿着呢？我说这剑呢是我妹妹使唤着呢。他做了做压花，
1: 他说哎呀，俗话讲啊，红粉送给家人，宝剑赠给勇士啊，这家人应该是送红粉的，怎么给他宝剑呢？挺好的一把兵器落到女人之手，可惜了的。
0: 这话当时我听着挺别扭，其实啊他是不了解你，但是我又一琢磨呢，人家是斩南侠，说这话情有可原，所以我也没说什么。丁二爷这句话一出口，丁月华在旁边一听，这小姐这脸就沉下来了。这展雄飞够狂的，怎么着，这口宝剑就不应该在我的手里头吗？
1: 哎，他是不了解你，
0: 我要想让他了解了解我啊，怎么了解你？
1: 哥哥，我上前面去一趟，我就拿着个宝剑，我见见那个展雄飞，我打算跟他比试比试，我看看他那个宝剑比我能高多少。
0: 哎，妹妹，这可不行啊，你别忘了，你是大家闺秀，应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今天展雄飞初次到咱们府中，在前边客厅上坐着，你作为一个小妹妹，你就跑前面跟人家主动要求比武啊，这个于情理说不过去。
1: 那我听他说这话我心里有气，我得让他知道知道我不是一般的人。
0: 是啊，妹妹，你就不是一般的人，你想跟他比武吗？
1: 我想跟他比，
0: 当然这就好了。嘿，我也希望你跟他比试比试，让展雄飞知道知道咱们家的女子也是巾帼英雄。二哥给你出个主意，你呀、啊、就在你楼下这小院里，每天不都在这练功吗？从现在开始你马上下楼做做准备，伸伸胳膊踢踢腿，在那儿你自个儿先练功。
1: 完了呢，
0: 完了，我上前面去，我跟展昭跟咱大哥，我用一个小计，我领他们到后边来溜达溜达。我让展昭到你这院里边逛一逛，当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给你一支言，然后你就说听说展大哥剑法出奇，今日相逢是个难得的机会，你就跟他学两招。
1: 到那个时候你就跟他比试比试。

妹妹，在比试过程当中你要把他赢了，你这脸不就挣回来了吗？让展昭也知道这口宝剑放到你手里边并不是白瞎了，是不是？好了，二哥，就这么办，我一会儿马上就下楼，你到前面去找那展昭去吧。哎，好。丁兆慧由打这绣楼上就下来了，转身他就来到前边的客厅。这阵儿呢，展兄妃跟大爷丁兆兰还在这谈呢。丁兆兰接着还问展兄妃怎么上东京汴梁这件事儿，因为他这么一问呢，就得展兄妃回答，丁兆兰少说话。两人正谈的时候，丁兆慧进了屋了。好，我说展爷，你们还在谈呢啊，我把宝剑还给我妹妹了，同时呢，我告诉厨房一声，让大师傅今天多准备几个菜。展南侠初次来到我的草舍，怎么也得好好的款待款待呀。不过这大师傅啊动手晚，刚开始做这菜呀、啊、还得等一会儿。这样吧，在这客厅里面干坐着是不是也熬得慌？南侠客有兴趣没有跟着我们哥俩在我们这个院子里边到处转转瞧瞧啊？展兄妃一听，好吧。展兄妃就站起身来，大爷丁兆兰说，好，一块陪着展南侠看看咱们这宅院。于是哥两个领着展兄妃由打客厅里边就出来了。出来时候先看看前面的院子，东西跨院看完就奔后边，到后边就奔老太太那院子去了。老太太一听展南侠要转悠转悠，老太太也跟着走，跟着走着就来到了姑娘这院子了。一进姑娘这院子，一看这院子里边栽种的全都是茉莉花，姑娘正在那儿练剑。丁兆慧说了一声，妹妹，展南侠到，快快过来见礼。丁兆慧一说这句话，小姐赶紧收出了剑势，剑交左手，啪一拢着剑袍，这小姐几步走到了跟前。展大哥，小妹这厢有礼了。说着话就向展昭给道了一个万福。展兄妃赶紧倒退半步，贤妹快快免礼。小姐站着的身子在旁边一站。这功夫二爷丁兆慧就说了，妹妹，你不是整天跟我说要寻找一个武林中练剑的高手跟他好好学一学吗？我给你推荐了几个你都很不以为然，今天练剑的高手可来了，这展大哥那是武林中练剑的佼佼者。最近展大哥在皇宫内院岳武楼当着当朝的皇帝还有满朝文武大臣练了一番武艺，是满朝文武大臣以及当今圣上全都震惊，名震京师，是声传武林啊。皇上封他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并且亲封为御猫的称号。展大哥这个剑可以说是武林中的头牌了。他这一番夸悦把展兄妃说得好抹不开。展兄妃说，哎呀，丁二侠，您可不要这么说，你要照这么一讲我是无地自容了。哎，这是真的，别人都是吹嘘自个儿的本事，您的本事不用您自己说，大伙儿都公认。妹妹，这个机会你可别错过哈，你应该好好的向展大哥学一学。这小姐一听，展大哥，既然今天您来了，那您怎么也得教我两手啊。啊，您可别把这浑身的本事就这么在这转一圈带回去。展兄妃一听啊，贤妹，丁二侠丁大侠这都是武林高手啊，他们的剑术比我强得多，您守着这两个人在跟前还何必向我学什么呀，我实在跟贤妹没有什么可教的。哎，那您就是不愿意教，说明您特别保守。哦，我绝没有这个意思。这会儿老太太在旁边说了，来啊，给我搬几个凳来，我们先在这坐着歇会儿。旁边有丫鬟就搬过几把椅子来，老太太在这坐下了。

0: 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

这一时段的开工音乐来自苏诗丁的《人海》，在人海当中，我们在电波中相遇。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呢，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518482215518482155。

新加坡歌手陈洁仪演唱的经典歌曲《喜欢你》，怎么样？就是听这首歌就有这种甜蜜恋爱的味道，是不是？这首歌呢收录在1996年的专辑当中，然后当时一发出啊，就是受到大家的喜欢。其实歌曲讲了一个年轻女孩在热恋期的那种纯真情感。来听歌听到的声音，他们是旅行团乐队，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听到音乐来自艾娃萧亚轩的这首五五五啊，跟这个音乐当中的旋律，开始我听的时候就是觉得它单纯的是呜啊，后来结果发现它唱到的是五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当你在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一首非常喜欢的歌，你会赶紧来搜歌，想知道这是什么？刚才这首歌就是我被一个音乐电台所吸引到的。我们继续来听歌，一起走到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有没有一些歌，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就不自觉的会嘴角上扬？这首来自孟慧圆的《哈哈哈哈》，同样哈，一听起来就会让人非常的开心。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音符。
4: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音乐来自黄绮珊在小霞2.0当中的作品《蠢货》。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听到的音乐来自金海心悲伤的秋千，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们继续来听歌，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0: 在之前的奥运赛场上，中国健儿的比赛间隙，现场突然当时响起了这首《天空没有极限》，我觉得哇，真的好应景啊！就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的天空没有极限，我们的人生也没有极限，不断的向更高、更远、更深的未来去奔赴。
1: 今年邓紫棋哈尔滨演唱会，你们有到现场来听吗？<音乐>

0: 也不许走很远，
1: 走很远，走很远。
0: 油油亮亮，光光鲜鲜，轻松弹出一个月。

0: 哇，每次放到这个伍佰老师的歌的时候，都会感觉他的个人曲风真的太强烈了，一听就是伍佰的声音。在今年呢，伍佰也是在全国开启了他的巡演，然后演唱会经常出圈。出圈的原因是伍佰老师不唱，然后全场大合唱的这个状态。而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呢，也是发行在501年的音乐作品当中，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感觉和印记。哼着小曲儿，在城市的傍晚来听的话，感觉特别棒，对不对？
1: 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戳到我的眼睛痒痒的。放学后走上回家的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经常在听一些老歌的时候，就会想到在听歌的时候，那时候的我。继续来听歌，刘惜君，那时候的我。

前段时间李荣浩和杨丞琳他们两个合开了一个演唱会，哇哦，在现场的朋友真的是有福了，在 CD 时代这个我们可以听到最后的歌手，然后呢唱出一首又一首耳熟能详的好歌。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今天陪伴大家的音乐时间就告一段落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啦。最后一首歌它是梁静茹《思路》。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

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他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他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呀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
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五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想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

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厘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
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

0: 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八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的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一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

在班里不显眼儿，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儿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
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疯狂内卷的市场上，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10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

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谱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三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连续三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四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0到1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0到1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100，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0到100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0到1做100遍，就变成了100。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泛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
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

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四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2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4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3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
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智的到达率

基本达到 95% 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两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之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10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智慧呢，和您分享我们的养宠青年啊，节约养宠的那些事儿。现在啊，年轻一代在许多的长辈口中就成了连自己都养活不好，还天天伺候猫啊狗啊的一群人。他们自己熬夜，饮食不规律，但是呢会为宠物定制健康的吃饭计划。在钱包干瘪的时候，自己是能省则省，但一定要

在能力范围内给宠物买最好的粮食，宁可和朋友轻断交，也要在下班后立刻赶回家陪伴家里的毛孩子。这些贫穷的养宠人啊，在养殖业实现了消费自由。走在外面呢，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穿着漂亮的衣服的狗狗啊，和坐在手推车里小心翼翼探索这个世界的猫猫。在他们的被爱里呢，宠瘟经济持续升温。根据2023到2024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的白皮书显示，2023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大家猜一猜，2793亿元，真的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数字啊。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感慨说，现在的这个宠物用品的价格呢，动辄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也有啊，实在是太贵了。比如说无尘的豆腐猫砂基本都是30-40元一袋，宠物的沐浴液的均价也在50-60。那大家可以想想，你自己家买的沐浴液就给我们自己用的大概在多少钱，也就这个价位是不是啊？小猫小狗的洗澡的一个小瓶装的东西也要50-60。那驱虫药啊，硬纸壳做的猫爬架就更不用说了。我昨天在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看到，是有200多的、300多，最贵有600多的啊，又还有1000多的，就看你要几阶的啊，有3阶的，有4阶、5阶，有更高的，就越高级的越贵呗。如果想要上点科技的啊，比如说购入自动猫砂盆这样的产品，就要花费上千元，更不用说还存在着大量的那种天价产品，比如说400元的一根的一个梳子，这昨天我看到了，380多，100元一支的牙膏，等等等等，在不断强调着贵有贵的道理。而秉持着该省省该花花理念的年轻人呢，绝不肯被动的掏空钱包，于是呢，他们自己钻研出了许多，评价养宠物法则。啊，我们看看这些条条啊，并在网络上奔走相告，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实现宠物幸福，主人富足。也许听了我们今天的财富智慧啊，你也可以做一个精明的养宠人。我们来听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养宠观念啊。比如说鸡的窝猫也喜欢，这是怎么回事呢？对于养猫人来说呢，猫爪，这个叫猫爪板啊，猫抓板是必不可少的用品，否则呢，家里的沙发呀、窗帘啊都会遭殃的。就是这个猫抓板是养猫的必备品。现在普通的猫抓板的价格已经被打下来了，但是大家呢总能找到更实惠的产品，买一个鸡窝只要几块钱啊。与这个猫抓板相比呢，具有不易掉屑呀、使用寿命更长的优点。在这股热潮下，许多的宠物用品商店已经推出了和鸡窝外观完全一致的草编猫窝。也就是如果你家有小猫咪的朋友，如果你要买猫抓板或者给猫要寻求一个窝的话，一个温暖的窝，您完全可以用鸡窝来平替来替代，好吧。还有就是可以去兽药店买驱虫药，因为狗狗和猫猫本来就是猛兽啊，对不对啊？说猛兽可能有点说厉害了。曾经呢，我看过，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在养宠物的时候，是要去宠物医院或者是专门的宠物店给他们的猫猫狗狗买驱虫药的。大家呢只认准大宠物啊、海乐旺啊这些知名品牌。那每个月呢，单只的猫猫狗狗驱虫都要花费在50元左右。对于多宠物家庭而言呢，其实每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为现在有很多家庭它不止养一只啊，我的同事就是有家里有一只狗狗、一只猫猫，还有的朋友家里养了3条或者是3条狗、4只猫这种啊。对于多宠物家庭来说，你这个消费就是很大的驱虫药的消费。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开始走进兽药店啊，让兽医根据宠物的体重调整用料剂量啊，每次驱虫呢，可能大概算下来也就几块钱吧。
这样是不是很划

算，就是如果你再给宠物买药，尤其是家里有多只的，就去宠物医院啊，就宠物药兽药店就可以了，按照宠物的体重来调整用药的剂量，那里也有专业的兽医。那每逢小长假出远门，宠物饮水机就会派上用场了，对不对啊？像我们放的中秋、国庆长假，如果说你把宠物自己留在家里，你会担心它的饭啊、它的水啊怎么办？如果说你用敞开式的碗给宠物留水的话，难免就会发生浮毛飘进或者打散的情况，或者是那宠物一天就喝完了怎么办呢？饮水机能够确保宠物能有干净的水源啊，能够不断的给它供给水。市面上呢，容量稍微大一些的宠物饮水机最低也要十几元，如果是电动饮水机呢，那基本就是上百元了。那花一两块钱买一个给鸡鸭喂水的这个喂水器，也就是把大桶的矿泉水放置在上面，这真是个既实用又实惠的做法，也就是今天我们教给你第三招养宠人，听好了，就是用鸡鸭喂水器代替宠物饮水机。养猫猫的朋友都知道，猫砂盆它是一款价格差距很大的产品，如果你不那么追求外观的美观，花十几块钱就能够买到，要是选择为颜值买单，那花费几百元其实也很轻松的。不过呢，既然如果你不挑颜值了，那大可以有更便宜的选择。前两年呢，用零件盒啊当这个猫砂盆在养宠人中风靡了一段时间。零件盒呢体积大又结实耐用，三四块钱就能买到一个，那怎么看呢都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当零件盒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物件摇身一变成为养猫的单品后呢，它的身价也开始暴涨了。如今呢，如果你想买一个大小合适的零件盒，也是要花费三四十元的。于是呢，人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养殖箱啊，也能同时容纳两三只猫咪大小，只需要十元。也有人呢，将目光投向了食堂打菜的这个不锈钢盆儿，价格贵了一些，但是更加的方便清洁。这第四点就是告诉您，用养殖箱来代替猫砂盆是完全可以的啊。有一些小猫呢，精力非常充沛，需要主人长时间的陪玩才能消耗掉一身的力气。许多人呢也担心自己去上班啦，猫咪独自在家会感觉到孤独，于是呢一些养猫人士就将封闭式的小鱼缸搬到了家中，一方面呢可以起到观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猫啊这个小猫咪的诱捕器，有一些小猫呢它就可以一动不动的盯上两个小时用来打发时间。这一点也可以啊，用鱼缸充当猫咪电视机啊，因为小鱼是在里动的嘛啊，这样可以来打发小猫咪的时间。真的，人的创造力真的是无限的啊。那么宠物呢，它是需要避光的啊，宠物粮它是要避光，还有要这个密封储存。大多数容量稍大的宠物储存粮罐呢，价格在几十元。那米桶的密封性比较好，能防虫防潮防水啊，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但是价格低的米桶一般都是透明塑料材质的，需要放在柜子里才能用呢。于是呢，有一些聪明的养宠人开始将视线投向了食品级的酵素桶，它有六七升的容量，十元以内就能入手，在上面贴贴纸啊，画画画，颜值也不错的啊。就如果说您没有合适的物器啊器皿来储存宠物粮的话，可以买一个十元以下的酵素桶，网上都可以买到。刚刚我说了，昨天去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特意去看了一下猫爬架，真的是几百元应该是最低的，甚至有上千元的，在网上还有特别定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您看看是不是划不划算呢啊，所以有一些养宠人呢就用这个花架啊来代替这个猫砂架，或者是有一些主人是在二手市场啊淘一个这个猫爬架，
甚至是有的聪明人可以花二三十元来淘一个大花架。大花架我们知道有木头的，有木头质地的，有这个不锈钢的，有金属的。您拿回家以后呢，可以用麻绳啊，麻绳将它缠绕，再用纸箱啊、猫抓板这样的物品延伸出一些平台，这样呢，动动手 DIY 一个猫爬架就制作好了，总花费不过是三四十元，其实对动手能力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你只要把锋利的地方用麻绳给它缠上就好，然后做一下软包，是不是？刚刚我也说了，用纸箱啊，这样做出延伸一些小平台，有猫咪活动的空间就可以了。然后小猫咪玩呢，还有一些玩具叫什么猫隧道，是不是？如果你想买一条一米长的这个猫隧道，在宠物店应该是十几元到几十元吧。于是呢，有一些养宠人就把眼光瞄在了油烟管道，这个油烟管道价格很低，就可以成为猫隧道的平替，一米只需要六七块钱，这是不是更划算？好的，我们先说到这儿，来欣赏一首歌曲，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呢，继续我们的财富风云，财富智慧。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一时刻陪伴您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聪明又这个懂得经济划算，找到平替的非常精明的这些年轻的养宠人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能够记在脑子里，我们真的是给大家一些省钱又实用的小妙招。刚刚呢，在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实用的办法，真的我们家也能用到，因为我们家也有条一狗狗嘛。欢迎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养宠物的朋友随时的和卢阳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你是在养宠的路上怎么进行省钱的。爱呢，常觉得亏欠这句话在养宠人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大家每天都是在变着法的想着如何是给宠物丰容，让他们过得更开心更快乐，对不对？于是呢，儿童帐篷也被很多的单身人士买回了家中。这些儿童帐篷一般都是配备了隧道啊、球池啊、海洋球，平时呢可以折叠，不占空间，价格也很友好。配齐这三件套可能只需要40几块钱。网上有很多儿童的帐篷，然后买回家也可以给宠物玩。还有很多朋友发现呢，每到冬天宠物就不喜欢喝水了，特别是在没有暖气的地区，这类现象比较明显。在这些时刻呢，宠物的心情应该类似于在冰天雪地里有人强迫你喝一瓶带冰碴的水。所以在冬天呢，给宠物用加热功能的饮水机是十分必要的。市面上呢，这类饮水机至少也要几十元。于是呢，我们勤劳睿智的养宠人开始把小型酸奶机买回家了，用十几块钱的价格就可以让宠物实现了恒温饮水。在这里呢，可以告诉养宠人们，如果家里有垃圾哈，您千万先别想着要扔掉，哎，别一下投到垃圾箱里。这个纸箱呢，就先别送给楼下的大爷大妈了，因为小猫小狗呢，不会在意玩具是不是没用的纸箱变成的，对不对？他们只会因为有新玩具而感到特别的高兴和幸福。纸箱就是天然的猫咪乐园，打开纸箱放在地上，过一会儿一定会长出猫咪，把它们当成猫窝的。你也可以在纸箱四周掏一些小洞啊，在里面放一些小球啊，再插上逗猫棒，小猫一定会特别喜欢的。展开硬纸板也可以成为狗狗的玩具，不要的像纸盒啊、网兜啊、袋子、麻绳啊，统统的贴上去，再将小狗喜欢的零食分散在内，他们会很享受搜索食物带来的快感。就连那个塑料瓶子也别扔出去啊，将喝完水的塑料瓶晾干，根据冻干或者是其他零食的大小呢，在塑料瓶上剪出几个大小适宜的洞，一个宠物漏食玩具就做好啦。水瓶上的包装呢，也可以撕下来，然后呢剪成细条，捆在棒子上做成逗猫棒。猫咪是很喜欢塑料摩擦的这个声音的，刷刷刷的啊。还有就是将不用的塑料袋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一只陪着塑料袋疯狂跑酷的猫咪或者是狗狗。也可以找出一只不要的袜子啊，塞入几个塑料袋，将袜口打上结，一个响指玩具就做好啦。如果说你一花了一笔钱给你的猫买了专用的猫咪设计的玩具球，但是它不玩，你先别着急啊，去你的运动设备里把你不玩的羽毛球啊、乒乓球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到一只玩得兴奋的猫咪。作为一件消耗品啊，猫砂是很贵的，所以说人们一直致力于寻找猫砂的平替。那你像沙子呀，还有玻璃珠啊，都有人尝试过。目前呢，价格最低的还要数鹅卵石了，即便捡不到，在网上购买呢，也只需要几块钱。挑一些圆润的、不会划伤猫咪的猫砂，放进猫砂盆里，排泄物用工具夹出，定期清理就可以了，能够做到终身的使用。当然了，它的便利性啊，远不如猫砂。 如果遇到猫咪软便的，清洗将会很麻烦，并且呢无法掩盖臭味，一些猫咪呢也拒绝使用它。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养宠人们，你有什么经济实用的养宠省钱的小妙招好方法，也可以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听众留言。嗯，阿甘说实用的很，记下来了。那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省钱的小妙招。Never 说了，猫粮和猫砂才是费钱的主力。还有嘻哈少女说了，我养乌龟，龟不贵，但是粮呢我都是买进口的，一周至少要买三次的活虾。由于买虾呢不好意思只买一只，每次呢都买一两斤顺带自己吃了。那我吃樱桃啊，吃草莓呀、啊，他们也吃，但是据观察呀，乌龟更喜欢吃香蕉。哎呀，这个养宠人们可能也把乌龟当作一种宠物哈，但是我没有明白，这个有时候遛猫啊遛狗啊，这乌龟怎么遛呢？能跟我说一说吗？ Amy 说了，玩具部分和小朋友其实是一样的，只要买小朋友的那种玩具，或者是谁家小朋友玩够了不要了啊，我们都可以捡回来给小猫小狗玩。哎，对，这个也是一种省钱的办法。雨桑说了，养鼠鼠也一样啊，一开始买品牌垫料啊，垫料，现在呢买散装玉米芯。哦，这个是什么呢？以前呢看品牌成品鼠笼，现在是买收纳箱和铁丝网自己改造，那真是越养越有经验啊。瓜小姐说了，自从买过杨氏槽做龟缸，购物平台就给我分享这个食槽收纳。后来呢，就是各种按斤算的鱼苗啊、饲料啊，甚至是鱼塘保温膜、增氧机。哦，我知道了，也就是说，你自从在那个网站上购买了那个龟缸，然后他们就不停的给你分享那种各种用品，比如说收纳箱啊、食槽啊，或者是鱼苗啊，或者是小龟吃的各种饲料，甚至是那个保鲜膜哈，还有给小龟打氧的那种啊。那听了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给您稍微增添了一点精打细算的思路呢？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每天的财富风云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低空经济这个词现在很热，飞手考证也是，但这并不意味着着急下场就能吃到这波需求的红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花10000块钱考飞手证的事儿。最近啊，多地的招聘正式的启动，无人机飞手这一新兴的职业，因为高达100万的就业人才缺口，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但是网上说的这个月薪过万就业容易的这种说法，是一种基于直觉的猜测，还是有其根据呢？陈国林是一个毕业于土木专业的二本生，毕业以后呢，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听说飞手职业最近是很吃香，之后呢，跑到杭州，花了将近20000块钱考了证，希望能借此转行。只是拿到了飞手证的他，至今没能如愿。海投简历，但石沉大海。陈国林有些无奈地说：“别以为考了证就有工作，考证和就业是两回事。我拿着 CAAC 的超市拒飞手证一样接不到活。”陈国林说的这个 CAAC 超市拒飞手证呢，是目前飞手就业的刚需证件，培训期大约是1个月，培训加考证费用在10000元左右。陈国林在社交媒体看到跟他一样考了飞手证却找不到工作的人还很多，大家在网络上抱团分享找飞手工作的经验，但是呢，普遍反馈都是不好找，同时极力劝退跃跃欲试的人们。许多公司的飞手呢，都是飞电线塔、巡检这类的工作，工资待遇呢也就4-5千块，有经验的工资会高一些，赚8000、10000的都算飞手里面的高薪了。近年来，各地出台的低空经济产业方案中，针对行业人才提出了不少的支持措施，其中呢，不乏看起来远景不错的条件，比如广东提到编制出台省级低空经济产业人才支持专项政策，精准引进培养低空领域的行业领军人才，创技科技创新团队等多类型的人才，将适航审定通航服务类别的专业技术人才列入省级人才计划。上海呢，就提出了要加大人才支持力度，梯队的培养行业发展所需的前沿技术研发设计、适航审定、飞行的管理、运营服务、检验检测、标准制定等各类的人才。但在陈国林和许多考了飞手证的人来看，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政策离真实的落实、自身就业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最令陈国林发愁的是，根据最新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无人机操控员执照有效期变更是6年，但是审证频率2年1次，2年内你要在 UOM 系统上飞满100小时，就得去更新和签注。市区内和超市区驾驶员执照在2年内无审。

那申请空域和飞行报备的权限就失效了。如果6年内没有更新，这个执照会被销户。如果想重新使用，就要重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考试。他最担心的是自己花钱考来的证书，因为一直找不到对口工作而报废。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其中无人机行业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2023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全行业无人机拥有者注册用户92.9万户，注册无人机共126.7万架，有效无人机操控员执照共19.44万本。从数字上看缺口比较大，但实际需求可能并没有这么多。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总经理胡祖火从2016年开始从事无人机的研发与培训工作。他说，前几年提起无人机，很多人以为是摄影玩具，但工业级的无人机已经可以完成很多的工作了。他介绍说，近两年低空经济热度确实很高，去年呢，他们招生量翻了一倍。他认为飞手的需求是确实存在的，但事实上的数量缺口可能没有推测的那么高。100万对标的是无人机的数量，但是公司化的规模往往是由一个飞手操作多台的无人机。出身于2002年的温光恩是湖南人，毕业于广州某技术学院汽修专业，在一家本田 4S 店里从事汽车修理。2年后，越发越觉得传统的汽修行业日薄西山。 4S 店的汽修工人的薪资构成是由基本工资加上工时，现在呢，燃油车数量和自己的工作量是一起减少。温光恩回忆说，我当汽修工人时呢，实习是2300块钱一个月，转正后的最低一次工资是3600，公司只包一顿午饭，其他像吃住啊都要自己给。收入最高的一次是因为广州大暴雪，送了一大批水淹车需要修理，那个月呢工资有6000多元。那因为广州的大暴雨啊，送来了一大批的这个车，所以那个月工资才有这么多。微薄的工资，一眼可见的行业天花板，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直偶然刷到的短视频让他了解了飞手这个职业，于是呢，下决心决定转去这个看起来更有生机的行业。这个职业在测绘之类的领域待遇还不错，所以呢，想转行试试。培训期间呢，温光恩每天上午9点开始，一直学习到中午12点，下午从2点再学到6点，晚上再单独复习一遍，从未缺勤。最终他只花了20多天的时间，所有科目都一次性考过了，被培训公司邀请留下来担任助教的工作。在此之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想换行业的事。温光恩考的是中型的超视距多旋翼的民用无人机操控员执照，也就是 CAAC， 由民航局发放，是目前认可度最高、法律效力最强的无人机驾驶证。大部分学员都要学习一个月以上，还有的人陆陆续续学了1年还没敢考。理论与实践都很重要。温官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实操无人机的时候手一直抖，他说，我特别紧张，无人机不是很好操控，不止我一个人抖，跟我一起下去飞的人手都在抖。飞手的工作环境和知识要比温光恩想象中更艰难。在户外操作无人机，夏天的高温暴晒是常事，飞手要学习气象学的知识，还得学习民航无人机的法规、飞行原理等理论知识。小飞机也遵循着许多大飞机的安全规范。和他同期考飞手证的50多个人，小到19岁，大到50多岁，大部分是20到30岁的男性，只有2名女性。学员中有一部分是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企业送来培训考证的人。在交警、消防、电网、城管等单位，基于性价比与熟悉情况的考虑，要求老员工新技能，送员工来考证培训。过去呢，公路巡检是开一台巡检车在路上巡查，现在

0: 有着无人机，每天定时按照既定航线飞行就可以完成任务。考取飞手证以后，翁戈恩也投过几次的简历，但是他发现许多招聘飞手的公司只招聘有飞行经验的飞手，仅仅是持证的小白，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的话，大部分公司都是不要的。翁戈恩只能先从培训做起，接下来他希望能考取无人机的教员证。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公司是国内最早组织无人机飞手培训的机构之一，除了培训，公司还有无人机实训室建设、无人机定制开发等相关的业务。迪飞呢，也是广州目前的无人机飞手常态化的考点，每个月有一次无人机飞手驾驶考试。据胡祖火介绍，每次飞手考试参与人数在100到200人之间，平均每年在迪飞毕业的飞手有1000人左右。据胡祖火观察，眼下无人机培训市场比较混乱，一些培训机构在近2年才成立，为了招揽学员，会夸大飞手的市场需求与薪资待遇，营造过度的职业期待与焦虑感。实际上，无人机飞手真实收入跨度比较大，新手月薪大都是从几千元起，工作出色的熟手才能月入过万。胡祖火强调，除了要有效合规的考证培训，学员还要仔细考察机构有没有能力提供一些就业或创业的指引。对大部分普通企业来说，无人机就是一个工具，企业其实只需要让员工进行培训就能拿到资格证，不需要专门招聘一名飞手。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指望考个证就能找到高薪工作不太现实。低空经济是新的产业机遇，要保持行业良性发展，只能稳中求进，而不是蛊惑年轻人轻易地投身浪潮中。培训机构打着100万人才缺口的广告，只管招生不管就业，这种过度的宣传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在飞手考证热这之下，选择半路出家的飞手，他有一定的职业空间，同时呢也有一定的风险。在胡祖火看来，今年中型无人机出厂的场景越来越多了，空中物流就是其中之一。截止2024年6月，深圳市已建成低空起降点249个，开通无人机航线207条。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到2025年底将建成1000个以上。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你。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每天这一时段，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各位，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推出这样一个主题，叫“待产不用慌，产科主任来帮忙”。家里有孕妇、产妇的朋友，我建议大家能够多多的来收听哈。我相信您听过之后一定会有所收获，因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的产科主任黄明丽黄主任做客我们的冰晨医生啊，应该说是百忙当中利用自己的假期休息时间啊，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就是希望能够在产前的时候啊，包括孕妇、产妇，我们的家人能够更了解的全面一些、多一些，覆盖面的更广一些，能够有助于我们生产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现在就可以拨通。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黄主任。黄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朋友们好。
0: 好。

0: 两三个月就要生产了，是不是应该叫待产期了？
1: 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实际上越到妊娠的晚期，我们的产妇呢就容易越担心越焦虑，总是觉得哎呀，面临着后面的这个接近妊娠的足月的这么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什么应该要知道的、要做的、要准备的。所以说呢，实际上今天的话题是特别好。一个呢是对我们所有的孕妇呢会有帮助。另外呢，对一些有风险的、稍微高危一些的，或者是有一些真正我们评判为橙红紫风险的这样的孕妇呢，还能给大家提个醒，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所以真的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能共度这段时光。
0: 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叫橙红紫是吗？
1: 对，因为我们在产科呢，我们对于孕妇呢，我们叫做五色风险评估
0: 啊、
1: 绿色、黄色、橙色、红色、紫色，分别是什么意思呢？绿色就是我们低危的，这些基本是比较正常的生理性产科的孕妇。黄色呢就是有一些风险了，比如说是年龄大一些呀，比如说是体重胖一些呀，还有一些复杂性的，比如一些基础的疾病，但是没有达到很严重的程度。然后呢橙色呢就是风险又更高一个等级了。我们刚才讲我们的 BMI 指数，比如说是一个小胖子，这个小孕妇呢，她可能是一个1.6米的个，200斤的体重，那么她肯定是一个橙色风险了。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是需要用药物控制的，比如说是一些基础疾病，先天性心脏病，然后合并了一些并发症，肺动脉高压呀，但是没有达到特别高危的程度啊。还有比如说慢性的疾病，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啊，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啊，这些需要用药物控制的，那么这一些都归到我们橙色风险了。红色风险呢是指危及我们的孕产妇生命的这一类并发症了，有这样的风险的，比如说是严重的血液系统疾病，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孕妇是合并白血病的，或者合并重度的血小板减少，血小板数值非常低，免疫原性的呀等等。还有一些危及生命的，比如我们刚才说心脏的疾病，那么它有心衰的这么一个表现，它可能随时要危及生命了。那么这个都是红色风险。对于红色风险的孕妇呢，我们是要及时上报，然后妇幼系统还有人专门负责追踪、提示，然后什么时候应该到一些相应的水平的机构，而不是说随便到哪里去生孩子都允许的。
0: 明白了，
1: 因为这个是有危及生命的。
0: 明白了。
1: 最后一类就是紫色呢，就是有传染性疾病的，比如说是我们讲丙肝啊、梅毒啊、艾滋病啊、乙肝啊这一些，那么它有一些传染疾病风险的。所以说我们的孕妇呢，通过这样的五色风险的划分，我们国家呢把我们的孕妇分成这一些类，我们随时的监控，那么对于孕妇来说，我们要尽量保证孕妇的安全，也能才能尽量保证我们的宝宝的安全。
0: 哎呀，其实黄主任您在介绍了我们的绿、黄、橙、红、紫这样几个颜色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了您是兼任黑龙江省产科质控中心的主任，是不是在整个的产妇生产的质量方面，我们也是这几个这样的一个评判标准呢？
1: 实际上有某种角度是可以这么说的。我们讲质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孕妇呢，我们平时接触的是临床，临床医生，但是呢，怎么能够保证一个产科单位它能有很好的一个医疗水平，一个很好的医疗的安全度，有很好的制度，那么这个我们叫做质量的控制。我们在讲质量的控制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全国有国家级的产科质控中心，国家级的产科质控中心的主任呢是我们的乔杰院士，是国家是非常重视的。然后每个省份呢有省级的产科质控中心，然后呢每一个省的内部还有市级的产科质控中心，我们这样呢形成的一个系统的网络，就是为了把这些产科单位 那么在大家的共同的监督管理之下，让它的流程是合理的，是顺畅的。比如说涉及到转诊，那么一个红色风险的孕妇从一个基层医院转诊到相应的救治中心，转诊到更高级别的救治中心，怎么能够顺畅的转诊？比如说

0: 涉及到我们的比如说病房的建立，那么产科和新生儿科的距离有多远？如果很远，那就不合理。那么，比如说突然之间需要我们送到新生儿科，或者是新生儿科医生来会诊，如果就是楼和楼之间要相隔10分钟，那么就涉及到不合理了。所以说从指控的角度来说，我们在控制各种率，比如说是巨大儿的发生率、剖宫产率、初产妇的剖宫产率，还有很多的率的这种调研，包括少点医院，那么这种数据的调研是为了能够掌控我们省内的这些产科单位怎么运转，能够保证我们孕产妇的安全，
1: 也是更科学的进行一个运转，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我觉得当我在我们一大一群立院区啊，就是产科住院门诊的那个门口的时候哈，我就看到了整个的咱们一个产科的一个介绍，非常棒，而且在省内也是应该说是带头的这样的一个科室了。您本身也是我们产科学科的带头人，这个学科的带头人他是非常有分量的，是不是？
0: 是的，要是说起来，因为我平时很少做各种这样的宣传
1: 啊，
0: 要提到这里，实际上我是很自豪的，因为我是我们学科的带头人。
1: 对，
0: 医大医院的产科学科呢是国家级的母婴安全优质服务单位，国家级的孕产保健特色专科，国家级的无痛分娩试点单位，我说的都是国家级的，然后妇产科呢是国家级的临床重点专科，从规培的角度规范化培训，我们又是国家级的重点规培基地，所以说从国家级的角度我们是占据了很多。再有呢，就是去年国家卫健委妇幼司评定国家级的产科亚专科有6个国家级产科亚专科，包括代谢性疾病啊、妊高病啊、胎盘性疾病啊、早产啊等等，还有危重症的 MDT、3个 MDT 的一个这个6+3，去年我们医大医院的产科学科全部囊括，那这个是非常罕见的。那黑龙江省我们也是绝无仅有的，
1: 是不是？
0: 所以说提起这个我是很自豪的。
1: 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感觉到每一个学科它的学科带头人在这个领域当中是做出了一定的突出贡献，或者是带领着这个科室在全国当中都是占有一定地位的，我们才叫做学科带头人，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很荣幸把我们哈医大医院的产科学科带头人、产科主任，也是群力院区产科主任黄明丽黄主任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机会非常难得。每一个家长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生产的过程当中能够非常安全顺利的，是不是进行生产？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在生产这个重要的环节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包括技术、包括我们的医疗的设施设备、包括整个的环境，能够保障我们产妇安全的这样一个环境来进行生产，是不是？
0: 是
1: 让我们心里更踏实。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孕产妇待产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请教我们的黄主任啊，热线87997399 87997399，现在就可以拨打，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整个的很多人说现在啊，这个结婚率下降了，生产率自然也可能也就下来了，但是从您临床来说，我们觉得整个近年以来应该说是没有特别特别的一个明显吧，特别是今年是不是好像产科会多一些？
0: 这个主要是看我们的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某些地区呢它的确是产量下降的很明显，从我们黑龙江地区呢，我们的产量下降也是在全国里面比较突出的，就是我们的产量的确是可能是因为年轻人外流，或者是我们有意愿的减少吧，那么种种客观原因，我们的整个的黑龙江省的产量我们是希望在以后能够有明显的提高的。
1: 对，
0: 有人才有未来，这个是真的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一个有未来的一个情况。
1: 好，
0: 那么从我们医院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医院一直都是一个比较中心的一个地位，所以说呢我们自己是感觉不到产量的这种
1: 下降
0: 的
1: 哈。
0: 对，一直都是属于比较满负荷的这么一个状态。
1: 没错，每次去这个黄主任那儿都会看到啊，这个 排的人很多很多，大家都这个挂号有的时候还会挂不上啊。所以说我们在整个产前的过程当中注意的一些问题和事项，有问题家长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的黄主任，机会非常难得啊。87997399，刚才今天我们说到了主题叫待产不用慌，产科主任来帮忙哈。说待产，说有的时候我孕37周了，我是不是就算是足月了？然后我们在临产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真假的临产，怎么来区分？比如说是见红、破水、宫缩，哪个是真的要生了呢？这个让他们自己也学习一下，掌握一下，然后心里有数啊，好不慌。
0: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真的是挺好的，我们很多产妇都很关心，就是从理论上说37周以上我们是进入足月了，但是呢37周对于一些孕妇来说呢，孩子的成熟度还不是很足够，所以说呢大部分的孕妇呢在37周是不会动产的。我们在认为37周到41周动产都是在我们允许的一个范围之内，这个是在国际上是有标准共识的。那么根据循证医学的证据呢，就是这么多的大样本的数据提供给我们作为参考的结果呢，就是在这个阶段分娩的孩子他的安全性是在成熟度角度来说是比较可以了，所以说呢从37周以后我们在病例诊断上我们都是给他诊断为足月妊娠，但是呢这个尽管是进入37周了，那么孩子的成熟度它是有差距的，有一些孩子成熟度还不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面临着有一些孕妇她特别着急特别焦虑跟我说，哎呀我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啊。
0: 这个时候我们就经常说，知道这个瓜熟蒂落，这个咱们老祖宗说的这个话吧。
1: 对，
0: 实际上呢就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很大，尽管进入了37周，距离我们真正动产实际上可以有一定的时间差，那么有的人他可能41周以上41周左右动产，只要他胎心是好的，他胎盘功能是好的，我们认为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达到了过期妊娠，比如说接近42周甚至42周以上，因为循证医学证据提供给我们的数据就是认为这个时候母胎的并发症的发生率就会明显增高，所以说假如是接近42周还没有动产，41周以后我们往往是采用促进动产的方法，我们叫促动产，那么这样的话呢来避免它形成一个过期的妊娠。
1: 过期的
0: 认识，那么减少母胎的这个并发症，这个是在我们医疗上处理的一个原则。
1: 嗯
0: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那么什么样的是真正的动产了呢？经常有孕妇半夜三更来，着急忙慌的要来办住院，说我见红了
1: 啊，
0: 或者说我肚子昨天晚上疼了，我得赶快住院。住院了以后什么动静也没有了，我们就开玩笑，我说你这是要诈呼，就赶快回家吧，你这是诈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并没有真正的临产。在我们妊娠末期呢，子宫呢在逐渐的就像一种锻炼一样，是为了真正的临产之前做准备，就像是我们参加比赛之前的这种训练一样。
1: 活动，
0: 对，
1: 他
0: 的这种活动呢会增加对于这种分娩的适应性。所以呢这个时候可以有宫缩，但是呢一般不会有见红。
1: 可以有宫缩但是不会见红，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心里有数，别太紧张了。因为这是正常的生产之前的一个准备工作，有宫缩也是正常的，但是不能见红，是吧？这是有一个标准，是不是黄主任？
0: 是的。那么这种见红呢它可以有很多的原因。
1: 可以有不能见红，见红的原因是什么呢？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那么这种见红呢，实际上呢老百姓说的见红就是阴道有少量的血清分泌物或者是流血，这个我们要鉴别的。 少量的血清分泌物呢，可能是比如妊娠晚期，宫颈粘液栓脱落，然后少量的血，那么这种是血清分泌物，是我们晚期的一个生理性的表现。
1: 嗯，
0: 见红了之后呢，可能不会马上动产，但往往几天之内会动产的，
1: 哦，
0: 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理解的见红。
1: 嗯，
0: 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是我刚才说了，就是少量的流血。那么这个流血实际上我们要引起警戒性的，它可以有不同的原因，比如说是一个前肢胎盘的出血逐渐的增多，
1: 嗯，
0: 比如说是有胎膜后某些小的血管破裂的出血，
1: 嗯，
0: 比如说是有一些有并发症的孕妇，尤其是子痫前期妊高病的孕妇，她可能是有胎盘早剥，最早的时候呢有少量的出血，
1: 哦，
0: 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种出血的时候要提高警惕，看看它是哪一种，
1: 嗯，
0: 我曾经有一个孕妇呢，当时半夜大约两三点钟给我打电话，也是原来的一个好朋友，
1: 嗯，
0: 她跟我说我刚才上厕所啊，我这个马桶里面有少量的血，但是我老公又不在家，我就不来了吧，等到明天我再找我的那个同事帮我拉我车上医院，我今天晚上就先这样。
1: 嗯，
0: 我当时就问到，我说你这个是鲜红的吗？他说鲜血。我说你还是来吧，我说那个咱们看一看。结果他到医院了以后呢，我们做超声看，发现有胎盘早剥，胎盘后方呢一个大约6公分的一个大的血肿，只是有一部分的血流出来了，大部分还积在宫腔里面。
1: 他
0: 自己呢也没有感觉，还没有发生明显的宫缩和疼痛，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发现的很及时，它也是比较少见的病例，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的，那么这种出血它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的存在，是要我们医生来帮助判断的。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我们在讲见红，是不是一定要见红才会动产呢？
1: 嗯，
0: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医生，
1: 嗯，
0: 我们有一个产妇从家里面自己开车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生在车里了。
1: 哇天哪，当时他也没有见红是吗？
0: 对呀，我就讲，我说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我说你在家没有肚子疼吗？他说我肚子疼了，但我婆婆说你没见红一定不会动产的，你可能一会儿就不疼了。
1: 哎呦，
0: 结果疼得紧了，他一直没有见红，然后他就生在他家车里了。
1: 天哪，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人他是有差异的，他不是说每个人都像教科书一样完全按照一个同样的一个公式在一步一步的达到所有的指标才会达到下一步，不是的，每个人他是有个体差异，
1: 嗯，
0: 那么他也可能没有见红他就直接动产，也可能他少量的血他有其他的情况，但是从我们临床医生的角度，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动产了呢？一个呢，他是要有规律的宫缩，
1: 嗯，
0: 这种宫缩呢，规律的宫缩是什么意思呢？比如他3-5分钟一疼，
1: 嗯，
0: 一次呢可能持续个20-30秒，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嗯，
0: 那么这种宫缩呢，它就是一个，越来越强的这种宫缩呢，是进入产程的一个表现。同时呢，产妇呢，她可以有，比如说是宫口的逐渐的一个开放，那么这个呢是需要医生来查体才能够确定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对于孕妇来说呢，自己感受的是什么呢？自己感受的是这种下腹部的宫缩。有的孕妇问我，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宫缩呀，我就笑，我说你要真有宫缩了你一定会知道，因为它不会是没有感觉的宫缩，他一定是自己最起码最开始像要来月经坠痛，然后呢逐渐的增强，表现为一阵一阵的，然后逐渐变得从不规律到规律了，那么这种过程，那么宫缩逐渐增强了变规律了，如果发生了的话，我们孕妇一定会知道的，
1: 知道的。
0: 哎，
1: 因为我们也生过宝宝，所以说那个时候那个宫缩是很明显的，
0: 嗯，
1: 就是一阵紧过一阵，
0: 对，
1: 然后呢它会持续的那种疼痛，然后所以说这个时候不管你见不见红，
0: 嗯，
1: 只要你有这种规律的宫缩你就要引起重视，这就是要快生了的预信号了是吧？
0: 对，这种情况呢是上医院是对的。
1: 对的。
0: 还有呢我们刚才说流水，
1: 嗯，
0: 流水呢是老百姓说的话，
1: 破水
0: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破水。
1: 嗯，
0: 破水呢正常来说呢应该是进入产程，宫腔达到了一定的压力，然后呢胎膜破裂发生阴道的流液，这个是我们正常的破水。
1: 嗯，
0: 但是在进入产程之前就发生胎膜早破，我们这种情况呢 它呢是不是因为宫腔压力增加引起的，而是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是绒毛膜羊膜炎，那么这种情况下发生破水了，那么即便没有宫缩也一定要去医院，因为这里面它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是破水了之后呢羊水越来越少，我们孩子的宫腔里的环境那么是不是发生了有风险的情况，还有呢破水了之后呢宫腔和

0: 阴道是相通的，那么它就不再是一个安全的无菌的一个环境，那么可能通过逆行的感染，或者是原来就有绒毛膜、羊膜炎、破水，那么宫内感染的存在对我们的宝宝造成风险。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破水了之后呢，我们很担心如果流水流得很多，有没有脐带脱垂的风险。
1: 哦，
0: 那么如果这个哗的一下羊水流出来了，有的时候脐带跟着就下来了，我们孕妇经常是跟我们说，我觉得有一个像绳子似的东西从阴道里掉出来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脐带脱垂，这种情况下宝宝就会很危险。因为脐带受压以后呢，血运的阻断，可能血运阻断达到8分钟，孩子就会造成一个宫内的胎死宫内。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胎膜早破，我们现在看到电影里面那个女主角站在那儿哗哗的流羊水，不能够再站在那儿了，要马上躺下臀高位，
1: 臀高位，
0: 然后呢联系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送你到医院。
1: 嗯，
0: 一直站那哗哗的，甚至我曾经有过一个，我到基层调研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哗哗的流羊水，我就蹲在那儿了，然后就脐带脱垂了。
1: 哎呦，
0: 那么实际上这个里面，如果他改变体位、臀高位的话，他的脐带脱垂可能就会避免，他的宝宝就不会胎死宫内了。
1: 哎呀，所以说有的时候他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0: 所以说
1: 大家也要引起个重视，
0: 特别重要。
1: 嗯，
0: 这些知识的储存，在关键的时候真的是科普很重要。
1: 是。能派上用场，
0: 正规渠道的科普很重要。
1: 好，我们的冰城医生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给我们大家进行各个专业的一些科普。今天我们的科普主题叫做待产不用慌，产科主任来帮忙。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带头人、产科主任、群力院区产科主任黄明丽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大家有这个涉及到待产的、怀孕的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哈，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其实黄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见红也好、破水也好、宫缩也好，其实规律性的这种宫缩是一定要重视的。那见红了，有的不一定见红，有的呢破水了之后也是风险特别大，很容易它脐带脱垂，所以说及时的去联系到医院是最为稳妥 的。然后由我们的专业医生帮您来把关，既减少了感染，又能够保障孩子的安全，又能够保证产妇的正常生产哈。其实说了这些之后哈，我们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说，我临产前的时候有一些是真的宫缩，有一些是假性的宫缩频繁，会不会导致早产或者是缺氧的这种情况，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我需不需要提前住院呢？就像我就想起来了哈，我那个时候生宝宝的时候，我都生完了，我住院当天就生了，早晨住的院，下午生的，然后到我出院的时候还是剖腹产哈，一个跟我一起住院的还在流的呢。他应该就是假性的宫缩吧。
0: 实际上咱们老百姓说真性假性宫缩的意思呢，就是大家想象中说我这个假性宫缩我不会引起我的分娩，那就是假的，那么真性宫缩呢我就引起分娩了、这个是我们老百姓头脑中的这个对于真假的这个判断。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从我们医疗上的判断呢，它只是说宫缩的强度不一样，那么可以有宫缩但是强度不是很强，它没有造成后果，比如说它没有造成宫腔内的压力的明显的增加，造成破水，它没有造成宫颈口的变短、宫颈口的开放、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老百姓理解的假性宫缩。但是呢，这种宫缩不是说它没有宫缩，而是说它有宫缩没有达到这种强度、那么对于不同的人员来说，这种宫缩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后果。比如说对我们一般的产妇来说，没有并发症的产妇，这种宫缩它是一个，怎么打比方呢，就是一种军事演习、那么它在这种模拟训练的过程中呢，逐渐的增加了这种子宫的兴奋性，到后期它就能很好的真正的发动起来进入自然分娩、那么这个是我们生理过程的一个 经过一个阶段。
1: 嗯 嗯。
0: 那么对于有并发症，什么样的并发症呢？比如说是宫颈机能不全的一个患者，那么可能在

0: 20几周、30几周这种宫缩，它的我们以为的这种假性宫缩，它就造成了它本身就有毛病的这个宫颈的缩短和开放，进一步造成了破水。那么这种假性的宫缩，尽管它没有达到我们以为的那个强度，它造成了后果，造成了我们的早产，造成了我们的胎膜早破。那么这种宫缩我们医疗上也是要抑制的，也是要用药把它打掉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老百姓以为的真性宫缩和假性宫缩是从结局判断的，而我们医疗上呢，我们是从客观指标上判断这个宫缩我们是否是需要干预，是不是需要控制。那么良好的一个军事演习不要担心，尤其是已经在妊娠晚期了，36、37周了，这个时候就是说实话，即便真的早产了，我们强大的新生儿科对于这个胎龄我们根本都不太担心。所以说呢，就是这种我讲军事演习的这种工作大家不用纠结，那么就顺其自然。但是有并发症的这种宫颈机能不全，有早产趋势的这种孕妇，那么这些宫缩我们是要用药物来控制它，处理它，减少它的频率，减少它的强度，来进行我们的保胎治疗。
1: 好，但是作为产妇来讲，她马上就要生产了，这个时候她重要关心的就是什么呢？孩子的这个胎心，对不对？这个胎心啊，我记得好像是到了38周开始吧，是不是就是胎心做的监测就特别及时，特别频繁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保障胎儿是否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再做一些储备呢？
0: 是的，实际上我们在观察一个宝宝有没有乏氧的时候呢，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我们做胎心的监测。比如说我们就短时间的多普勒听听，最简单的，那么听听有没有胎心。可能我的有一些孕妇自己甚至于在网上买一些小多普勒自己在家听，也有这样的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证明孩子是有没有胎心。但是呢，这是我们讲最简单也是最基础。还有呢，我们经常要做的是胎心监护。胎心监护呢，就是我们做10几分钟、20分钟，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描记一个图，这个图我们来看孩子的胎心的反应性，来判断孩子有没有乏氧，有没有这种储备功能的下降。这个呢是对于我们的宝宝呢是一种监测手段。还有的监测手段呢是我们做超声，从超声看我们孩子的供血，看看孩子的这些血流有没有问题。比如说脐血流，比如说大脑中动脉的峰值流速，这些呢都是代表着孩子的供血供氧有没有问题的一些方法。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从医疗的角度来说，在医生那里它是多个手段来共同监护看我们的宝宝的安全性的。但是对于我们孕妈妈来说，最基本最简单的是我们要注意胎动。对于胎动来说呢，国际和国内都是有专门的胎动指南。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孕妈妈来说，妊娠末期应该是注意胎动的，这个胎动每天都应该差不多。从规律上来讲，我们不要求孩子几点必须动，我们也不能像上课和军训一样来指挥我们的宝宝几点必须动。但是整体的大致的规律应该差不多，每天动的次数啊、幅度啊，大致的规律差不多，宝宝一般都是安全的。但是如果胎动明显减少，减少了50%以上，这个时候就要格外的小心，到医院来看一看，是不是宝宝有某些特定的因素造成了宫内的乏氧，然后有胎心的减慢。
1: 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脐带缠搏，就我们大家说的，它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所以它胎动就减少了。尤其是淘气的孩子，可能缠的圈数又多一点，它是不是越来越紧了，就出现了它胎动的减少。
0: 是的，实际上我们产科是有一些意外情况的，我们归类为产科意外。因为宝宝是活的，他在宫腔里面他在活动，那么他的胎盘和脐带，比如说是因为一些胎动的原因形成了脐带的真结节，比如说因为胎动的原因形成了脐带的缠绕，比如缠绕在脖子上啊，缠绕在肢体上啊，缠绕在身上啊，那么妊娠末期呢，孩子还有逐渐入盆的一个表现。那么他可能这个原来比较松的这个真结节他就拉紧了，造成了供血的问题，比较松的这个缠绕在他入盆的过程中他也变得缠得比较紧了，孩子就像上吊一样拽在脖子上，那么这个时候他也有乏氧的可能。这个呢 是脐带缠绕的原因，脐带打结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我们胎盘功能的问题。
1: 嗯，
0: 胎盘功能的下降会造成供血供氧的不足，还有一些有并发症的，比如说有一些免疫系统问题，容易形成胎盘微血栓的这么一些病情，会造成孩子供血供氧的一些下降，甚至一些明显的下降，造成了孩子的乏氧。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往往会伴有胎动的异常。
1: 嗯，
0: 可能早期动得特别多，然后呢严重了以后呢变得明显的动得少。
1: 哦，
0: 这个过程中产妇呢因为是跟孩子24小时在一起的，所以说呢自己来关注这个情况，发现有风险及时到医院来看一看，来让我们医生帮助判断，实际上是可以挽救不少的小宝宝的。
1: 好的，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用胎心的一个动的规律性来指导你是不是它正常的，是不是啊？
0: 就是宝宝的胎动。
1: 对
0: 啊，宝宝的胎动呢是我们
1: 一定要有规律
0: 性的观察到的。
1: 对
0: 啊，也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观察。
1: 好，那要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马上就要生了，这肚子越来越大了，临产之前我们孕妇是不是应该配合着做一些比如说运动啊，睡姿的调整啊，或者是饮食方面呢应该怎么安排，还有就是在生产之前哪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呢？黄主任给大家提个醒呗。
0: 嗯，这个问题实际上挺好的啊。
1: 啊，
0: 就是我经常跟我的孕妇开玩笑，我说我给你留作业了，你的作业就是回家一天走1万步
1: 啊。
0: 尤其是妊娠晚期的，对于这种没有并发症的孕妇，对于没有这种胎盘异常的、没有早产风险的孕妇，实际上我们是鼓励孕妇多活动的。
1: 嗯，
0: 按照国际和国内的指南，我们都有专家共识的，是要求我们的孕妇在正常的孕妇啊，我说的是这些没有并发症的孕妇，
1: 嗯，
0: 她呢是要求每一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体育活动。
1: 哦，
0: 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实现啊，每一周150分钟，假如说我们礼拜六礼拜天休息，
1: 嗯，
0: 就像上班一样，周一到周五每天要30分钟的。
1: 嗯，
0: 第二个强调的是中等强度，那么我们吃完饭慢悠悠的在小区散散步，这种这不叫中等强度，
1: 嗯，
0: 而是这种快步走，可以达到可以唠嗑但是不能唱歌的这种程度。
1: 嗯，
0: 那么这种强度叫做中等强度。
1: 嗯，
0: 实际上孕妇可以做的运动呢还包括国际上比较推荐的游泳啊，孕期的瑜伽呀，但是排除高温瑜伽。
1: 嗯， 嗯，
0: 还有呢排除这种对抗性的运动，比如说是打球，不能是对抗性的，打篮球啊在一起啊，
1: 嗯，
0: 这样的排除对抗性的运动，是希望我们的运动在孕期要保持的。那么没有运动习惯的孕妇，哦，比如她说我怀孕之前我就也不怎么动，我怀孕了之后你反而让我动起来，我可能不适应，那么你就要循序渐进的逐步的增加你的运动量。
1: 嗯，
0: 那么这个运动的好处是什么？运动可以首先帮助我们控制孕妇的体重和胎儿的体重。
1: 嗯嗯嗯。
0: 那么我们避免孕妇体重的过度增长，这对于孕妇的顺产是非常好的，也避免了孕妇因为体重过度增长造成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血糖代谢的异常，比如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发生。
1: 嗯，
0: 那么体重从宝宝来说，我们控制它正常的大小有什么好处？有的人说他就摆烂了，我说我就不想生，我就要抛大点无所谓，不对的这个想法。
1: 嗯，
0: 那我们宝宝在体重上，我们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对宝宝的远期是好的。假如是一个巨大儿的宝宝，他远期的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在成人期就会明显的增高。
1: 哦，
0: 那么我们以前说，哎呀，看到一个大胖小子好开心，看到一个9斤的一个胖小子，原来那么开心，现在想对吗？现在反而说这个想法是不对了，因为这个孩子从宫内就埋下了他在成人期这些疾病的种子。
1: 嗯，
0: 那么我们这种活动是为了让宝宝在远期和围产期都能更加安全的一个措施。
1: 嗯，
0: 所以说鼓励我们的孕妇，那么在孕期也保持着一个很好的运动的习惯。
1: 是，就是无论是你怀孕多长时间，初期的时候如果说有那种轻微的见红的，你可能要需要卧床休息，其他的都要这种运动的习惯。刚才您提到了每一 周都要有150分钟，而且是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习惯。
0: 是的，
1: 这个对于顺产，对于宝宝的

0: 健康，对于产妇的健康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是的，
0: 而且涉及到宝宝未来成人之后的各种代谢疾病的发生的早晚，是不是啊？
1: 是的，就是有了很好的运动习惯，保持好体重的控制，这个循证医学证据目前证实，第一，对孕妇的并发症是明显降低的。
0: 嗯。
1: 第二，对孕妇的远期的并发症，比如她分娩了之后的十年，她的代谢性疾病的发生率也明显下降。第三，对孕妇的心理焦虑状态会有明显的缓解。
0: 好，这个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不是有更有说服力了哈？因为我觉得就是从自己的孕妇的健康和宝宝的健康来说，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做好各个方面的一些保护工作啊，利于未来母子的身体健康。
1: 对，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些甚至在撸铁的孕妇，这个呢，我们不主张我们所有的孕妇去撸铁，但是呢，如果她原来有运动习惯的孕妇，她是可以保持的。
0: 哦，那哪些事儿绝对不能做呢？
1: 我们刚才讲对抗性的，
0: 对抗性的不能做，
1: 不应该做，比如不能在一起打球、篮球啊，这样就是对抗性的
0: 不能高温瑜伽，
1: 因为不要高温瑜伽。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孕妇如果真的是有并发症，比如前置胎盘，有先兆早产，有频繁的宫缩，那这些情况呢，我们就不能够让她坚持这种150分钟的运动了。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际和国内的指南要求我们的孕妇是绝对卧床的。所以说，当我们有一些并发症的时候，虽然我们建议她少活动。注意不要太劳累，也不应该建议孕妇绝对卧床，像那种吃喝拉撒睡全部在床上的这种保胎，我们实际上并不鼓励。实际上我们是希望她有一些活动，来保持她的身体的状况，来预防血栓。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给大家科普的主题，叫待产不用慌，产科主任来帮忙。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就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带头人、产科主任、群力院区产科主任黄明丽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同时，机会非常难得，有问题抓紧时间请教黄主任，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家里有待产的一些孕妇哈，马上就要生宝宝了，哎，或者是我们正在处于怀孕的阶段，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呢？待产之前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都可以随时来继续听我们的冰城医生，待产不用慌，产科主任来帮忙。还有一些这个孕产妇哈，黄主任，就是预产期到了没动静。很多有人是推迟了，是正常的吗？超过多久必须要入院进行一个干预呢？刚才您说到一个42周，是不是？
1: 对，
0: 就
1: 是像我们民间故事说是像哪吒那样，怀胎多少多长时间，然后最后，那个就是一个民间故事。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对于过期妊娠42周以上，觉得这个母儿的并发症都会明显增多，一般是不让等到那么久的。
0: 好的，
1: 那么如果是具备自然分娩的条件的话，我们是要进行一些促动产的措施的。促动产呢，比如说最基本的，我们医生可以在门诊给患者进行剥膜。那么这种剥膜呢，实际上它是有的人会几天之内就诱发动产的，这是一个从英文来说叫 cervical massage，就翻译过来就是一个宫颈的按摩，可以这么翻译。实际上它是什么一个作用呢？它就是通过这种刺激来诱发宫缩，所以说这个是最基础的
0: 宫颈的按摩，
1: 英文叫 cervical massage。然后呢，从我们医疗上来说，如果对于一些患者需要进一步的促动产的话呢，可以下宫颈的扩张球囊。我在国外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孕妇在做这个宫颈扩张球囊的时候，甚至是不住院的，上上以后就回家，然后呢有动静再来医院。这个呢是很多人在做的一个事儿。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孕妇，我们是住院以后做，就是怕监护不到位。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比如我们缩宫素的促动产，在宫颈成熟度达到我们满意的这个评分之后，

0: 我们紧接着呢缩宫缩储动产，这样的话呢诱发宫缩来使它能够发动起来，能够进入产程。
1: 嗯，
0: 这个呢是一个对于这种迟迟不动产的已经达到了接近过期的这种状态的孕妇的一种处理方法。这种方法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赢得自然分娩的机会。
1: 嗯，
0: 还有一些情况呢在国际上也是积极储动产的，比如有一些并发症的孕妇，那么妊娠期高血压的孕妇，再往后呢她可能会妊娠病进一步的加重，会发生危险。那么这种情况因为疾病的原因，也可能我们会在没有达到40周41周的情况下我们就积极的储动产了。这个呢是在国际上大家是有行业共识的。
1: 嗯，
0: 那么为了孕妇的安全，或者一些情况下为了胎儿的安全，或者在一些情况下为了避免母儿发生严重的风险，那么我们有一些孕妇是建议进行储动产的。
1: 嗯，这个促动产的手段和方法还是挺多的。
0: 嗯，
1: 刚才您说到了宫颈的按摩、扩张球囊，
0: 嗯、
1: 还有这个缩宫术是等等哈，
0: 是的，
1: 都是我们的促宫产的手段之一，是结合孕妇、产妇她的不同的身体状况而采取的不同的方式，
0: 是的，
1: 对吧？
0: 方式是好几种，
1: 对，
0: 但是呢，每一个孕妇用哪一种，我们是结合孕妇的情况，
1: 对，
0: 来进行判断的。
1: 好，各位，家里有这样的孕产妇，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这个产前的一些检查，包括待产阶段，我们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哈医大医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群力院区的产科主任黄明丽主任。87997399，87997399，抓紧时间来咨询哈。还有刚才就是我们提到那个破水的那块、
0: 嗯、
1: 就是假如说有破水之后正确的处理方法，有的那个是已经流了很多了，那你要抓紧时间打120上医院了。有的人说我这个如果破水了，我可不可以走路，可不可以洗澡，等了阵痛的时候再去生吗？
0: 那就看这个破水是到什么程度的，是哪一种破水、
1: 哦、
0: 比如像这种哗哗的流的这种还是要早点上医院的、哦、我们要避免风险、
1: 嗯、
0: 刚才说了比如脐带脱垂的风险
1: 感染、啊、
0: 比如说孩子宫内乏氧的风险，
1: 嗯，
0: 那么没有了羊水，那么羊水明显减少，缺少羊水的保护，有可能有脐带受压的这些可能，
1: 嗯，
0: 所以说当这种情况呢我们一定要尽早的到医院。
1: 好，
0: 还有一些呢比如说高位破水非常少的阴道流液，
1: 嗯，
0: 那么也不差那一会儿，你可能收拾收拾洗干净呢上医院、
1: 嗯嗯、
0: 那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很少的这种高位破水应该也问题不大，
1: 也问题不大，
0: 所以说这个要每个人的情况来具体分析。
1: 好，再有就是涉及到生产之前了哈，很多人说我马上就要这个生孩子了，顺产之前需要准备什么，待产包是不是刚需的，哪些是鸡肋不用带的，这个有没有提示一下？
0: 实际上待产包我们大家一问就是我说你自己上网上去找有的是
1: 啊，
0: 这个待产包都是孕妇自己总结出来了，觉得她的生活中
1: 必须的
0: 品，分娩期她有一些什么比较常用的，
1: 嗯，
0: 比如说她的婴儿用品啊，比如说是她的产褥垫，
1: 嗯，
0: 比如说她的一次性内裤，
1: 嗯，
0: 比如说她的为了母乳做准备的这些东西，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围产期是需要事先准备好的，
1: 嗯嗯嗯
0: 啊，那么这个呢是别到时候着急忙慌的突然间动产了发现什么也没准备，
1: 是
0: 那就太马大哈了，
1: 最好是放一个包里、
0: 哎、
1: 是吧，
0: 拎包就走，
1: 对
0: 啊，我这拎包上医院入住，
1: 对，
0: 嗯，
1: 对，这个就要提前做准备了啊。另外呢有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就是我们生产的时候是顺产，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孩子一说哎太疼了能不能坚持、
0: 嗯、
1: 还有临产前的时候怎么样用呼吸用力有效的来缩短他的产程少受罪呢、
0: 嗯、
1: 教孩子几招。
0: 这个呢就是首先跟大家说、
1: 嗯、
0: 我们的这个产痛呢它是一个生理过程，
1: 嗯
0: 啊、那么千百年来大家生孩子，现在有分娩阵痛了，以前没有，大家也在生孩子，
1: 嗯，
0: 那么就包括我自己在国外的时候，那时候在医院产妇来生孩子也都要征求产妇的意愿，你是要做这种阵痛分娩减痛的呢还是你要纯自然的、
1: 哦、
0: 有很多人他就特意要去选择纯自然的，
1: 纯自然的
0: 他要感受一下，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实际上跟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1: 嗯，
0: 那么对于疼痛的敏感度对于疼痛的耐受度每个孕妇也不一样，
1: 嗯，
0: 有的孕妇说哎呀还没怎么疼呢觉得还可以宫口都快开全了，
1: 嗯，
0: 那么就可能就不需要去打分娩阵痛，那有的孕妇还没怎么地呢

0: 可能刚刚的规律工作就滋儿哇乱叫，受不了了。我那时候我就跟她老公说，我说我给你个任务，拉满情绪价值，就是把你媳妇儿哄好，让她度过这个阶段。我们宫口开的差不多了，可能接近两指了，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上无痛了。
1: 哦，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扎了镇痛了之后呢，分娩镇痛之后呢，我们孕妇对于疼痛的感受那就会明显体会感要好得多了
1: 啊。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对于孕妇来说，第一不要有这个恐慌的心理，
1: 嗯，
0: 它是一个生理过程，它不是说要死要活了，我就有这个疼痛就不能活了，
1: 嗯，
0: 这个首先是它是这个定位。第二呢，有一些办法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减缓这个疼痛的，
1: 嗯，
0: 我经常跟我的小孕妇们说，我说我给你的作业今天就俩作业，第一回家去锻炼身体，一天1万步，
1: 嗯，
0: 第二呢就是给自己洗脑，别看那些制造焦虑的那些新闻，微信上的那些东西，
1: 嗯，
0: 某某平台的那些东西，大家都是在那倾诉焦虑，那么你越看他越给你推送，
1: 嗯，
0: 你接受的都是负面信息，不好。
1: 对， 对，
0: 你去主动的去看那些什么拉玛泽呼吸法呀，分娩期的这种呼吸啊，怎么自由体位啊，自己怎么配合医生啊，这些小视频是很多的。
1: 哦，
0: 尤其是这些还有一些大咖们做的这种孕期的这种围产期的，我自己有空我自己都愿看，比如说段涛老师啊，范玲老师啊，这些老师们他们做的这些视频，从我自己作为一个专业的产科医生来说，我都很愿意看，
1: 嗯，
0: 因为他给了我们很多的正能量，
1: 嗯，
0: 让你能坚信自己，让你给自己很多的信心。
1: 嗯，
0: 那么这两个准备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是运动，一个呢是我们科普思想上的准备，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不要摆烂，就是持续的努力。那么假如你把自己吃得很胖，要管住嘴迈开腿，假如你不做，你去摆烂，你去说我就想吃，我晚上饿了受不了，有的孕妇还美其名曰说我孩子饿得受不了， 我必须得吃，我就要吃个甜点，我就乐，我说不是孩子受不了，是你受不了。那么他这么放开了吃了之后，孩子很大，到最后呢分娩的时候就是难为自己难为孩子。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呢就像我们高考一样，你临场的那个发挥很重要，
1: 嗯，
0: 但是在那之前你的学习你的训练也是更加重要的。
1: 没错。好，各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待产不用慌，产科主任来帮忙的一期冰城医生的主题哈。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带头人、产科主任，也是我们群力院区的产科主任黄明丽主任啊。87997399，如果有产科方面或者是孕前检查的问题，随时可以继续咨询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啊，我们要请教这个黄主任啊，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包括父辈的时候，他们都想让孩子尽量的去顺产，但是如果出现了胎心不稳、脐带绕颈或者是羊水偏少，还能顺产吗？什么情况下必须要紧急进行剖腹产？
0: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顺转剖的问题。
1: 顺转剖，
0: 对，就是我们本来是在顺产的过程中，
1: 嗯，
0: 在进入产程的过程中，但是某些情况下呢，我们不得不转入剖宫产。
1: 嗯，
0: 首先跟大家说顺转剖，我们大家很多恐惧说，哎呀，我顺转剖我不划算，我可不试了，
1: 我直接
0: 剖
1: 了得了。
0: 万一我顺转
1: 剖
0: 了呢？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就，我想我怎么劝大家这个事儿，后来我忽然想到一点，我说你顺转剖也比你直接剖划算。
1: 哦，
0: 为啥呢？你顺转剖的这个过程中呢，孩子的经过产道的挤压，那么他的失肺的发生率是明显降低的。
1: 什么发生率？
0: 失肺。
1: 失肺。
0: 失呢是干湿的湿，
1: 哦，
0: 三点水这个湿。
1: 嗯，
0: 失肺是我们剖宫产的一个孩子的一个并发症，就是没有经过产道挤压，孩子直接剖宫产出来，那么肺子呢，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很多的水。实际上我们临床上就看到，
1: 哦，
0: 这个孩子没有经过产道挤压以后，他出来以后他有呼吸窘迫，他的血氧会降低，
1: 哦，
0: 那么需要。

0: 这样新生儿科过渡几天才能回来。
1: 哦，
0: 就是对于剖宫产来说，它有一定的这个发生率的，它跟我们手术的过程没有关系。
1: 嗯
0: 剖宫产的过程是有一定的比率会发生孩子失肺的。
1: 失肺哈。
0: 所以说，那么你经过试产，经过了产道的挤压，最起码我们降低了失肺的发生率。
1: 嗯。
0: 所以说，从整体你和宝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你顺转剖你也不亏。
1: 嗯，
0: 这是我现在要给大家灌输的第一个概念。
1: 嗯，
0: 就是说不要因为怕顺转剖而不去尝试自然分娩。
1: 好，
0: 第二个概念呢，就是顺转剖什么时候我们要做顺转剖，就是这个时候呢胎儿或者是母体发生危险，不能够再进行自然分娩了。
1: 嗯，
0: 怎么危险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过程中呢，孩子的胎心突然明显的不好，可能是比如说是脐带的扭转呢，缠绕啊，
1: 嗯，
0: 孩子逐渐在往下走的过程中勒紧了，供血供氧不好了，
1: 嗯，
0: 然后胎心不好了，没有办法再自然分娩了。
1: 嗯，
0: 这个呢是我们要进行顺转剖的。或者是因为妈妈的一些并发症，比如妊娠病的孕妇在分娩的过程中血压特别高，
1: 嗯，
0: 用降压药也很难以控制，然后出现了头疼，那么这种情况下，为了妈妈的安全，为了避免子痫抽搐，那么我们要去做剖宫产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呢是为了孩子和妈妈的安全，有一些我们不得不顺转剖。
1: 好，
0: 还有一些呢就是产程进展的不顺利。
1: 嗯，
0: 什么叫产程进展呢？我们的孩子是头位，但是下降的过程中呢，可能因为他旋转的这个分娩机转的一些问题，他变成了一个头位里的难产。头位里难产是什么呢？比如说是一个高职位，比如说是因为不均倾，我说的这些专业术语可能大家不太好理解。
1: 嗯，
0: 就是我们骨盆是有宽的地方有窄的地方的，我们的宝宝在往下走的过程中，他在拼命的尝试用自己最少的径线来通过这个骨盆的这个通道来进入我们的分娩的一个通道来过去。
1: 嗯，
0: 但是这个孩子在转的过程中呢，他方位转的不对了，他按照一个不正常的一个位置下来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往下走，就卡在那儿了。
1: 嗯嗯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叫做头位难产。这个时候呢，假如我们还没有办法用一些助产的技术，比如胎息和产钳，头比较低了我们可以用，但它还比较高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这种助产的技术，那么他又没有办法再下来，我们的产程都停滞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去改用剖宫产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顺转剖什么样的孕妇和孩子，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我们要去做顺转剖。
1: 好，哎呀，非常专业。黄主任非常辛苦啊，给我们大家做了这么多，应该说是结合您很多的一些临床经验，还有遇到的一些产妇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具体情况，给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前待产的时候一些具体问题的具体剖析，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来说应该说是受益匪浅的啊，收获颇丰的哈。辛苦了黄主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也是产科主任，也是群力院区的产科主任黄明丽主任。真的能够帮到更多的一些待产的一些产妇哈，能够安全顺利的生产。因为经验非常的多，因为我们整个的科室的建设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所有的一些医疗技术手段的保障又是非常全面的，所以说希望我们每一个产妇都能够顺利的生下自己的一个宝宝，安全的、健康的、聪明的，是不是？
0: 嗯，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黄主任做客冰城医生，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谢谢大家。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 86339786，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电波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与生活同行。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嘉宾主持苏明浩。你好。
3: 好，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今天节目中给大家来继续的普讲一下关于我们的胃溃疡还有糜烂的话题。应大家的要求啊，就是溃疡和糜烂在临床医学上是不是一回事？首先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是一回事。根据对我们人体的抓伤，也就是它的杀伤力，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可以告诉大家，首先第一点，胃溃疡，胃总共有4层，它的第一层是一个黏膜，这个黏膜优秀到什么程度？就说我们有胃酸都拿不破它，前提是常规的分泌胃酸拿不破。那么我们这胃酸到底有多厉害呢？就是我们如果误食一个生锈的铁钉，这个钉子在户外已经氧化3年，我们误食到的情况下，说我们想把它取出来，在体内如果2个小时的情况下，这个铁钉就跟出厂一样崭新一样。所以啊，我们这是溃疡。那么溃疡的过程中，就是胃的这层膜出事儿了。这个胃酸这么厉害，那么这个胃酸一定通过这层膜往下渗透，这就是溃疡的初级阶段。那么这个胃的下面，这个膜下边还有什么？也就是我们的腺体。这个腺体如果被我们的这个胃酸拿了灼烧了，我们就会形成一个萎缩性胃炎。这萎缩

不测，但是胃病我也肯定我有，我们怎么能判断这个人呢？中医就讲望闻问切。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房间这么热，前几个人医生都戴着口罩，但是第二轮次到你这里边，医生把口罩拿下来了，无意中也没特别刻意，就想嗅嗅这种味道，因为我们的口腔里边有口腔异味，老百姓说就是口臭。所以这种口臭的时候，再加上这种胃病的时候，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也就是说你已经进入到这种踏板违规了。这是进入到第一层下面一点点，如果再往下走的过程中，就进入到我们的肌肉层，那就是糜烂。大家想一想，糜烂，我们手上如果长个冻疮或疖子或痈，那么这种糜烂里边一定有个坑，那么我们的胃的也是由肌肉组成的，所以呢他就把这块烂到，那么最后还剩了一层膜，就是第四层，这层膜如果漏了情况下就是穿孔。所以很多人说这个胃穿孔的情况下呀能怎么样，而胃穿孔，那么胃里边这些食糜包括残渣进入到我们的腹腔会形成大面积感染，那么这种冲刷一般冲刷不干净，很危险。这就是溃疡和糜烂。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很多人在胃溃疡和糜烂这个范畴还在持续观望，观望什么呢？啊，我慢慢养。坊间的一句土语把我们医学真正的道理给歪曲了，说胃病呢是什么，这个是三分治七分养。其实坊间这个谚语是传错了，把这句话传反了，胃病是七分治三分养。这个三分养怎么养？你坐在沙发就能养，躺床就能养，是通过饮食调养。比如说让你吃一些柔软好消化的东西，没有刺激的，那么凉热燥的冷的辣的你就得忌讳一些。那么这三分养讲的就是食物养。那么就像我们养小孩一样，一定是民以食为天，你别管老的少的你都得吃食物，所以这种养就叫食养。所以三分治七分养，那么这句话反的，那我们这个三分其实养的过程中就一定要注意这个环节。那我们从出现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时候害怕恐惧，我这边吃着大家会发现四联，这四联疗法的过程中吃进去之后呢，有的两周有的四周吃来吃去吃不下去了，胃疼还有过敏，吃完这一小把的情况下我们就不爱吃饭了，而且肌肉有酸痛，因为那克拉明素包括奥美拉唑，它最终的一个作用，很多人认为奥美拉唑就治胃的，那么奥美拉唑吃完还有一个副作用，皮疹跟恶心。很多人说胃病我本身就恶心，那么这个药品既能治恶心也会造成恶心，这就是有些像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兰索拉唑时间不允许常吃。所以我们在整个生活中在调配这一块的过程中，特别是溃疡和糜烂的时候，我们是谨慎小心，而且要加快这个疾病的康复速率，也就是说要缩短它的时间，它的周期它的流程必须要是以短快准为主。那么这里边是短快准为主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形成方案叠加，方案叠加的过程中就是每一个环节，消炎的、抗菌的、修复的、调胃酸的、调溃疡的，这些药品就会同时往上铺，因为没有一个药能做到这么安全而且能直接解决。那么四联疗法呢，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吃不下去，第二个好不容易吃好了停了一两个月或者是一两周，哗一下一检查又都起来了，患者就懵懂了。为什么？你那里边的炎症没解决掉，因为奥美拉唑加上我们的克拉明素不能完完全全的把它彻底治愈。当你一停药，这种炎症被压迫之后迅速会爆发，这就是第二次爆发比第一次还要厉害的原因，这就是纯正医学。

对于我们胃溃疡和糜烂的一个准确定义。那么幽门螺旋杆菌呢，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用什么？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过程中，我们知道这种抗生素我们怼不透它，老百姓说这治不透，杀个半死不死的，活性不够的时候我们就检查不着了。但是在药力一测，这个菌又活了。我们一般是以菌克菌，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看到很多电视剧以药克药，那么这个呢是以菌克菌。那么很多人把手伸向了哪儿？把手伸向了益生菌。但是对益生菌大家的理解这个概念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呢不专业的人士，我们这个益生菌好，好在哪里不知道。益生菌我们对这个概念一定得清楚，啥叫益生菌？益生菌是所有就有益菌群的一个总称，它是个名字，是这一类东西的名字。比如说我们现在说，那你住在哪里啊？我当然住在楼房里啊，或我住在房子里边。那这句话大家听起来没毛病了，但是你就会发现有的人住在别墅里，有的人住在洋房里，有的人住在草房里，有的人住在贫民窟里，有的人住在回迁房里，有的人住老破旧楼叫房子。益生菌也是，益生菌里边就像房子分各种不同的等级一样，益生菌主要是看这个菌群，这个菌种培养基。那么要一说益生菌的过程中，我们很多人说一说益生菌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吃了。真正了解的大家知道，幼儿园6岁以内的孩子，他的便便是值钱的，会卖钱的，很多人都不懂。那么因为有益的这种益生菌是从哪提出来的？是从6岁的孩子便里边提炼出来的菌种。那么这种菌种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国内菌种的时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中国人吃的杂，什么都敢吃，天上飞的地下跑嘴里游的都能吃。那么优秀的益生菌，为什么说益生菌这种菌群本身就比较干净，而且再经过技术嫁接，就把那个菌群拿出来培养之后分裂之后呢，就已经不用母体菌了。我们在国内有很多用母体菌的，那么说白了就是便便。关于嫁接的工作，第二个环节就把原菌种全部抛离了之后，益生菌就开始了。为什么有的人益生菌，这个人说，我告诉你，我曾经看过这种销售平台 APP 上告诉他，我们的益生菌能治拉肚子，还能治便秘。如果有这样的药品这么神奇的情况下，医院都黄了。为什么还是生产便秘药？为什么生产拉肚子药？早都黄掉了。那么这种益生菌的菌种不一样，那么这种菌种的过程中，就是这个是治拉肚子的，这个呢是治疗便秘的，那个是治疗肠胃菌群的，那个是提升整个肠胃定值的，这得是不同的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菌通过包埋激素过程中或不包埋的，国内的包埋激素机器都没有，没有几个，都不会一直一个手掌五个手指都能查过。第二个，这东西得活着呀，既然是活菌，那得活着。怎么活？就像我们说，从小孩子长得成人必须得给吃的，这个吃的啥？就是蛋白。不是所有的蛋白益生菌都能吃，是什么？是免疫球蛋白。那么这个就把整个益生菌又少掉一半了。第三个，我们就讲益生菌的一个吸收。益生菌的一个吸收的过程中，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的胃酸
正常人的胃酸的过程中会把整个益生菌杀掉95%，包埋技术的过程中可以提升到13到17左右。优秀菌种包埋技术的能提高到30%左右，这是目前整个全球最高的是能吸收33%。那这个菌种是相当优秀，而且菌种是分等级的。这老百姓拿动，啊，我吃这益生菌一年，哎，给了我一年给他800块钱，我说你算算你那个盒子，算算你那个邮费，算算外边那小塑料袋，算算那说明书，你这800块钱你敢吃不？所以很多人就这个样子走进去了，而且很多的益生菌它的连厂房都没有，叫委托加工生产。何为委托加工生产？我告诉你，就是你那个是那个品牌的，它连个厂房都没有。我们前段时间就是在315的时候，我们昨天给大家涉猎了一点，大家知道南极磷虾油来自中国某糖非常出名的那个同仁堂啊，我没提北京还没提天津呢，因为天津也有啊，因为那个厂子没有管线菌厂，所以你吃到下边就写着那个深海鱼油里边是鱼肝油，鱼肝油那这个查的还行呢，另一个里边没查着，查的什么是大豆色兰油，你还抱着常年吃呢，你正常饮食结构再加上那个东西，你不脂肪肝你哪里跑？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菌群就是吸收的问题。那么以这种菌克制那种菌的情况下，那么肠胃里边定制这种菌不就形成了一种保护屏障保护吗？那种菌群漏头就杀死你。很多人说还有这个神奇功效，我们身体有个 T 淋巴细胞，就是哪有炎症往哪跑，哪有炎症往哪跑，这就是医学。还有一个我们先生能分清的，说身体这种特点的过程中，我们所有正常人你身体里都有癌细胞，所有人。那么为什么这个得了肝癌，那个得肺癌，那个得脑癌，那个得眼癌，这个鼻咽癌，那么这个肠癌，那么大家应该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脏器太脆弱了，那种癌细胞到这块儿来到这儿给这种温床，它就开始分裂增生了，就会长东西了。一分裂一增生，它不是正常变异，那么它就长这种球状，这就是癌症。所以我们很多人走向癌症边就是这么走的，也就是说最最基础的那部分没管。我们对付整个胃溃疡糜烂幽门螺旋杆菌，包括能修复这种溃疡和糜烂，让它真正的吸收到30%了。第二个能起到一个保护屏障的，就是那种菌群保护屏障。第三个，那么这种蛋白，这免疫球蛋白必须提高，这种免疫球蛋白是给细胞提供营养的。那么国内很多都是概念就仿制，而且我们提供的益生菌的菌种，一个是来自第一个菌种来加拿大，第二个来自新西兰，这两个菌种在国内就分装了一下。所以很多人说别人的益生菌啊卖的那么便宜，你们那么贵，不贵。如果15天到20天的情况下，200多块钱不贵。你要知道说这买东西这个关税的情况下，你就知道它有多不贵了。但是它真正的治病，我们有多少溃疡跟糜烂的同时进的往里边进这个药，那么把这个身体修复好。第二个，溃疡和糜烂的过程中，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药多了片儿不行啊，那个胶囊也不行，吃不下去，这个打嗝有味儿，那个吃完了不舒服，这个吃完了想恶心，这个吃完了扎胃。所以呢，我们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治疗溃疡和糜烂的过程中，我们就是三个方法，三种东西。一种菌群定植，就是用这种康之达这种益生菌，从国外进过来的，这是第一。第二个，
它对于整个细胞提供这种啥呢？就防止我们细胞变异，因为你溃疡糜烂之后，下边不得得别的病吗？那么这个细胞让你细胞得到这种免疫球的一个营养的时候，它不变异，所以安全带在这儿。也就是这个一样，一个药干了两个事儿，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溃疡和糜烂能修复，你最快的就是粉末剂了，这是事实。所以我们近半年之内，胃溃疡糜烂的，我们应用的根据个人的情况还有经济所承受的能力，我们绑定了一套方案，这套方案是目前最最优秀的了，包括很多肠胃病的医院用这套方案。是什么呢？就是青蓝散。在国内中药领域里边，大家知道十二指肠溃疡的功能这个词是什么词？这是西药的名词，西医的名词，但是在一个中药上能看到。你要阿美拉唑能看见，雷贝拉唑呀、蓝索拉唑能看见，这都不奇怪。但中药的上面能看见治疗胃肠道的溃疡，那么这个是非常神奇的。那一定得是它有具备这样的功效，而且国家才能批出它。老百姓说白了，不特批，因为你中西混淆了。一个中药用一个西医的定式理论，告诉能治这个病。那么这个药品的过程中，市场里边含有的东西比较特殊，也就是说，这有一味中药必须靠年份，不到三年不好用。那么这种藏药体系里边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日照时间长，药源干净，所以藏药现在普遍都贵。但是藏族人的时候还有一个他们的节日啊，那要是什么这个节那个节，就是佛教那种节日的过程中，他们怎么他们几个月不上班休假，最后再加上那个药材，所以好药不乐意。所以这个药品呢，就是防止把人家好东西整了。这个药还不贵，防止把好东西整坏了，应该啥？人在盒子上直接打上，在盒子上标注上，这不是不在里边，就是本品不在任何网络平台上，也未授权任何个人或企业在网络平台上销售。也就是说，网上只要是出现这个字样，这个东西100%、200%、300%都是假的。第三个就是，药源既然这么干净。那么这里边这两个现在都是常规治疗，要修复它治疗还蟑螂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在医院里边很多人说太恶心了，你不用恶心，你在医院里给私人疗法之后给你一个什么康复新液，康复新液成分就是美洲大蠊，也就是说把美洲大蠊搅碎了之后干啥，倒点水灭个菌，你就给喝了。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个毒怎么办？康复新液是不能，它没有那个工艺脱毒，因为在中国华北制药的过程中就一台机器脱毒的，就为了脱中药的个毒素，所以它几个品都得等这台机器下来24小时不间断。这个美洲大蠊首先要脱毒，必须脱毒。那么这个安全，那么国内就这么台一些，那么其他的美洲大蠊呢？那就是美洲大蠊粉，不讲脱毒，所以在老百姓一年一年的买，大九千块钱都往家搬。那都吃完了，你肝肾就不用药了，因为它不脱毒，它又本身有毒啊。那我们肝脏是唯一解毒的东西，器官。那么肝，到最后大家想一想，哎呀妈，这个病重了，肝昏迷，快加入准备。一会儿醒了能说两句话，说两句话吧，回光返照，夕阳反月，说两句话，因为他这个东西刚昏迷，甚至马上就死亡，就是被这些药死。所以我曾经说过，中国人治病两个概念，西医动刀动枪让你明明白白的死，中医呢是稀里糊涂让你稀里糊涂的活了。那么这里边就是有的中西医结合的时候没整明白的过程中，那药品也不经过医生指导，副作用也不懂，这个药吃药都吃偏了，都甚至都吃反了，最后药死了。所以中国人大部分不是病死的，是药死的，这也是医学。
所以呢，郑州美洲大连必须脱毒。脱完毒它能干啥？首先它的一个是消炎，第二它有个隔离屏障。

0: 知道吗？他能把我们这些坏的东西，哎，粘成膜了，包上，之后咱动手该干吧。那么就像两伙人打架，先圈起来，在学校操场，咱谁也别跑，就干吧。那么干就是需要能量啊，需要趁手这种武器。美洲大蠊的武器是什么？就是美洲大蠊体内的这个生物蛋白酶。如果你要知道这种生物蛋白酶干啥的呢，生物蛋白酶是专业修复溃疡的。那么把这些东西还没有毒之后还快速找，还有一个美洲大蠊可消除身体各种炎症，包括疖疮、臃肿、听。老百姓说那不就嘎子姐子吗？对。那么疖疮、臃肿、听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血肉算不算？也是这个范畴大，所以这套方案相当完美，而且不伤胃，而且都能吃下去，也不扎胃，而且这个两个粉，这三个粉末可以倒在一起同时服，这就是这套方案非常优秀的。这套方案现在在全国推行的过程中，是来自中国肠胃道康复中心，那么这个协会在全国进行推广吧。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我早就使用方法治了，他们刚推出，我都吃两年了，但是他们要验证这些东西会发现啊，这套方案是很好的，他们晚了两年。所以这套方案药品柔软，功效极佳，能够真正的康复，而且能让你整个身体的能量进行提升，免疫提升，那就包括肠胃道的免疫，这就是纯粹的医学。所以美洲大蠊不脱毒，不要死人的，这是事实，肝昏迷就会死人。那么剩下一点时间再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所有的益生菌不能沾西药消炎的啊，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之内，本身益生菌被我们胃酸一拿，一般就形成5%。告诉你，5%进身体里边啥用都没有，就是解个心仪。10%-15%左右情况下多少的效果，那么最高是33%。现在咱中国内封装说，我们这个康之达这个炎性蛋白益生菌冻干粉，它可以吸收30%。所有的益生菌不管哪个品牌的，不管真的假的，记得2到3个小时之内不要吃阿奇霉素啊、青霉素维甲片啊、脱孢科沃呀、各种脱孢啊，那么所有的消炎药都不能吃，因为进去之后大约30分钟，所有的菌群全部杀死，全部一点不留。所以吃消炎药的时候千万不要，我们指的是西药消炎药啊，中药消炎药没有这个说法。那么这些怎么测量出来的呢？赤裸裸的，特别残忍的，是给医学临床上测出来的。医学临床怎么测？就搁人体里边测出来的。当然了，这个人活着指证是不行。所以这些都是有钱人或者贡献的人为我们买单的。所以呢，大家能听到这种专业的这种医学。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国家的一个特殊的节日，祝所有的军人能够健康、长寿、安乐。我们后半段的过程中可能会为有给这个节目呢做一个，就这部分人做一个特殊的一个优惠。这个优惠的过程中，我现在能看见咱们过程中，就是院里边所有的能看见的东西是8折，前提是你有退伍军人证或者是在役的，但是不管你啥时候退的，你有那个证就好使。那么当然了，需要那些好东西8折，大家知道吗？药品的利润是15%，八折就已经赔5%了，懂吗大家？所以这是赔钱为这部分走，前提是你得有证，而且这个事情到4号全程结束。我呢就给大家带这么一点，那么我不会为难大家的， 但是呢，你不能把人证给拿丢了，你拍个相片让我们看一眼就行了啊，其他的我是不会问。啊，那么是全单八折。今天的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有问题关注长安的电话，拜拜。
1: 好，特别感谢苏明浩老师啊。好了，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与生活同行，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哈尔滨经济广播来收听参与咱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薄露上青天，霜寒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大爷厉兰望把伙计叫过来，我问你一件事儿：这电真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家里边有妻子，还有个男孩，这交界墙以西呀，有我那老庄主，虽然姓电叫电华，人送绰号玉美人。哎，这电华虽然年纪大了，不过这人呢老有少心，贪恋女色，到处采花。这一道大墙啊立了没有几年，我家少庄主有这么一次啊，跟下老庄主去，因为离这不远，李家庄有一位少妇，这少妇长得是美人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可是人家知三从，小四德，贤惠以及老庄主电华呀，那就惦记上茶不思饭不想， 那恨不得呀，就把这美人啊整到府里边和他夜夜交欢。没成想老庄主啊这一天带着庄丁美人一面铜锣进了李家庄的村口，在这就打锣敲鼓。你也想着少妇长女烟友不出来看热闹，这老庄主就想把这少妇引出来看一看有多么美貌，然后好下手。您说吧，有什么事儿？李兰旺听到这儿，看起来这个店真那就是店主人。兰旺接着问，这交界墙以西呀，有我那老庄主，此人姓店叫店华，人送绰号玉美人。这店华虽然年纪大了，不过这人呢老有少心。我这跟您说呀，有点寿星老尿炕，是老没出息。哎，贪恋女色，到处采花，可不落爱。这一道大墙啊立了没有几年，我家少庄主有这么一次啊，跟下老庄主去，因为离这不远李家庄有一位少妇，这少妇长得是美人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可是人家知三从，小四德，贤惠以及老庄主电华呀，那就惦记上茶不思饭不想，那恨不得呀就把这美人啊整到府里边和他夜夜交欢。没成想老庄主啊这一天带着庄丁美人一面铜锣进了李家庄的村口，在这就打锣敲鼓。你也想着少妇长女烟友不出来看热闹，这老庄主就想把这少妇引出来看一看有多么美貌，然后好下手。没成想我家少庄主店真在暗地跟随老庄主店的话，也看耶，这少妇出来，老庄主心花怒放，觉得自己有几个钱，那又会武功。老庄主说实话是真不要脸，迈着方步就来到那少妇近前，说点那淫词浪语，就要动手抢这个少妇。我家少庄主店真那真是忍无可忍，结果就把老庄主这姻缘给冲散了。老庄主电话能干吗？因此这叔侄两个就在西村口动了手了。当时少庄主那也没客气，就把老庄主电话的左臂那给卸起来了。要不是东庙的智云和尚赶到解围，那是我家少庄主就把老庄主给废了。大家出头这么一说和，这才保住了老命残生，因此就弃了这个交界墙。这界墙以西呀、归老庄主电华所管，界墙以东就归我少庄主所辖。在二经以后五经之前，城西之人如果到了墙东，被我家庄主那庄去追问前情，然后绳捆二兵送到县中查办。东边的人如果到了西边，我家少庄主说了，过了二经就不准去，要是过去被人拿货，嘿，生死他全不管。李兰旺把此事打听明白，然后看了看的伙计，刘姨呀，你家主母是哪里的人士啊？我们这店家庄东边有片沙滩，哎呀，全是白眼沙呀，寸草不生。往南有个王家庄，沙滩与东刘家庄，北边赵家庄，这几个大村庄全是五里地的长街。

我家主母啊，是王家庄的。厉兰旺接着问：“你是如何来到殿中的？”刘烨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这厉兰旺：“您还真问这个？要说起来啊，我来的迟，那可话长。天伦赋是位卖货郎，我自小啊随他去做买卖，后来我爹死了，我们家中就剩了我孤儿寡母，我家少主人呐就把我留在店中，供给我们吃，供给我们喝。”厉兰旺听刘烨说至此，刘一丫：“你家主母的娘家那还有何人？”刘烨听到这儿有点不耐烦，心想：“既然客官问，我呀就告诉你，他家有三个兄弟，名叫王琦、王林和王禄。当年我家主母在娘家的时候，母女不和，在我家老庄主在世的时候，派媒人说了过来。老庄主故去以后，我家少庄主按照家宅的规矩，不听内人之言，管得我家少主母服帖在地。我们少庄主在外边做了什么事，到家里边也不去说，到了内宅一字不提。妇人要是问呢，他就给这妇人来个下不来台。”蓝旺一听，点了点头，要酒要菜，吃喝已毕，然后取出了一锭银子：“刘一啊，这个你拿着买双鞋穿。”刘一听：“大过年您这是做什么？”“哎呀，我可不能要你的银子。”“哎，既然给你，你就拿着。”刘一下：“可爷，恭敬不如从命。”厉兰旺和刘一说：“你有所不知啊，我要在此处多住几日，访一位我的至亲的好友，你呀拿去吧，以后好好的侍候于我也就是了。”刘毅千恩万谢，拿着银子走了。从此厉兰旺便暗中调查，那查访这电针，结果拿耳朵一摸，拿眼睛这么一看，人品素常，大伙儿都说电针那是一位光明磊落的人，这才进步要与电针结交。电针花钱买什么东西，这厉兰旺啊都暗中给钱。有时他去洗澡，这厉兰旺也暗中给了钱了。电针要去城里听戏，厉兰旺暗中把戏钱给了。在酒楼吃饭也是事先厉兰旺给了钱了。单说这一天呢，这电针在德源居酒楼喝酒。电针一想，不行，这些日子怎么回事，我不管到了哪，不管干什么事，都有人提前给我付钱，这人到底是谁？因此这电针就跟柜上的人说：“一会儿有人前来给我汇我的电饭账，千千万万那替我就把这位达官请到贵房，那待我问他高明贵姓，为什么要给我汇钱，问明白了上楼告诉我，听见没有？”说着话拿出了一锭银子交给了伙计，伙计是连连点头。原来这座酒楼德源居呀，就是人家老店家开的。伙计啊，看着电针，我说：“掌柜的，您上楼吗？因为这点小事，您还赏我银子。”电针看了看，难道一说：“你还嫌少吗？”“我说掌柜的，我可不嫌少。我说这事不应该给我银子。”当时谢过了电针，电针噔噔噔上了楼。要了一桌酒席，自己在这坐着自斟自饮。他心里也在想，这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要给我汇

钱，这最近的事儿啊，有点反常。咱们放下电针不提。就在这时候，有打楼外边那进来一人，进来以后高声喊道：“堂官，店庄主在楼上吃酒吗？”贵顺这一看，哟，不错，店庄主在楼上吃酒。店庄主吃的是多着钱一注。伙计一听啊，一共是14两银子，是一桌上等的酒席。这人一听，一伸手取出了一锭银子，大约有20两，这是一锭银子。店庄主的酒饭钱全由此出，剩下的是你们大家的小费。伙计是满面陪笑，哎呀，我这客官爷呀，我家庄主有话，您先请进来。说话之间，把栗兰旺让到了贵房之中，就见东山墙上挂着名人字画，桌上放着水牌、那算盘等，让栗兰旺坐下。这伙计就问大官爷呀，您家住哪里，贵姓高明，您到底为什么凡是我家店庄主那花钱的地方全是您满腹了。栗兰旺听之，此要说我呀，家住山东青州府东门外金街口栗家寨，我姓栗，双名兰旺，在山东地面有个绰号叫混水鲲鱼。我听说店庄主名姓特别，过此前来拜访，要与他交个朋友。既然店庄主就在楼上，我打算借你一步前去楼上向他说明，没别的，我听你的话。伙计听到这儿，大官爷，如今这酒饭账钱可不用您出了，这买卖是我家店庄主的，您在这少后，待我给您回禀一声。说话之间，这伙计噔噔噔噔噔那上了楼，见到了店真，就把刚才的事儿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店真一听，这才随着伙计那下了楼。你看店真这人，那不是觉得自己有俩钱儿，在本地有点地位，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店真不是这样的人。当时店真来到楼下，到了贵房，有人把帘笼挑起，店真是抢行了几步，双膝跪倒，口中说：“恩兄在上，小弟店真花仁兄之前也太多了，总未谋面，今日一见，受小弟一拜。”栗兰旺赶紧站起来，是双手相搀：“兄弟，快快起来，起来去，咱们楼上一叙。”说话之间，弟兄二人来到楼上，妙伙计把残席撤下，另换新席。栗兰旺一笑：“兄弟，不可如此，你我不是酒肉的宾朋，何必这样？”店真说：“兄长，未看见白酒，就算残席。”栗兰旺笑了：“哈哈哈哈，要这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说话之间，二人入座，一同用酒。酒饭已毕，撤去了残席，有人摆上了香茶，那是上等的铁观音，用沸水这么一沏，哎呀，茶香四溢。两人落座吃茶，店真就说：“哥哥，您到底为什么总在暗中为我是代付银钱？那兄弟我花您的也太多了。”栗兰旺听这闲的，是因为你名望过大，慷慨好义，挥金似土，在一路上我听过往人言，心中有些不信，因此这才来店中一住20多天，我暗中查访，兄弟你果然是君子之风，名实相符。店真听到这才明白，兄长您呐，过奖了，贤弟，你我。

兄弟很投缘，咱们是一见如故，如今有意约阁下交友，但不知兄弟你意下如何，能不能赏我这个脸。电震心中暗想，要说起厉兰旺、厉兰星，他们哥俩在山东水陆镖头成了名，是威名远震，如今既来若交朋友，可算是自己面上的荣光。电震高兴得不得了啊，那看了看厉兰旺，我哥哥，那我电震着求之不得，但不知道您贵家子。厉兰旺哈哈一笑，今年我还小呢，五十有六，贤弟你呢？电震一听，小弟虚度38秋，贤弟啊，你要我去沐浴堂前去净身，今儿个日子挺好，咱们就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说着话，两个人站起身来往外就走。这伙计跑过来，袁文爷现在柜上有老达官存的20两银子，我未敢收账。电震看了看厉兰旺，我说哥哥，你怎么又要付账？赶紧把银子给我取回来。厉兰旺笑了，这是小事一段，何足挂齿，既然这兄弟的买卖，你我不分彼此，这钱呢我就不付了。他们大家也不容易，那银子就赏给大家分了得了，作为小费。这伙计一听啊，这高兴就别提了，这心想20两银子我们大伙这么一分，要发笔小财，我们这一年在这儿那做伙计连个银子毛也挣不了啊。看起来今天我们走运，这位大爷如此慷慨，我们也发笔小财。这人心里挺高兴，连连称谢。电震叫个伙计叫他赶奔沐浴堂传下话去，就说少是同人前来沐浴，千千万万别收外人的钱，借在我的账上。那伙计答应一声，前去送信。谁知那里的人说了，今天一早就来了一位厉老达官，那放下一锭银子，说不定今天明天同着员外前来沐浴，有空啊先候了钱了。伙计一听啊，连忙回来那回禀员外。电真一听啊，这是岂有此理，那总叫仁兄花钱，把伙计叫过来。伙计，你也赶快备办香案，一切物品少是我们回来就用。伙计答应一声，下楼去准备。这两个人也下了楼，到了澡堂的里边，更衣沐浴完毕，回到了酒楼，香案早就备齐了。两个人呢焚好了香，冲北磕头。电真年纪小，又给厉兰旺在这磕头，兰旺把他搀起来，又取出了10两银子赏给了伙计。你看过去呀，又专门讲这磕头拜把子，一旦磕头拜了把子，且是发愿，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磕头3次，那全都可以若同业祖坟，这也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江湖义气。有人说啊，这一点好处也没有，说句实话还真不能那么说。如果磕头那拜了把子，这些人互相照顾，一旦某些人有了为难招宅之时，还真有很多人出手相帮。咱们闲话少叙，兄弟二人结拜已毕，厉兰旺又拿出了10两银子赏给伙计。电真一看，哎，
这个买卖

是咱们自己的，不必再赏钱了。咱们兄弟二人上东村头赶奔家庙去拜祖先堂。蓝忘点了点头，当下两人一起出了九龙，来到了东村口路北的庙门前。店镇上前叩门，里面有人问外面是谁叫门。是我呀。里边的老和尚智云说道，哎呀，原来是店员外。正是说话的时候哗啦一声，门翻左右。智云定睛一看，就见店真同着一位老大官站在了门前，不知什么原因。店真就说，智师傅啊，现在我与此人皆为金兰之好，因此特来叩拜祖先，以后你称他为大员外，我店真是二员外好了。智云是连连点头，二人走进了家庙。智云到了北大殿，打扫齐毕，点好了素烛，又把应用的东西准备好了，店真弟兄这才进去参拜祖先。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

导题测试的，折腾了一圈之后，他今天跟我说，哥，我现在想明白了，什么心理问题呀？我其实啊，就是缺钱。那用你说，我都不敢想象，我要是有钱了，那我得多么的心胸开阔，心理健康。下面这位啊，心胸也不怎么开阔。说7月20号，安徽合肥的杨女士，爆料称自己啊，5月11号通过中介购买了一个二手房啊，合同明明写明了啊，家电全部留下，但是啊，原房东觉得房子卖亏了，先是擅自拆走了家电啊，被拒绝交房后才返还啊，但是态度很恶劣。7月初呢，杨女士拿到钥匙，她进屋啊就闻到了一股恶臭，那打扫卫生发现，这房子的吊顶上还一直往下滴血水，撬开之后发现啊，里边有死鸡。随后呢，陆续又在吊灯啊、床垫底下呀、发现藏有死鸡。杨女士报警说啊，对方呢啊还回避，拒不承认此事。对此呢，中介表示，那肯定会维护买家权益的。其实如果觉得你亏了可以不卖啊，卖了还要做出这种事儿，挺不理解的。那中介也表示愿意配合起诉原房东。买卖交易白纸黑字，你签了合同了，那盈亏本来就是市场常态，生意归生意，可这位房东他偏偏拎不清，把私人怨气发泄到那已经卖给别人别人的房子上，又毁坏吊顶，又污染人家屋子，给买家带来了巨大的清洁、维修、开锁啊等等这样的开销，还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这种行为可不单单是不讲道理那么简单啊，过户之后的房屋产权呢已经属于买家了，你刻意藏匿腐烂物品，污染损毁他人财物，那属于明确的侵权与违约。那损失金额达到一定标的，我告诉你，你还可能啊触犯刑责啊。中介你看也表态了，全力配合起诉，那法律一定会给受害者一个公道。所以啊，再次提醒大家，这做生意讲究的是诚实守信，哪怕交易之后啊你心里有落差，你也应该走正规的渠道来协商，靠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泄愤，最后啊你不但得赔钱，还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得不偿失。再来给大家提个醒，近日据极目新闻报道，一款名为黑马淘淘的私域直播 APP 引发了舆论哗然。一款智能手表声称能测血糖、尿酸，一款初级农产品被宣传成净化血液的神药。顾客中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只有被免费鸡蛋拉进圈子的老年人。那这个 APP 的前身啊是潇洒甄选，曾经被央视曝光，如今啊他竟然是换个马甲再次干起了围猎老年人的事儿。与公开透明的公域直播不同之处在于，私域直播平台啊一般是通过建立群聊或者是私聊发送直播链接，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完全依赖线下门店送鸡蛋、大米等小福利，精准邀约老年群体定向进入，同时呢绕过事前审核资质、事中监控内容、事后处理投诉的监管手段，从源头啊就把年轻人和监管拒之门外了。那这种设计绝非是所谓的精准服务，而是利用搭建的信息茧房围猎老年群体。那在这个黑马淘淘直播间啊，一款龙血果产品被鼓吹成了净化血液的神药，嘉宾声称得过脑梗的有没有啊，搭过架的有没有，支过桥的有没有，我就问你们，还想再搭一次吗？还想再梗一次吗？不想的话你就要用。哎呦，这么夸张的话语攻势之下，不少啊本就患有基础病、对健康焦虑感极强的老年人根本无力招架。
那没有公寓平台的弹幕辟谣，没有陌生网友的理性提醒，这群被围猎的老年人极易被弹幕里安排好的托啊和

好评如潮的裹挟下，就激情下单了。那真相啊，竟是该龙血果产品啊，仅仅是初级农产品。一名三甲医院的心血管内科医生表示，这个所谓的龙血果啊，我就没听过，我不认为它有助于降低血压或者是有益心脑血管，暂未发现权威书籍或文献推广过这个东西，所以啊，不建议购买。那更为隐蔽的是，该类私域直播啊，大多不留存直播回放，交易链路呢，也完全脱离常规电商的监管渠道。子女发现老人异常消费需要维权时，往往他又缺乏完整的证据链。值得警惕的是啊，这类乱象早已层出不穷，从售卖三无保健品到假冒理疗器，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私域直播间掏空了老年人的腰包，消耗了老年人的信任，更触碰了社会敬老爱老的伦理底线。治理私域直播乱象，那不能只依靠事后的亡羊补牢式的曝光，必须依靠各方协同治理。自2026年1月起，市场监管总局与国家网信联合发布《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私域直播被纳入监管范围，要求传统直播平台外的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在直播电商活动中的具体服务内容，依法履行相应的平台经营者义务。同时，《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要求平台保存回放和交易记录，并强化监管手段，将流量管控纳入监管工具箱，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贵在落实。那平台需要利用技术手段加强监管力度，主动识别异常情况，定期排查直播平台合规情况，加强风险预警。更为关键的是啊，老人时常感到孤独，那子女在空闲之余要加强与老人的陪伴交流，关心老人的身体状况，同时呢，也要帮助老人辨别网络诈骗，提高老人的数字素养。私域并非是法外之地啊，既不是虚假宣传的黑箱，更不应该成为围猎老年群体的陷阱。银发群体本应该啊，成为社会温柔托举的重点对象，而不是被精准算计肆意收割的目标。所以别让技术的便利异化成为为非作歹的温床，只有让私域直播在阳光下受到监管，才能让银发群体真正享受数字时代的暖意。下面啊，同样是一个针对老年人的陷阱啊，但是比直接卖你高价的保健品啊、医疗器械这样的套路啊，那可隐蔽的多。近日啊，上海金山丰汀高速路口，年过七旬的戴阿姨啊，情绪很激动，执意拒绝跟随女儿回家。民警现场就了解到啊，阿姨瞒着家人啊，花费5000多元租下了商务车，准备独自前往湖南长沙，深陷网红大数据高额赔付骗局。好在啊，车辆驶离上海前被丰汀派出所民警及时拦停了。那面对满嘴大数据、绿色平台、3亿奖金的戴阿姨，有着8年刑侦反诈办案经验的责任队长那赵伟耐心的搭话试探。戴阿姨声称啊，自己是享誉4大洲3大洋的网红，这直播间许诺了要给我巨额的款项，只需要我亲自到场领取。他呢已经被虚假的话术深度洗脑了，根本说不清直播间具体地址啊，还和民警争执什么手机数量啊，变成别看我岁数大，我懂大数据，这抵触情绪极强。那这场啊劝阻持续了整整4个小时，那多位民警轮番劝说呀，戴阿姨的女儿也同步开导，终于呢戴阿姨幡然醒悟，主动向民警道谢。啊，我明白了，这些都是空头支票，现在我彻底醒悟了。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各类宣称网红高额补偿、大数据赔付、线下领巨款，这些全部都是养老诈骗套路，骗子利用老年人信息差编织谎言，诱导老人独自奔赴外地，极易造成人身财产双重损失。子女多陪伴家中长辈，多普及反诈知识，
一旦发现啊，老人

人轻信这种陌生的网络信息，要及时沟通，报警求助，守住长辈们的养老钱。当然啊，有人经常会问啊，这都2026年了，这么离谱的骗局啊，说你是大明星大网红 你就信了啊，成功就骗倒老人了。其实啊，我们仔细想一想，骗子的话术看似奇葩，实则是精准抓住了两类心理，设下了陷阱。一是老人渴望被认可的内心，几句吹捧就让阿姨认定自己是全球网红啊，收获了虚拟的存在感。二是利用巨额奖金制造暴富幻想，用所谓的像是大数据啊、平台福利啊，那编织天上掉馅饼的美梦。那长期单向洗脑，那构建封闭信息茧房，让老人对家人的劝阻、民警的提醒啊全盘抵触。对于这些上当的老人，骗子呢下一步还会诱导老人说你独自去外地啊，这样呢极易造成人身财产的双重损失。而骗子之所以能钻空子，也藏着现实的痛点。那不少老年人啊，日常缺少陪伴，直播间里持续的甜言蜜语填补了他生活里的孤独。那相比家人直白的劝阻，骗子营造的温情更容易让人放下防备。老人呢，愿意花费重金奔赴虚无的奖励，本质上也是渴求一份被重视的满足感。那要想杜绝这种情况，那直播平台要压实审核责任，那严查虚假返利、重金领奖类违规直播，斩断诈骗传播源头。社区呢，要常态化开展接地气儿的老年反诈宣传，拆解同类骗局套路。子女呢，更要多留意长辈上网动态，多沟通，多陪伴，用真实的关怀冲淡虚拟的诱惑。天上啊，没有凭空而来的巨额奖金，那所有要求你远赴异地线下领奖的承诺呀，全都是陷阱。那此次民警及时劝阻，避免老人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也提醒了所有人，面对陌生直播间的高额许诺，多一分理性，少一分贪念与盲从，只有这样才能守住养老钱。刚说的那个大娘啊，肯定是没有火遍全球，但下面这位啊，绝对火遍了他们小区。但是看完这个事儿啊，就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事儿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吗？据央视社会语法报道，说男子啊在自家客厅裸体走动的照片被业主群曝光，发照片的女邻居啊配文提醒啊，在家别裸奔或者拉上窗帘，尤其有孩子。群里瞬间炸了锅，有人啊指责男子不讲究，有人质问女邻居凭啥拍裸照发群里。男业主呢随后现身，怒斥女邻居违法，当即报警。一件邻里间的琐碎矛盾最终闹得剑拔弩张，看上去颇为荒诞，但恰恰击中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大家对隐私边界的理解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痕。男子的做法啊，当然不够妥当。住宅虽然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私密空间，可当窗帘大敞、灯火通明啊，屋里的情形对面楼几乎一览无余时，那纯粹的家庭生活实际上已经啊敞向了公众视野。假如存在故意暴露隐私部位且情节比较恶劣的情况，那甚至还可能触及治安管理方面的法律约束。但这女邻居的操作呢，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如果说刚才那个还只是可能啊，但是你现在啊没有经过任何许可就把镜头对准别人家里，拍下了对方赤裸的画面，再丢到几百人的业主群里，那你已经确定站到了法律的对立面了。民法典写得非常清楚，自然人是享有隐私权的，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这一权利。
那住宅内部的活动属于人家最为核心的私密领域，你拍摄和窥视他。

人的住宅内部，这都是被法律明确叫停的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里也有规定，偷拍或者散布他人隐私的，面临罚款甚至行政拘留，那都是有可能的。那不少人就觉得，那既然你看你这男的老爷们儿，你自己不拉窗帘，你被人看见甚至拍下来了，你的事儿你得认。但是法律判断的关键呀，在于行为是不是发生在私密场合，而不是在于是不是刚好被别人看见了。被别人看了一眼和被别人拍下来到处传播，这是两码事儿。前者顶多是难堪，后者已经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值得琢磨的是那句提醒背后的逻辑啊，出发点也许谈不上有什么坏心思，但你说用违法的做法去传递所谓的善意正能量，这在道理上他也站不住脚啊。把邻居赤身裸体的照片甩到数百人的群里啊，表面上看你是在主持公道，实际上无异于一场公开示众啊。你哪怕给人打个码啊，你用表情包你遮一下啊，你这裸照你就发出去了，这一发出去你可再收不回来了。每一次转发都是对当事人的伤口上再划一刀，无论原本你有多占理，但只要是你维权的这个方式出问题了，你的这个理也就跟着一起丢了。这件事啊，原本有太多更简单的解决办法了。女邻居看到了尴尬的一幕，你私底下给男业主发条信息啊，说你窗帘没拉啊，你平时注意一点，或者你跟物业那边反映一下，让管家上门提个醒，那对方的体面也保住了，你尴尬的这个问题也解决了。那男业主收到提醒之后啊，那以后肯定也会注意随手拉好窗帘，事情也就翻篇了，哪里需要这个拍照取证发群里啊，以至于现在闹到报警了。邻里之间有点小摩擦再正常不过，处理这些日常琐事，说到底靠的是彼此之间的理解和沟通，而不是举起手机搞公开审判。居家过日子，既要在意自己的行为啊，会不会影响他人，也要守住善意表达、不超越规矩的这样的底线。法律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不能只靠法律兜底，少一点戾气，多一些体谅。很多事情啊，本来其实啊，真的没那么复杂。好了呢，听众朋友啊，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啊，新闻部分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啊。接下来呢，来带大家了解我们最新的行程啊，为各位听友推荐一处哈尔滨周边的宝藏小城，距离市区280公里的依兰县。那不知道大家对依兰有多少了解啊？那都说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其实啊，在哈尔滨东部藏着一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它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依兰。其实古时候就有诗句形容依兰了，叫声闻塞北三千里，名冠江南十六州。所以足以看出啊，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呢就是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的。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巴兰河四水奔流，山林叠翠，风光旖旎。这里是五国故都，坐井观天故里，辽金古韵、满清民俗在这里交融，人文底蕴刻进了古城的一砖一瓦。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想要短途出游，沉浸式感受一下这里的人文与山水，那么机会来了啊！我们啊，每周都有专属889听友的依兰精品两日游啊，大家可以随时关注。那我们到达依兰的第一天呢，会奔赴人文溯源之旅，走进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啊，什么是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还会带大家打卡吕厚民摄影艺术馆啊。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搜啊，在网上搜一下这个吕厚民啊，看看他是谁的啊，御用摄影师啊，你可以看到很多啊珍贵的历史影照片啊，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旁边呢就是依兰博物馆。
透过馆藏文物呢，可以解锁伊兰6000余年。

年的城市文脉。那看完了博物馆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一条文化景观长廊到达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独特景观。一清一浊，江水泾渭分明，远眺开阔的江景，在这儿可以沉浸式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那到了晚上啊，还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流光溢彩，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夜色，也可以漫步依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我们在旅程过程中啊，全程也为大家安排了依兰的地道特色美食，带你尝遍边塞专属烟火味儿。那当晚呢，也会入住市区里啊档次比较高的酒店，住宿舒适省心啊。还特别赠送洗浴汗蒸的门票，游玩过后让你卸下疲惫，放松身心，尽享惬意康养时光。第二天的行程呢，可以带大家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两岸青山对峙，林木葱郁，河水清冽见底，乘着琵琶啊，穿梭在山水之间，在平缓河段赏山林美景，在激流浅滩尽情溪水撒花，沉浸式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与野性，治愈所有的燥热。那奔赴依兰之约啊，名额有限，原价580元，早鸟价480元，仅限前50名报名的听友啊。报名电话87997399 87997399。听众朋友，那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1: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这里是
2: 家有喜事。
3: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4: 找家有喜事啊。
5: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4: 找家有喜事。
3: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4: 找家有喜事，
1: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2: 开聊吧。

结婚省节省心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那我们节目在帮大家一直筹备婚礼，完成你的婚礼当中的一些诉求，告诉你什么样是好婚礼啊，关于婚礼当中怎样去省钱呢，哪些商户服务非常棒等等等等。那关于筹备婚礼当中的所有问题，你都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那你看，今天我们继续昨天没聊完的话题啊。昨天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婚礼预算清单啊，从我们的礼服的预算也告诉大家了，哈尔滨市面上的这个新娘的婚纱呢，建议大家选一个3000到5000左右的啊，这是足立整个成套都下来了。然后新郎的礼服呢，也建议大家我们要定制一些，从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我觉得就很不错，很性价比。我们常问说大家结婚都用什么样的东西呢？那其实我给的一个价格呢，就是大家经常会用，就是购买价格1000多到2000，嗯。然后接下来美容配饰这一块，从新娘的美容啊、礼服的配件啊，还有婚礼现场的一些预算呢，策划费用呢，大概也就是场地费用呢会是在10000到30000之间，然后参标的起步价格大多数是1300多到1600多一桌，对，这是婚礼堂的一个价格。然后如果还有一些特殊的花费呢，比如说我们的草坪，还有婚车租借的费用，以及婚礼现场的布置，如果你在5星级酒店呢，婚礼现场的布置可能要30000块钱左右啊，还包括其他的，比如说音响租赁呢，还有结婚的礼品呢。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这个预算啊，希望这些预算能够帮大家捋一捋啊，结婚到底要花多少钱。但是大多数我觉得在哈尔滨这边结婚呢，除了我们买房买车之外呢，可以的话基本上10万以内是 OK 的，连仪式可能钻戒都能下来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聊一聊这个钻戒啊，订婚钻戒，哎，你看现在就有要这个30分50分，大多数是30分到50分啊，这个价格呢也是几千块钱到10000多，这也取决于钻的品质，现在也很流行，就是人工钻，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人工钻做的，我觉得现在好像一般人也分不清和天然钻。嗯，那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也有这样的商家都能够帮大家对接啊。还有就是结婚的喜糖，一般来说呢，喜糖呢要包6到8颗，把里头弄得好吃一些，别整反了。婚礼工作人员有一些预算，比如说你的化妆师，化妆师呢，你现在基本上就是一根跟妆你一天，这个化妆师的价格，哈尔滨再便宜的话也是要1000多一些的化妆师，我觉得如果你要用几百块钱的化妆师，还是很担心的啊。如果要是大家的均价呢，基本上会是在2000-3000左右的化妆师，就是很棒了，很不错了。再好一些的话，可能7000块钱封顶，这是化妆师。然后在这化妆师，有的套餐内包含送妈妈妆，有的还送伴娘妆，你提前要跟他们签订合约的时候要问好。而接下来再说一下婚礼司仪，婚礼司仪呢，就是婚礼主持人呢，这个价格也是良莠不齐，从小几百块钱只能说帮你张罗一下这个事儿啊。如果性价觉得性价比一些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用2000左右的啊。那当然哈尔滨也有贵一些的7800、8000这个左右。嗯，这也就涉及到热门的一些司仪了，还有他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附加价值和品质。我们还有摄影摄像，一般摄影摄像呢都是单机位的价格，那当然单机位如果你想纯就是简单记录，有几百块钱，但不建议用这种，怎么的单机位的一个价格也要1000多1500左右啊，到3000左右一个机位。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预算，比如说你要拍不拍婚纱照，基础一些的婚纱照我觉得在哈尔滨市面上也要5000左右，但是有一些新人说，哎，我想1000多，我就简单拍一拍，没有它还不行，有它我还不想多拍，想1000多什么叫有，哎，我们家有喜事节目有啊。然后在中高档一些的呢，就是可能8000-10000了啊。那这些婚纱照呢，都会根据着他们不同的套餐怎么拍，拍摄的师傅的从业的年限，到最后的时候给你有一些实物什么相框了，这一些搭赠，对，这个都息息相关，其他你要问好啊。还有婚礼上现在流行制作这个 MV， 这个 MV 呢我们常说叫预拍也好啊，还有叫那个烘托气氛用的，
它跟快剪不一样啊，这个预拍的 MV 收费也是不一样的，从几千块钱到过万的几万的都有。婚礼嘛，我常说风景游人，他很多的婚礼也真的上不封顶，然后呢又有一些时候呢，我们觉得这婚礼呢有那么小几千也可以完成。这个婚礼就是风景游人很重要，做你想要做的婚礼。好的婚礼未必花钱多啊，钱多钱少不是衡量婚礼的这个重要核心因素，但是如果你心里带着梦想，哎，你可以跟我们节目组聊一聊，说出你的一些预算，我们来帮你量身定制，来告诉你一下每一个部分你都应该花多少钱，哪个部分能省一些钱，在哪个部分当中哪些商户给你服务的是超值服务。大家加上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探讨婚礼。

接下来我们继续聊婚礼啊。提到婚礼呢，这期给大家带来适合在婚礼上的运用的小众文案。这些文案呢，你可以在誓言环节，或者说在你的婚礼请柬上，你都可以使用。我觉得说的特别美。每一次在聊文案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到好像能身临其境，去感受到那种幸福。关于简简单单的走心婚礼文案呢，你可以在迎宾区展示，还有发放邀请函、誓言卡，会显得婚礼很高级又浪漫。那今天给大家就分享这些简单又走心的婚礼文案，无论是迎宾区、誓言卡、邀请函，还有你的婚礼发言都可以使用。哎，记得要收藏啊，收藏，如果你需要的话，你都可以搜索我的微信号码，我来发给你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秋意拂晓，宇宙掌灯，我们乌丝滚烫，日子橙黄。这可以作为有一些当你发言到最后的时候，

描写一下这个场景，或者作为像定场诗一样，说完这句话再说你想表达的内容。如果问我思念有多重，不重的，像一座秋山的落叶。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有些事儿、有些爱，在见到的第一次就注定要羁绊一生，就注定像一棵树一样生长在心里，生生世世。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你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我是个俗气至顶的人，见山是山，见海是海，见花便是花，唯独见了你，云海开始翻涌，江湖开始澎湃。你无需开口，我和天地万物便通通地奔向你。这是来自于王小波，爱你就像爱生命。深爱如长风，把我吹向你，穿过大海，绕过高山，你在哪里，终点就在那里。我爱你，如鲸向海，似鸟投离。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只是有的人在海潮来临前，找到了与之共鸣的那片海。永远是你的，永远是我的，永远是我们的。世间万物都自在地生长，微风中花草摇曳，虫鸣声声。我们各做各的事儿，只要我知道你还在，就心生安稳，好似人间不会再有风雨。我迈过人间万物，从不慌张，唯独他踏过山水归来的那一刻，我方寸大乱，小鹿乱撞。我找到了半天的夏天，我找到了半生的春天，他一笑便是了。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分享关于婚礼上那些非常棒的文案。这些文案呢，可以坐在迎宾区用一句话来带入所有人的情境，也可以放到你的婚礼请柬当中，又或是你的婚礼誓言上。那如果有一些人说我的爱情是很平凡，平凡里的爱恋，山野万万里，余生路漫漫，都是平常的经验，都是平常的影像。那接下来继续带一些平常的诗句。今天的风有些软，天有些蓝，云被吹得有些懒，晚霞藏着若隐若现，日落不紧不慢，蝉鸣轻颤，小调悠远，连夜都不那么黑黢黢的暗，半遮半掩。月圆时短，单程的人间，

镜花水月的流年，几个转身就蹉跎了半个纪元。当雪花再次落在鼻尖，当杏花又一次缱绻了眉眼，写尽了孤雁、客船、叶落灯寒的款款，在燃烧着38度的艳阳天。你看，朴实无华的浪漫，我们似乎浪费了大把的光阴去追逐过往和遗憾。愿此后今年千千万，鲜活地铺陈每一个当下的热烈。你是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我想和你互相浪漫，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的无意义，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世事如诗，我偏爱你这一句，愿做个逗号，待在你的脚边。我遇到了世界上唯一契合的灵魂。深深的长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慢慢的走。我将永远忠于自己，披星戴月，向理想和你。望与你，一夫一妻，一儿一女，一猫一狗，一生一世。你依我依，情到最后变成了家。把柴米油盐熬成了诗，还有岁月可回首。你微笑地看着我，不说一句话，而我知道，为了这个，我已经等了很久。朝暮与年岁并往，与你一同行至光年。守望轮回，爱苦别离，生命轮回本就是一场奇迹。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不妨大胆一些。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某个小镇，共享无尽的黄昏和绵绵不绝的钟声。在这个小镇的旅店里，古老时钟敲出的轻弱响声，就像是时间轻轻滴落。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一蔬一饭，不是一种不死的欲望，而是疲惫生活里英雄梦想。爱是向往，是信仰，是想要和你一起的渴望，是英雄的梦想。它不是食物蔬菜，是两个灵魂最深处的相望。跟你在一起的时光都是很耀眼的，因为天气好，因为天气不好，因为天气刚刚好，每一天都很好。爱是什么？爱是藏在我们彼此眼神当中的星光，爱是你懂我所有情绪的沉默。你高兴遇见你，我的另一半，愿你在漫漫人生的岁月当中与笑容常在。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意外，有的是意外之中，有的是意料之外，你是我意料之外的意外。以上呢，就是这期给大家准备的适合婚礼使用的浪漫句子，句句不提爱，但字字都是爱，用细腻的文字让婚礼的每一个细节更有诗意。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加上我们的节目组的微信，无论你是要婚礼当中筹备的很小很小细节的点，还是要大的一些商户一些优惠，在我们节目里都有，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我的微信号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越长大能重新一遍天，可却一下子望不到边。梦中醒来，我已发现再回不到了从前，手里攥着那张永远不能曾戴的老照片。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哈尔滨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刚才听到那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暖暖》啊，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曲。所以如果你想要点播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或者是单纯的喜欢某一首歌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

0: 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赶紧啊，赶紧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韩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想要点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把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当然了，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歌啊，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1: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2: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5: 歌唱吧，
6: 舞蹈吧，
5: 朗诵吧，
6: 表演吧，
5: 绽放吧，
7: 冰城少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每晚7点到8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每晚7点到8点的同一时间呢，《冰城少年》的节目会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会给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们来带去欢乐。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更加关注着很多这个小朋友啊，甚至是青少年啊，一些身体健康啊，以及呢他们的成长发育的一些问题。现在啊，其实我关注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小朋友现在小小的年纪都戴上了厚厚的眼镜。没有办法啊，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的电子屏幕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家长就会有一个顾虑啊，就是既然得了近视，那么在挑选眼镜的时候啊，应该怎么去挑选呢？很多的家长就认为，那眼镜的话，我镜片我要挑越来越这个越贵的镜片，它肯定是越好的。那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一分钱一分货这个购物观念呢，在目前社会的这个形态之下呢，是高度啊这个认同度比较高的。对于很多物品来说呀，确实很符合这个规律，但是呢近视眼镜却不一定。给孩子配眼镜呢，并不是价格越贵越好，而是验光准，配镜到位，那孩子眼睛舒适最好。度数呢不能这个配准，戴着不舒适，那价格再贵也是枉然，对吗？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之前，先和大家来科普一下一副舒适的眼镜都有哪些定位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那眼镜呢，配眼镜有三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度数要准确。第二个原则是佩戴之后影像要清晰啊，视力的效果会更好。第三呢，就是眼睛要舒适，也就是说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这个有的这个小朋友啊，戴完眼镜之后会头晕或者是眼睛疼痛啊，这样都是不可以的。那在给孩子验配的眼镜如果符合这以上的三大原则，就可以被认定为一副好眼镜，适合的眼镜。那其中呢

那很多的家长啊认为验光配眼镜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家附近的眼镜店就可以很容易的解决了啊。但是呢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验光配镜啊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儿童眼睛的调节力呢较强，为了确保检验的结果准确，那散瞳验光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很多的眼镜店它是没有这种专业的眼科医生，而且也没有这种做进一步的散瞳的这样的设备，所以还是大家建议大家要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啊来去做一个散瞳验光，这样测出来的度数才会更准。那第一啊，青少年眼睛的睫状肌弹性啊非常的好，那调节能力呢非常强，特别是有屈光不正的儿童，如果不散瞳呢可隐藏一部分调节，那影响验光配镜的准确性。还有啊就是散瞳之后呢很好的检查眼底，特别是较小不合作的儿童，那便于观察眼底有没有这个器械质的病变。就像我刚才说的，贵的眼镜不一定是适合孩子的。那目前市面上呢这个镜架呀镜片呀有很多种，价格呢相差也很大。不少家长啊在为孩子挑选镜片的时候一味追求着价格昂贵，认为只有贵的眼镜才是最好的，最贵的眼镜也就是最适合孩子的。这是一个这个误区啊。那医生呢建议家长，孩子在这个选择眼镜最主要的前提就是适合自己，尽量让孩子参与选择，他才能够喜欢佩戴眼镜。不要一味追求的时尚啊，挑选这个无框的呀，或者是打孔镜框的呀，华而不实啊。十岁以下的孩子配镜时呢，可以选择这个软边的啊，有保护的鼻托的这种镜框。那十岁以上呢，基本就可以选择这种全框的啊，这个镜架。那家长选定了眼镜之后呢，还要跟孩子特别确定一下舒适度啊，一定要让孩子说出来他的真实感受，比如说是不是压鼻梁啊，累不累耳朵呀。还有就是如果孩子经常运动的话，建议你还要配这个让配镜的医生啊给这个眼镜腿加上专用的防滑垫啊，防止在运动的时候眼镜脱落。所以说了啊，这个价格越贵不一定越好，适合孩子的才是最重要的。

0: 好的啊，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故事时间了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吧。
1: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2: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二幕。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床后决定先去花园里开始侦查。大侦探掏出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90张玩抽签用的号码牌。警犬把一只爪子伸进口袋里，摸出一张7号。大侦探说，
3: 啊，这说明咱们要向右走7步。
1: 他们向右走了7步，掉进一丛长刺的荨麻里去了。警犬可怜的尾巴根儿被刺得像在火烧，胡萝卜先生的鼻子被刺得红通通的，好像一个红辣椒。
3: 哎，咱们犯了一个大错误，咱们另外换个号码试试看。
1: 这一回摸到的是30号，胡萝卜先生决定向左走30步。他们向左走了30步，掉进了金鱼池里。两个人好不容易才从金鱼池里爬上来，坐在池边，一个晒干衣服，一个晒干身上的毛。这时正好小樱桃走过来，胡萝卜先生问他，
3: 请问您知道花园里有什么出口吗？
1: 当然知道。

0: 小樱桃回答说，有花园小门啊。胡萝卜先生想了想，觉得逃犯们很可能是从花园小门逃出去的，他很高兴地谢过小樱桃，带着警犬向花园小门走去。可怜的警犬边走还边抖身上的水。小樱桃一直看着他们出了小门，走上了林荫大道。他吹了声口哨，马上也有人回应了一声口哨。这时大侦探看到在自己的右边，就是在树林子边上的地方，有一片矮树丛晃了晃。他马上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警犬也学他的样子马上趴下。
1: 别动，咱们有危险。
0: 这时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传来了滴滴的叫声。胡萝卜先生，胡萝卜先生，救命啊，救命啊。
1: 是个女人遇到了危险在向我们求救。对，我们一定要去救她。
0: 求救的声音渐渐向北边去了，越来越远。那边的矮树丛晃动得很厉害，还听见脚步声和凶狠的厮打声。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跳了起来，朝北边跑去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三幕。其实是两个小不点儿，番茄娃娃和土豆小妞，他们装作是在打架，土豆小妞还不时地停下来，用她细细的嗓子叫几声，好让胡萝卜先生别迷路跟不上。他们把侦探先生引得远远地离开了洋葱头和他的那些朋友们躲着的山洞。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跑着跑着，突然警犬大叫一声，
2: 天哪，我飞起来了。
0: 原来他的脚踩到了一个绳套里，绳子一拉把他吊上了一棵大橡树的树梢，贴近树干，浑身被捆得像一根粗香肠。胡萝卜先生原先走在警犬的后面几步，拐了个弯儿就看不到警犬了。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觉得自己脚底下有什么东西一拉，然后整个人飞起来，被一根绳子牢牢地捆着，吊在一棵大橡树上，就像吊在警犬的旁边。橡树底下，小红萝卜、小菜豆、土豆小妞和番茄娃娃笑着相互拥抱，围着橡树团团转，又唱又跳，开心得不得了。胡萝卜先生说，
2: 我们被这些小孩子捉弄了。
0: 警犬想不明白，
2: 哎，是啊是啊，可是我很奇怪，他们这个圈套怎么布置得这么快？
0: 原来这个圈套是小樱桃布置的，他读过很多打猎的和探险的故事。这时小樱桃正躲在树丛里呢，他看着这场面心里很满意，他说，这下又少了两个危险的敌人。小红萝卜和其他孩子们准备回到山洞里去，把这些事讲给洋葱头听。可到了山洞里，他们一个人也没找到，山洞里空空的。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四幕。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南瓜老大爷和覆盆子大哥丢了小房子，心里都很难过。他们那么爱那118块砖头，这下小房子丢了，他们成了一对患难的朋友。南瓜老大爷对覆盆子大哥说，
2: 只要能找回咱们的小房子，您就和我一起住吧。
0: 覆盆子大哥热泪盈眶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他们都真的很爱那个小房子。天快黑了，现在要想办法不被狼袭击。这个树林子里有狼、狗熊和其他的猛兽，大家为了不受到猛兽的袭击，每天夜里都要在山洞周围升起大火堆。很多只狼一起来到离洞口不远的地方，使劲盯着南瓜大嫂看，它又圆又胖，一定很好吃。南瓜大嫂生气地说，
3: 哼，你们盯着我也没有用，吃我的狼还没有出生呢。
0: 这些狼没办法，只好走开了。为了解馋，他们把一路上碰到的兔子吃了个精光。过了一会儿，又来一只狗熊，他也盯着南瓜大嫂看，很想吃掉它。洋葱头说，
4: 狗熊先生，这几天您每天晚上都过来，可是您知道吗，我们有很多柴火，您不可能靠近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的敌人呢？为什么不试试和我们做朋友呢？
5: 狗熊咕噜着说，
2: 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狗熊和洋葱做朋友的。
4: 为什么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可以做朋友的，地球上容得下大家，容得下狗熊，容得下洋葱。
2: 容得下，这话不错，可是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到笼子里去呢？我的爸爸妈妈都被关到动物园里了，就在柠檬王的王宫后面。
4: 我的爸爸也被柠檬王关进牢里了。
2: 被关了很久吗？
4: 好几个月了，他被判了终身监禁，就是死了也不能出来，柠檬王的监狱里还有坟地。
2: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死了都出不来，他们会被葬在柠檬王的花园里。
0: 狗熊叹着气，心里很难过。
6: 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7: 我是草原小旗手。
8: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9: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的。
10: 明月几时有？
1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2: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3: 歌唱吧，
14: 舞蹈吧，
13: 朗诵吧，
14: 表演吧，
13: 绽放吧，
15: 槟城少年。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晚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关旭。因为最近啊，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呢活动特别特别的多啊，然后呢每天都会和很多的孩子家长在打交道，经常能够在听到啊他们从嘴里说出你家孩子去哪儿

这个上兴趣班啊，你家孩子都学啥了？诸如这样的对话呢，在孩子这个家长的当中嘛，几乎成为了家长们见面时候的问候语啊。关于孩子们兴趣班的选择呢，一定是每个家长心头里面最重视的事情。但是对于自家孩子应不应该上兴趣班啊，如何选择兴趣班，什么时间段适合啊，怎么解决三分钟热度的问题，那大部分家长呢都是很迷茫，甚至出现了跟风的现象啊。你家孩子学篮球，那我家孩子也得学篮球，你家孩子啊学书法，那我家孩子也得学书法。我记得有一本书当中啊就写过啊，如果你的孩子在生命当中的最初三年处于怎样的环境，那实际上呢将决定啊其脑的这个大脑的构造，那他所经历的事物呢越有意义，越具有连贯性和趣味性，那他的大脑呢也就塑造的越精妙。幼儿园时期的孩子呢，大脑发育是大脑这个发育的黄金时期，那在这个阶段呢，接触的知识越多，思维也就越活跃啊，学习能力呢也就越强。从幼儿园开始上兴趣班啊，培养一个终身可持续发展的兴趣，那不仅仅可以写在特长栏里面，将来呢也可以作为一项事业去发展，终身受益。那对于兴趣班的选择呢，有的家长是问问孩子啊，同学都报了什么呀，然后就跟着去学了。但是啊，这样的盲目选择兴趣班真的适合小朋友们吗？尽管家长对于尚未入学的幼儿园的孩子啊，报上不同的兴趣班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幼儿园里的三种兴趣班啊，我觉得呢，家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尤其是这个三四岁的小朋友啊，就刚上幼儿园，然后这几种兴趣班真的要三思而后行。第一个呢就是珠心算，珠心算啊，也就是珠算式的心算，那是一种呢用于象形记忆来计算的快速计算的一种方法吧。那将形象思维的方式啊在抽象的计算上，那这种心算能力呢被过度的神化，导致很多的家长呢过早给幼儿园宝宝去报课。从生理结构上来说呢，珠心算的学习是属于技术性很强的啊操作学习，那身体的协调啊与平衡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小学习呢，由于双手啊这个小肌肉神经协调啊与感官平衡尚未定型，那尚有姿态呢不正或者是握笔不良等这种算皮产生。我们都知道啊，有可能有家长也去学过啊，甚至有看过珠心算是怎么算的，有很多孩子得用手啊这掐指掐手指头。你想想，这对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啊，这个用手这种感觉就好像不太适合啊。还有一个啊，就是也需要家长朋友们去三思而后行去报的一个班，那就是书法班。许多家长啊，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快的适应小学的生活，那在幼儿园的阶段呢，就给孩子报名了这个书法班。不可否认啊，孩子写得一手好字，的确是会在将来有很大的优势。但事实上呢，在这个阶段学习书法呀，是很违背孩子发育成长的。儿童发育的研究人员呢，就明确指出啊，三岁左右的孩子，手指关节发育还不成熟，那控笔能力呢是比较差的，并不适合长时间的进行握笔练习。如果呢这个长此以往啊，反而会损害孩子的指关节，造成指关节变形啊，所以不利于孩子今后的学习。最后再和大家来说一个啊，需要家长朋友们三思而后行的这个补课班啊，兴趣班，那就是小提琴。小提琴是大家公认最难学的乐器之一啊，那其音准呢需要靠长期的训练来辨认。那同时啊，小提琴呢需要搭在肩膀上演奏，对不对？那在孩子骨骼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过早的进行小提琴的训练啊练习，是不利于孩子的生长发育的。
那在演奏小提琴的时候呢，还需要大脑啊、眼睛、耳朵、高。

高度的协调，才能够更好的学习小提琴。所以幼儿园时期啊，孩子的理解能力它比较有限的啊。那学习这么高难度的小提琴，你的期待值啊，这个那么高，但是孩子能学到的只有那么点。好的啊，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稍微做一个排雷吧。就是不太建议3、4岁的孩子去学习这些兴趣班啊。我比较建议大家呢，去让孩子呢，比如说去训练一下口才呀，稍微训练一下形体呀。当然了，口才也要去针对性的去练习啊，分级教学啊，针对性的加强啊，通过有趣且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激发兴趣啊。那就比如说大家呢也可以让孩子多报名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哈尔滨经济广播最近正在举办的比赛，争做冰城好少年啊。那我们呢用声音去表达对祖国的这个热爱。当然了，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啊。同时呢，也有机会和我们的主持人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啊，给大家呢传授一些在平时的过程当中孩子们需要如何去发音啊，如何去锻炼自己的唇齿的力度啊。

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

元夕，宋·欧阳修。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0: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1: 邯郸学步。相传战国时赵国都城邯郸人的走路姿势特别优美大方，当时寿陵有个年轻人按捺不住羡慕之情，决心亲自到邯郸把他们的走路姿势学来。到了邯郸，他来不及住下，就到大街上去看人家走路。年轻人一连看了三天，也没看出多少门道。第四天，他另辟蹊径，按男女老少和身材胖瘦进行分类观察，并做了记录。比如胖人走路，关键是稳重从容，步履舒缓；瘦人走路突出的特点就是步幅适中，身子挺拔；贵妇人走路轻盈典雅，小家碧玉走路稳重严谨。观察记录完毕，这位少年就开始了走路的演练。他学习邯郸人的步伐大小、步伐频率、双臂摆动方式，甚至连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穿着发饰也刻意模仿，一丝不差。经过一个多月的模仿与练习，他兴高采烈地学成回家了。一进门，家里人都认不出他来，于是上前问道：先生，您找谁？年轻人哭笑不得，忙说：哎呀，是我呀。大家惊讶万分，再看看他的走路姿势，昂首挺胸，扭腰摆臀，装腔作势，觉得非常可笑。大家叫他拿出从前的姿势来，可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结果这个年轻人不但没把别人的好东西学到手，反而把自己原来走路的样子也都忘了，最后成为人们的笑料。故事出自《庄子·秋水》。邯郸学步，比喻模仿不成，反把自己原有的东西忘掉了。还比喻有的人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不结合自己的实际，结果难免失败。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8: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

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4: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 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3: 爱自己，
0: 爱自己，
3: 爱生活，
0: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念你冷暖， 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3: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3: 爱家，
0: 爱家，
3: 爱自己，
0: 爱自己，
3: 爱生活，
0: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

0: 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

人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逼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地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 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 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疯狂内卷的市场上，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

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10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谱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3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连续3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4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

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0到1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0到1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100，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0到100，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0到1做100遍，就变成了100。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泛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4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4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4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
核心指标。

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2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4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3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95%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2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至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

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10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智慧呢，和您分享我们的养宠青年啊，节约养宠的那些事儿。现在啊，年轻一代在许多的长辈口中就成了连自己都养活不好，还天天伺候猫啊狗啊的一群人。他们自己熬夜，饮食不规律，但是呢，会为宠物定制健康的吃饭计划。在钱包干瘪的时候，自己是能省则省，但一定要在能力范围内给宠物买最好的粮食，宁可和朋友轻断交，也要在下班后立刻赶回家陪伴家里的毛孩子。这些贫穷的养宠人啊，在养殖业实现了消费自由。走在外面呢，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穿着漂亮的衣服的狗狗啊，和坐在手推车里小心翼翼探索这个世界的猫猫。在他们的被爱里呢，宠温经济持续升温。根据2023到2024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的白皮书显示，2023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大家猜一猜，2793亿元，真的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数字啊。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感慨说，现在的这个宠物用品的价格呢，动辄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也有啊，实在是太贵了。比如说无尘的豆腐猫砂基本都是30-40元一袋，宠物的沐浴液的均价也在50-60。那大家可以想想，你自己家买的沐浴液就给我们自己用的大概在多少钱，也就这个价位，是不是啊？小猫小狗的洗澡的一个小瓶装的东西也要50-60。那驱虫药啊，硬纸壳做的猫爬架就更不用说了。我昨天在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看到，是有200多的、300多，最贵有600多的啊，又还有1000多的，就看你要几阶的啊，有3阶的，有4阶、5阶，有更高的，越高级的越贵呗。如果想要上点科技的啊，比如说购入自动猫砂盆这样的产品，就要花费上千元，更不用说还存在着大量的那种天价产品，比如说400元的一根的一个梳子，这昨天我看到了，380多，100元一支的牙膏，等等等等，在不断强调着贵有贵。

费的道理。而秉持着该省省该花花理念的年轻人呢，绝不肯被动的掏空钱包，于是呢他们自己钻研出了许多评价养宠物法则啊，我们看看这些条条啊，并在网络上奔走相告，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实现宠物幸福主人富足。也许听了我们今天的财富智慧啊，你也可以做一个精明的养宠人。我们来听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养宠观念啊，比如说鸡的窝猫也喜欢，这是怎么回事呢？对于养猫人来说呢，猫爪，这个叫猫爪板啊，猫抓板是必不可少的用品，否则呢家里的沙发呀窗帘啊都会遭殃的。就是这个猫抓板是养猫的必备品，现在普通的猫抓板的价格已经被打下来了，但是大家呢总能找到更实惠的产品，买一个鸡窝只要几块钱啊，与这个猫抓板相比呢，具有不易掉屑呀，使用寿命更长的优点。在这股热潮下，许多的宠物用品商店已经推出了和鸡窝外观完全一致的草编猫窝。也就是如果你家有小猫咪的朋友，如果你要买猫抓板或者给猫要寻求一个窝的话，一个温暖的窝，您完全可以用鸡窝来平替来替代，好吧。还有就是可以去兽药店买驱虫药，因为狗狗和猫猫本来就是猛兽啊，对不对啊？说猛兽可能有点说厉害了。曾经呢我看过，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在养宠物的时候，是要去宠物医院或者是专门的宠物店给他们的猫猫狗狗买驱虫药的。大家呢只认准大宠物啊、海乐旺啊这些知名品牌，那每个月呢单只的猫猫狗狗驱虫都要花费在50元左右，对于多宠物家庭而言呢，其实每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为现在有很多家庭他不止养一只啊，我的同事就是有家里有一只狗狗一只猫猫，还有的朋友家里养了三条或者是三条狗四只猫这种啊。对于多宠物家庭来说，你这个消费就是很大的驱虫药的消费。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开始走进兽药店啊，让兽医根据宠物的体重调整用料剂量啊，每次驱虫呢可能大概算下来也就几块钱吧，这样是不是很划算？就是如果您再给宠物买药，尤其是家里有多只的，就去宠物医院啊，就宠物药兽药店就可以了，按照宠物的体重来调整用药的剂量，那里也有专业的兽医。那每逢小长假出远门，宠物饮水机就会派上用场了，对不对啊？像我们放的中秋、国庆长假，如果说你把宠物自己留在家里，你会担心它的饭啊、它的水啊怎么办？如果说你用敞开式的碗给宠物留水的话，难免就会发生浮毛飘进或者打散的情况，或者是那宠物一天就喝完了怎么办呢？饮水机能够确保宠物能有干净的水源啊，能够不断的给它供给水。市面上呢容量稍微大一些的宠物饮水机最低也要10几元，如果是电动饮水机呢，那基本就是上百元了。那花1-2块钱买一个给鸡鸭喂水的这个喂水器，也就是把大桶的矿泉水放置在上面，这真是个既实用又实惠的做法。也就是今天我们教给你第三招养宠人，听好了，就是用鸡鸭喂水器代替宠物饮水机。养猫猫的朋友都知道，猫砂盆它是一款价格差距很大的产品，如果你不那么追求外观的美观，花10几块钱就能够买到。要是选择为颜值买单，那花费几百元其实也很轻松的。不过呢，既然如果你不挑颜值了，那大可以有更便宜的选择。前两年呢，用零件盒啊当这个猫砂盆在养宠人中风靡了一段时间。零件盒呢体积大又结实耐用，3-4块钱就能买到一个，那怎么看呢都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当零件盒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物件摇身一变成为养猫的
单品后呢，它的身价也开始暴涨了。如今呢，如果你想买一个大

小合适的零件盒也是要花费三四十元的。于是呢，人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养殖箱啊，也能同时容纳两三只猫咪大小，只需要十元。也有人呢，将目光投向了食堂打菜的这个不锈钢盆儿，价格贵了一些，但是更加的方便清洁。这第四点就是告诉您，用养殖箱来代替猫砂盆是完全可以的啊。有一些小猫呢，精力非常充沛，需要主人长时间的陪玩才能消耗掉一身的力气。许多人呢也担心自己去上班啦，猫咪独自在家会感觉到孤独，于是呢一些养猫人士就将封闭式的小鱼缸搬到了家中，一方面呢可以起到观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猫啊这个小猫咪的诱捕器，有一些小猫呢它就可以一动不动的盯上两个小时用来打发时间。这一点也可以啊，用鱼缸充当猫咪电视机啊，因为小鱼是在里动的嘛啊，这样可以来打发小猫咪的时间。真的，人的创造力真的是无限的啊。那么宠物呢，它是需要避光的啊，宠物粮它是要避光，还有要这个密封储存。大多数容量稍大的宠物储存粮罐呢，价格在几十元。那米桶的密封性比较好，能防虫防潮防水啊，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但是价格低的米桶一般都是透明塑料材质的，需要放在柜子里才能用呢。于是呢，有一些聪明的养宠人开始将视线投向了食品级的酵素桶，它有六七升的容量，十元以内就能入手，在上面贴贴纸啊，画画画，颜值也不错的啊。就如果说您没有合适的物器啊器皿来储存宠物粮的话，可以买一个十元以下的酵素桶，网上都可以买到。刚刚我说了，昨天去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特意去看了一下猫爬架，真的是几百元应该是最低的，甚至有上千元的，在网上还有特别定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您看看是不是划不划算呢啊，所以有一些养宠人呢就用这个花架啊来代替这个猫砂架，或者是有一些主人是在二手市场啊淘一个这个猫爬架，甚至是有的聪明人可以花二三十元来淘一个大花架。大花架我们知道有木头的，有木头质地的，有这个不锈钢的，有金属的。您拿回家以后呢，可以用麻绳啊，麻绳将它缠绕，再用纸箱啊、猫抓板这样的物品延伸出一些平台，这样呢，动动手 DIY 一个猫爬架就制作好了，总花费不过是三四十元，其实对动手能力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你只要把锋利的地方用麻绳给它缠上就好，然后做一下软包，是不是？刚刚我也说了，用纸箱啊，这样做出延伸一些小平台，有猫咪活动的空间就可以了。然后小猫咪玩呢，还有一些玩具叫什么猫隧道，是不是？如果你想买一条一米长的这个猫隧道，在宠物店应该是十几元到几十元吧。于是呢，有一些养宠人就把眼光瞄在了油烟管道，这个油烟管道价格很低，就可以成为猫隧道的平替，一米只需要六七块钱，这是不是更划算？好的，我们先说到这儿，来欣赏一首歌曲，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呢，继续我们的财富风云，财富智慧。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一时刻陪伴您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聪明又这个懂得经济划算，找到平替的非常精明的这些年轻的养宠人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能够记在脑子里，我们真的是给大家一些省钱又实用的小妙招。刚刚呢，在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实用的办法，真的我们家也能用到，因为我们家也有条一狗狗嘛。欢迎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养宠物的朋友随时的和卢阳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你是在养宠的路上怎么进行省钱的。

爱呢，常觉得亏欠这句话在养宠人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大家每天都是在变着法的想着如何是给宠物丰容，让他们过得更开心更快乐，对不对？于是呢，儿童帐篷也被很多的单身人士买回了家中。这些儿童帐篷一般都是配备了隧道啊、球池啊、海洋球，平时呢可以折叠，不占空间，价格也很友好。配齐这三件套可能只需要40几块钱。网上有很多儿童的帐篷，然后买回家也可以给宠物玩。还有很多朋友发现呢，每到冬天宠物就不喜欢喝水了，特别是在没有暖气的地区，这类现象比较明显。在这些时刻呢，宠物的心情应该类似于在冰天雪地里有人强迫你喝一瓶带冰茶的水。所以在冬天呢，给宠物用加热功能的饮水机是十分必要的。市面上呢，这类饮水机至少也要几十元。于是呢，我们勤劳睿智的养宠人开始把小型酸奶机买回家了，用十几块钱的价格就可以让宠物实现了恒温饮水。在这里呢，可以告诉养宠人们，如果家里有垃圾哈，您千万先别想着要扔掉，哎，别一下投到垃圾箱里。这个纸箱呢，就先别送给楼下的大爷大妈了，因为小猫小狗呢，不会在意玩具是不是没用的纸箱变成的，对不对？他们只会因为有新玩具而感到特别的高兴和幸福。纸箱就是天然的猫咪乐园，打开纸箱放在地上，过一会儿一定会长出猫咪，把它们当成猫窝的。你也可以在纸箱四周掏一些小洞啊，在里面放一些小球啊，再插上逗猫棒，小猫一定会特别喜欢的。展开硬纸板也可以成为狗狗的玩具，不要的像纸盒啊、网兜啊、袋子、麻绳啊，统统的贴上去，再将小狗喜欢的零食分散在内，他们会很享受搜索食物带来的快感。就连那个塑料瓶子也别扔出去啊，将喝完水的塑料瓶晾干，根据冻干或者是其他零食的大小呢，在塑料瓶上剪出几个大小适宜的洞，一个宠物漏食玩具就做好啦。水瓶上的包装呢，也可以撕下来，然后呢剪成细条，捆在棒子上做成逗猫棒。猫咪是很喜欢塑料摩擦的这个声音的，刷刷刷的啊。还有就是将不用的塑料袋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一只陪着塑料袋疯狂跑酷的猫咪或者是狗狗。也可以找出一只不要的袜子啊，塞入几个塑料袋，将袜口打上结，一个响指玩具就做好啦。如果说你一花了一笔钱给你的猫买了专用的猫咪设计的玩具球，但是它不玩，你先别着急啊，去你的运动设备里把你不玩的羽毛球啊、乒乓球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到一只玩得兴奋的猫咪。作为一件消耗品啊，猫砂是很贵的，所以说人们一直致力于寻找猫砂的平替。那你像沙子呀，还有玻璃珠啊，都有人尝试过。目前呢，价格最低的还要数鹅卵石了，即便捡不到，在网上购买呢，也只需要几块钱。挑一些圆润的、不会划伤猫咪的猫砂，放进猫砂盆里，排泄物用工具夹出，定期清理就可以了，能够做到终身的使用。当然了，它的便利性啊，远不如猫砂。如果遇到猫咪软便的，清洗将会很麻烦，并且呢无法掩盖臭味，一些猫咪呢也拒绝使用它。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养宠人们，你有什么经济实用的养宠省钱的小妙招好方法，也可以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听众留言。阿甘说实用的很，记下来了。那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省钱的小妙招。 Never 说了，猫粮和猫砂才是费钱的主力。还有嘻哈少女说了，我养乌龟，龟不贵，但是粮呢我都是买进口的。

0: 一周至少要买3次的活虾。由于买虾呢不好意思只买一只，每次呢都买一两斤顺带自己吃了。那我吃樱桃啊，吃草莓呀、啊、他们也吃，但是据观察呀，乌龟更喜欢吃香蕉。哎呀，这个养宠人们可能也把乌龟当作一种宠物哈，但是我没有明白，这个有时候遛猫啊遛狗啊，这乌龟怎么遛呢？能跟我说一说吗？ Amy 说了，玩具部分和小朋友其实是一样的，只要买小朋友的那种玩具，或者是谁家小朋友玩够了不要了啊，我们都可以捡回来给小猫小狗玩。哎，对，这个也是一种省钱的办法。雨桑说了，养鼠鼠也一样啊，一开始买品牌垫料啊，垫料，现在呢买散装玉米芯。哦，这个是什么呢？以前呢看品牌成品鼠笼，现在是买收纳箱和铁丝网自己改造，那真是越养越有经验啊。瓜小姐说了，自从买过杨氏槽做龟缸，购物平台就给我分享这个食槽收纳。后来呢，就是各种按斤算的鱼苗啊、饲料啊，甚至是鱼塘保温膜、增氧机。哦，我知道了，也就是说，你自从在那个网站上购买了那个龟缸，然后他们就不停地给你分享那种各种用品，比如说收纳箱啊、食槽啊，或者是鱼苗啊，或者是小龟吃的各种饲料，甚至是那个保鲜膜哈，还有给小龟打氧的那种啊。那听了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给您稍微增添了一点精打细算的思路呢？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每天的财富风云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空经济这个词现在很热，非首考证也是，但这并不意味着着急下场就能吃到这波需求的红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花10000块钱考非首证的事儿。最近啊，多地的招聘正式的启动，无人机飞手这一新兴的职业，因为高达100万的就业人才缺口，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但是网上说的这个月薪过万就业容易的这种说法，是一种基于直觉的猜测，还是有其根据呢？陈国林是一个毕业于

0: 土木专业的二本生，毕业以后呢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听说非手职业最近是很吃香，之后呢跑到杭州花了将近20000块钱考了证，希望能借此转行。只是拿到了非手证的他至今没能如愿。海投简历，但石沉大海。陈国林有些无奈地说，别以为考了证就有工作，考证和就业是两回事。我拿着 CAAC 的超市拒非手证一样接不到活。陈国林说的这个 CAAC 超市拒非手证呢，是目前非手就业的刚需证件，培训期大约是1个月，培训加考证费用在10000元左右。陈国林在社交媒体看到跟他一样考了非手证却找不到工作的人还很多，大家在网络上抱团分享找非手工作的经验，但是呢普遍反馈都是不好找，同时极力劝退跃跃欲试的人们。许多公司的非手呢都是非电线塔巡检这类的工作，工资待遇呢也就4-5千块，有经验的工资会高一些，赚8000-10000的都算非手里面的高薪了。近年来各地出台的低空经济产业方案中，针对行业人才提出了不少的支持措施，其中呢不乏看起来远景不错的条件，比如广东提到编制出台省级低空经济产业人才支持专项政策，精准引进培养低空领域的行业领军人才，创技科技创新团队等多类型的人才，将适航审定通航服务类别的专业技术人才列入省级人才计划。上海呢就提出了要加大人才支持力度，梯队的培养行业发展所需的前沿技术研发设计、适航审定、飞行的管理、运营服务、检验检测、标准制定等各类的人才。但在陈国林和许多考了非手证的人来看，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政策离真实的落实、自身就业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最令陈国林发愁的是，根据最新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无人机操控员执照有效期变更是6年，但是审证频率2年1次，2年内你要在 UOM 系统上飞满100小时就得去更新和签注。市区内和超市区驾驶员执照在2年内无审证，那申请空域和飞行报备的权限就失效了。如果6年内没有更新，这个执照会被销户，如果想重新使用就要重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考试。他最担心的是自己花钱考来的证书因为一直找不到对口工作而报废。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其中无人机行业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2023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全行业无人机拥有者注册用户92.9万户，注册无人机共1267万架，有效无人机操控员执照共19.44万本。从数字上看缺口比较大，但实际需求可能并没有这么多。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总经理胡祖火从2016年开始从事无人机的研发与培训工作。他说，前几年提起无人机，很多人以为是摄影玩具，但工业级的无人机已经可以完成很多的工作了。他介绍说，近2年低空经济热度确实很高，去年呢，他们招生量翻了1倍。他认为非手的需求是确实存在的，但事实上的数量缺口可能没有推测的那么高。100万对标的是无人机的数量，但是公司化的规模往往是由一个飞手操作多台的无人机。出身于2002年的温光恩是湖南人，毕业于广州某技术学院汽修专业，在一家本田 4S 店里从事汽车修理，2年后越发越觉得传统的汽修行业日薄西山。4S 店的汽修工人的薪资构成是由基本工资加上工时，现在呢，燃油车数量和自己的工作量是一起减少。温光恩回忆说， 我当汽修工人时呢，实习是2300块钱一个月，转正后的最低一次工资是3600，公司只包一顿午饭，其他像吃住啊都要自己给。收入最高的一次是因为广州大暴雪，送了一大批水淹车需要修理，那个月呢工资有6000多元。那因为广州的大暴雨啊，送来了一大批的这个车，所以那个月工资才有这么多。微薄的工资，一眼可见的行业天花板，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直偶然刷到的短视频，让他了解了飞手这个职业，于是呢，下决心决定转去这个看起来更有生机的行业。这个职业在测绘之类的领域待遇还不错，所以呢，想转行试试。培训期间呢，温光恩每天上午9点开始，一直学习到中午12点，下午从2点再学到6点，晚上再单独复习一遍，从未缺勤。最终他只花了20多天的时间，所有科目都一次性考过了，被培训公司邀请留下来担任助教的工作。在此之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想换行业的事。温光恩考的是中型的超视距多旋翼的民用无人机操控员执照，也就是 CAAC， 由民航局发放，是目前认可度最高、法律效力最强的无人机驾驶证。大部分学员都要学习一个月以上，还有的人陆陆续续学了一年还没敢考。理论与实践都很重要。温官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实操无人机的时候手一直抖，他说，我特别紧张，无人机不是很好操控，不止我一个人抖，跟我一起下去飞的人手都在抖。飞手的工作环境和知识要比温光恩想象中更艰难，在户外操作无人机，夏天的高温暴晒是常事，飞手要学习气象学的知识，还得学习民航无人机的法规、飞行原理等理论知识，小飞机也遵循着许多大飞机的安全规范。和他同期考飞手证的50多个人，小到19岁，大到50多岁，大部分是20到30岁的男性，只有2名女性。学员中有一部分是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企业送来培训考证的人。在交警、消防、电网、城管等单位，基于性价比与熟悉情况的考虑，要求老员工新技能，送员工来考证培训。过去呢，公路巡检是开一台巡检车在路上巡查，现在有了无人机，每天定时按照既定航线飞行就可以完成任务。考取飞手证以后，温光恩也投过几次的简历，但是他发现许多招聘飞手的公司只招聘有飞行经验的飞手，仅仅是持证的小白，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的话，大部分公司都是不要的。温光恩只能先从培训做起，接下来他希望能考取无人机的教员证。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公司是国内最早组织无人机飞手培训的机构之一，除了培训，公司还有无人机实训室建设、无人机定制开发等相关的业务。迪飞呢，也是广州目前的无人机飞手常态化的考点，每个月有一次无人机飞手驾驶考试。据胡祖火介绍，每次飞手考试参与人数在100到200人之间，平均每年在迪飞毕业的飞手有1000人左右。据胡祖火观察，眼下无人机培训市场比较混乱，一些培训机构在近2年才成立，为了招揽学员，会夸大飞手的市场需求与薪资待遇，营造过度的职业期待与焦虑感。实际上，无人机飞手真实收入跨度比较大，新手月薪大都是从几千元起，工作出色的熟手才能月入过万。胡祖火强调，除了要有效合规的考证培训，学员还要仔细考察机构有没有能力提供一些就业或创业的指引。对大部分普通企业来说，无人机就是一个工具，企业其实只需要让员工进行培训就能拿到资格证，不需要专门招聘一名飞手。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指望考个证就能找到高薪工作不太现实。 低空经济是新的产业机遇，要保持行业良性发展，只能稳中求进，而不是蛊惑年轻人轻易地投身浪潮中。培训机构打着100万人才缺口的广告，只管招生不管就业，这种过度的宣传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在飞手考证热这之下，选择半路出家的飞手，他有一定的职业空间，同时呢也有一定的风险。在互租火看来，今年中型无人机出厂的场景越来越多了，空中物流就是其中之一。截止2024年6月，深圳市已建成低空起降点249个，开通无人机航线207条。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到2025年底将建成1000个以上低空飞行器起降平台，1000条以上航线，实现低空飞行服务保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种模式呢，还会在全国进行推广。广州也要马上启动无人机空中物流的计划，这种空中无人机一次可以运输300斤以内的东西。此外呢，用无人机清洗光伏板、风力发电机的叶片等都是新需求。光伏板长期使用后呢，表面沾满了灰尘，导致光伏板的效率变低，于是需要飞手驾驶无人机去清洗光伏板。这类型的飞手需要具备中型无人机驾照，听起来很高科技，但其实是一门苦力活。还有无人机测试和无人机销售都需要有专业基础的人才，开发载人飞行器的低空文旅项目也是一类新的增长点。此外呢，无人机载货载人的试点各地也将接连开展，在业态整体发展成熟之后，对无人机飞手的需求量可能会显著的增大。胡租火认为，一部分35岁以上的人考证是为了在低空经济赛道创业。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华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了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华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地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黄霄云所演唱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是由知名音乐人唐氏作词啊，钱雷作曲。那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们在意的是打造一首能够唤起人们内心对远方的憧憬、对梦想追逐渴望的音乐。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许多人被现实所束缚，在忙碌中呢遗忘了初心。那这首歌呢就像一束光，试图照亮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个向往自由、充满梦想的角落，鼓励大家勇敢地迈出脚步，去寻找远方的美好。歌曲以轻快灵动的钢琴音符开场，好似远方传来的召唤，瞬间抓住了听众们的注意力啊。旋律线条呢，从舒缓到激昂，完美的契合歌词当中情感的递进，带听众啊一步一步走向那个充满未知与惊喜的远方世界。是啊，我们有多久没有迈出脚步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探索、去享受啊？还有就是发现那些陌生地方的美好。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最想去到哪儿呢？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网阵第53讲，大家伙分头这么一找爱虎，不单人找不着了，就连他的钢刀还有他的包袱

全都不见了，智化就知道糟了。怎么，自己的徒弟自己能不清楚吗？现在的艾虎可以说跟他五叔白玉堂当初是一模一样啊，性情高傲，总想着一个人干出点什么出乎其类的事情来好一鸣惊人，想办法得对得起自己小义士这个称号。甭问他准是一人啊，先下去了，去找沈中元，去找大人去了。哎呀，智化心想啊，这要出点什么事儿，这可怎么办呢？大家伙也都跟着着急，唯独这蒋平倒是沉得住气。哎呀，智贤弟，你不必着急了，艾虎现在年岁也不小了，也应该一个人在外边闯练闯练，你放心吧，他出不了什么事情。哦，智贤弟，你看现在我大哥他们这波可是没有人认识沈中元，我看这样吧，你就跟着我大哥他们这一波走一趟怎么样啊？智化这么一瞅，这倒不错，你瞧这波人，卢芳、徐庆、龙涛、姚猛，再加上个史云，嘿嘿，这几位都多明白。没办法，行了，我跟他们一波吧。北侠过来问他们，咱们是怎么分道路啊？你们是走这个家峰山前，还是走家峰山的后山呢？听您的，要是这样的话呀，我们呢走这个家峰山的山后这条道，你们呢可以走家峰山的山前这条道，看怎么样。行，都按您说的办。刘贤弟啊，四哥，你跟着我，咱们俩上哪儿啊？咱们俩上娃娃谷，你不是老想你的师母吗？哎，我领着你呀，见见你的师母去。我想那沈中元他一定带着大人奔了娃娃谷，住进了你师母开的婆婆店了，我们两个人到那儿去找去，你看怎么样啊？智化一听，哎，你别说，你这主意还真不错，还真背不住沈中元呐，把大人就藏在了娃娃谷的婆婆店了。嗯，既然这样，咱们大家伙儿分头行动啊，事不宜迟，赶快起身。于是赶快归置归置东西，就分这么三路从陈启旺这儿出来了。单说柳青跟蒋平这两个人走到半道，柳青一再问呢，四哥啊，那爱虎这个孩子自己走下去了，您怎么说没事呢？嗨，柳贤弟，我告诉你说吧，这里边啊有个缘故，他呀没上别地儿去，他也是奔了娃娃谷了。啊，柳青一听觉得更奇怪了，爱虎为什么他奔娃娃谷了？您怎么会知道他上娃娃谷了呢？蒋平这才把这个根由啊告诉了柳青。上文书咱们不是交代过吗？爱虎叫了武伯南还有钟林这主仆二人住进了娃娃谷的婆婆店，那个干妈妈呀，哎，就告诉爱虎了，我的姑爷名叫爱虎。当时爱虎觉得奇怪呀，卧虎沟就我一个爱虎啊，问了问干妈妈，到底是谁保的媒？干妈妈告诉他说了，说是蒋平蒋四爷给保的媒。爱虎当时什么都没说，怎么样，跟着武国南、钟林他们三个人来到了陈启旺。您想这样的事情爱虎能不问明白吗？当着众人他也不好问，就把蒋平啊请到一个僻静之处，问了问，四叔，您看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我怎么住的婆婆店，那个干妈妈是怎么跟我说的？她说我是他们家姑爷，还说是您保的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蒋平听完了微微一笑，告诉他说，我告诉你吧，那是凤仙姑娘啊，女扮男装，哎，冒充了你的名字，当时呢被干妈妈的女儿给看中了，她不得不答应，这么着也就是凤仙姑娘啊替你应下的这门亲事。我也在婆婆店那住着呢，她让我保媒，当时我跟她说了，我是做媒不做保，媒我可以。

虽然说已经故去了，人家还有三个徒弟呢。大徒弟那是魏真，是个道长。二徒弟也就是干妈妈的内侄，也就是那位小诸葛沈仲元。再有最小的徒弟了，就是这位白面判官柳青。你想想啊，再说人家姑娘那个模样长得也不错，而且呢这个拳脚也挺厉害的，你小子有这么一门亲事啊，你就旁边偷着乐去吧，就你还不高兴呢。爱虎打这以后这件事再也不提了。可是今天一看见这张纸上面写的这四句话，灌顶师是沈仲元道，他知道啊，是沈仲元把大人给盗走了，他能奔哪儿呢？甭问，肯定是奔了娃娃谷了。所以我猜想呢，爱虎他肯定是奔了娃娃谷了。那么蒋平猜的对不对啊？还真让蒋平给猜着了。爱虎还真是这么想的。爱虎心想啊，我去趟娃娃谷吧。哎，到那儿因为有这门亲事，我白天不进去，我等到夜里边我就窜到房上仔细观看，看一看沈仲元跟大人是不是在这个婆婆店里边呢。他们不在婆婆店还则罢了，要真是在婆婆店中，到那个时节啊，我可就顾不上什么亲亲不亲亲了。哎，我就跳下房去，先捉拿那沈仲元，然后我再解救大人。这个头功啊，我爱虎先立下了，在江湖上我也好称为是小义士，对得起我这个称号。爱虎还真是这么想的，想的不错呀。出来以后你倒是问问道啊，他也不打听，他也不问，顺着一条道就下去了。嘿嘿，这条道到不了娃娃谷，奔哪儿啊？是奔越州府这边走下来了。这么说吧，这天走在半路途中，猛然间就听见这个树林子里边人声嘈杂，有不少的人一阵横嚎，这到底出什么事情了？爱虎好奇呀，进了树林子一看，哎呦，围着不少的人呢。爱虎分开人群往里边这么一看，里边啊有这么二三十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个个全都是在二十岁往上三十岁往下，呵，显得这个魁梧劲儿啊那就甭提了，而且是趾高气扬的，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干什么呢？打把式呢。为什么说打把式不说是练武呢？爱虎一看地下摆的兵器全是假的，刀是竹皮的刀，棍那是藤的棍，而且再一看他们练拳，再一看他们练刀，哎，这摆的都是花架子，真要是交起手来，嘿嘿，尽情的挨打吧。爱虎心里边想，甭问呢，这都不是跟师傅学的，这个呀背不住都是跟师娘学的，您瞧这个架势一个有劲儿的没有啊。看到这儿，爱虎扑哧一乐，转身出了树林子，又往前走了不远，呵，有这么一股香味是扑鼻而来。什么香啊？酒香。嘿嘿，头楼啊有这么一个酒铺，而且挂着幌子写的是闻香下马。爱虎一想，哎呀，好长时间没痛痛快快喝顿酒了，嗯，今天我这嘴里也渴了，不如啊先喝点去。本来爱虎呢就喜欢这个杯中之物，他呀抬腿就进了这个酒铺了。来到酒铺里边这么一看，地方还挺大，底下摆着不少的桌子呢，一人没有，嘿，还挺清静。瞅了瞅西边这儿啊，有这么一个这个长几的条案，东边这儿呢有个柜台，柜台上摆着不少的酒壶，柜台的后边有一道楼梯直通楼上，

0: 开壶，就找这么一个干净的桌子，往这儿这么一坐。跑堂的伙计立刻可就过来了，哎呦，这位客爷，您赶忙是要喝酒吗？啊，喝酒？你们这儿有什么好酒啊？也没别的，我们这儿的酒呢，都是我们自己酿造的，就叫做村里香。村里香，哎，有劲儿没劲儿？跟您说，这个酒啊，没别的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劲头大。
1: 哦，
0: 哎，我心想，没劲儿的我还真不爱喝。怎么着？你给我先来十壶酒吧。啊啊啊！您要多少？几个人喝？我一人啊。一个人您要十壶酒啊？怎么？你怕我喝完了不给钱呢？我喝得多，难道说你不高兴吗？哎呦，您这是怎么说话呢？卖酒的还怕您喝得多吗？您喝得越多越好，我们不是还挣钱吗？就是吗？赶快给我端酒去吧。是是是，我马上给您端酒去。功夫不大，这个伙计把十壶酒全都给端来了，往那个桌上边这么一摆，然后呢还给来了四碟菜，也没别的，有这个咸鸭子啊，豆腐干啊，一个腌白菜啊，一个爆烟的黄瓜条。爱虎看了看，心里想，怎么一点荤腥没有啊？哎，你们这还有别的菜没有啊？啊，没有了。难道说就连一点荤腥都没有吗？还真没有。哎呦，这没有肉喝这个酒，喝着可就太没意思了。正说着话呢，就听见旁边厨房里边是刀勺乱响。爱虎起身来到厨房门口，往里边这么一看，不由得心中大怒啊。伙计过来。哎，是爷爷，你有什么吩咐？我喝酒给钱不给钱呢？哟，您这话说的，当然您得给钱。是啊，既然我给钱的话，为什么有肉你不给我上呢？没有啊。谁说没有啊？厨房里边刀勺齐响，那是干什么的？哎呦，您说的那个事儿啊，我跟您这么说得了，您还真别挑眼，那我还是真不敢卖给您。什么原因呢？那是我们掌柜的今天准备要请客，您知道不知道？在楼上面请客，那是给客人预备的。
1: 哦，
0: 我问一下，你们掌柜的尊姓大名啊？啊，我们掌柜的姓马，名叫马龙，外号啊，人称双刀将。
1: 哦，
0: 做买卖的还有外号？难道说你们这个店……哎，客官，您可千万别多想啊！您听我跟您说，我们掌柜的他们祖上呢，过去也是做官的。哎，我们掌柜的，大家伙称呼他叫做马大官人，没别的爱好，就是爱管闲事儿。方圆啊，十里八里的，您打听去。甭管哪家有什么事情，我们掌柜的能给人家了事儿。哎，到那儿呢总是大事化小啊，小事化了，所以大家伙尊敬他，跟他叫这么一声啊，马大官人。哦，那么今天又为什么请客呢？这个，嗨，您说您哪，上我们这喝点酒，您干嘛刨根问底的问这么清楚啊？你看我喝着酒啊，一个人也闷得慌。再者说呢，这儿有没有别的客人？你跟我说说，我也明白明白，这还不行吗？伙计这么一瞧，可不是吗？就他一人坐在这儿呢，我也没别的事儿。既然您愿意问，那我就跟您说说。他呀，是这么一回事儿。离我们这儿不远，往南边8里地，有这么一个张家庄。这个张家庄村里边呢，有这么一位张老员外，是大财主，人称张百万。这位张老员外啊，有这么一个儿子，名字叫张豹，外号叫做永金刚。这个人呐，要多混有多混。嘿嘿嘿，他呢跟我们掌柜的是把兄弟。就这位张老员外啊，临终之时把我们掌柜的叫家里去了，拉着我们掌柜的手跟我们掌柜的说，马贤侄啊，我没有别的呀，就是你这兄弟他太混了啊，我死之后就是对他不放心， 我把他呀可就托付给你了啊。哎，他要有点什么事儿，你多照应照应他，听见没有？我呀就放心了。您说人都快死了，我们掌柜的能不答应吗？我们掌柜的告诉老人家，您放心吧，他就跟我的亲兄弟一样，我一定管他的事儿。哎，这我就放心了。随着这位张老员外又把张豹给叫过来了。孩子啊，我告诉你说，我死之后甭管什么事情，你都得听你这马大哥的啊，他就是你的父母兄长，听见没有啊？哎，乖爷，给你大哥磕头，以后甭管什么事儿，他说什么你听什么，他的话就是我说的话，听明白了吗？马贤侄，这有个拐杖给你，不听话呀，你就拿这拐杖，你给我好好的打他，教训他。这张豹呢，还真给这个马龙磕了个头。张拐万死了之后，要说一开始啊，这张豹啊，还真听马龙的话，甭管有什么事情，只要是马龙一到，说几句，他马上服服帖帖的，怎么说怎么办。可是有这么一天，他呢喝了点酒，也就是他们村里边啊有这个两口子打架，让他给撞上了。你想人家两口子打架你管什么呀？那不行，他过去抓住这个男的就要打。人家男人一再说，哎呦，二太爷二太爷，为什么跟他叫二太爷呢？就因为他横啊，家里又有钱，所以大家伙啊都跟他叫二太爷二太爷二太爷，没别的，这是我女人啊，我管我女人呢，难道说这件事情啊不行？我不管怎么着，男的不能打女的，男的打女的我就不答应，过来还打人家。人家一再跟他讲，您这我们家务事您掺和什么呀？正赶这时候马龙从旁边过一看，你也太不像话了，人家两口子打架你瞎掺和什么呀？过来就说他这么两句，住手，怎么这么不懂情理呢？嘿，万没想到这张豹啊借着酒气儿跟我们掌柜的翻脸了，把眼睛这么一瞪，指着我们掌柜的鼻子，你姓什么呀？啊，你不是姓马吗？我姓张啊，你姓马的管得着我们张家的事儿吗？啊，以后我的事儿啊你还少管。你想想我们掌柜的能饶他吗？过来就把他给打了。打这儿以后，我们掌柜的告诉他，咱们哥俩呀是画地绝交，哎，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销，我没你这个兄弟了。您看这事儿就僵在这儿了。这个街坊邻居们这么一听，这不像话呀，有不少人找我们掌柜的，哎，跟我们掌柜的这儿呢给说和说和，说他是个浑人，现在啊他已经醒悟了，他知道他错了，他那天就是喝了点酒喝多了，您原谅原谅他，这么着我们大伙呢把他给领来给您磕个头，哎，就算给您赔不是了，你们哥俩呀还得演好如初，您看怎么样啊？这不是吗？就为这件事情，我们掌柜的吩咐厨房今天呢又好好的准备这么一桌酒席，酬劳酬劳这些乡亲们给说和知情。一会儿呢那个张豹啊他也得来到这儿哈，当着大家伙的面给我们掌柜的一磕头，这事儿啊就算完了，就这么点事情。哦，艾虎啊是一边喝着酒一边听这个伙计跟他说这档子事儿。也就是刚刚说完，猛然间就听外边呼啦一阵大乱，这伙计呢用手这么一指，您瞧那不是来了吗？啊，您看来了。艾虎扭向回头往外边这么一看，有不少的人簇拥着这么一位黑脸大汉呢、啊、就走进了这个酒铺。别人还一再说呢，二弟二弟您里边请啊，二弟您赶快的啊，往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艾虎抬头一看，这黑脸大汉 晃荡荡，平着身高扒着开外，是绑裤。

0: 翻亭，头上高挽发髻，身穿短汗衫，清绸的裤子，薄底的靴子，肋下夹着那么一个青皱卷的大肠，面似黑锅底呀，是黑中透暗，剑眉阔目，狮子鼻，火盆口，大耳垂轮，连鬓胡子扎里扎扎的，猛这么一看就好像烟熏的灶王一般。
1: 看到这儿了，没想到就是这位张豹啊，进了酒铺他也一眼就看见爱虎了。爱虎您想想，天也热了，又喝点酒，把这头巾呢也摘下来了，而且呢把这个外边的大肠也脱了，跟刀一块往旁边这么一放，本来就是英雄的模样。这个时候再一看爱虎，爱虎也抬头这么一看他，旁边的人一看，哟，不好，别回头出事儿，赶快的就让这位张豹，二大爷，二大爷，您里边请，里边请，上楼，上楼啊，咱们上楼，赶快的喝酒去啊！哎，马掌柜的等半天了，赶快上上上上。没想到这张豹啊，倒是走过来了。就是来到爱虎这张桌子旁边，他诚心的用身子猛这么一撞这张桌子，这就叫做没茬找茬啊，桌子上的酒壶撞倒了好几个。爱虎呢赶快伸手扶这个酒壶，就说了这么一句，你这是干什么呢？张豹啊唰这么一转身，面对着爱虎，二太爷我没看见，你是谁的二太爷？我是你的二太爷，你再说一遍，我是你的二太爷。猛然间呢，这张豹就觉得黑乎乎一点东西冲着面门打来。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网镇第54讲，永金刚张豹走进那个酒铺以后，他一眼就盯上爱虎了，爱虎也抬头瞧着他。旁边的人一看，哎呦，别惹出什么事儿来，知道张豹的人性啊，他太混呐，所以一再的往这个楼上让他。二太爷，走走走走，上楼。二太爷，走走走，快着点吧，咱们上楼吧。张豹把嘴这么一撇，冲着爱虎这张桌子这儿就走过来了。来到桌子旁边，他故意的用身子这么一撞这张桌子，桌子上边摆着酒壶呢，哗啦这一下一晃悠啊，倒了那么四五把。爱虎赶快的伸手往起扶这个酒壶，跟着呢，爱虎也说了这么一句，这是干什么呀？那个意思我也没招你，没惹你，你这不是没茬找茬吗？没想到这张豹唰一转身，面对着爱虎啊，二太爷我没看见。爱虎这么一听，你是谁的二太爷呀？谁的二太爷？小子告诉你说，我就是你的二太爷。爱虎啊，最恼的就是别人骂他，噌站起来了，手里可攥着酒壶呢。你再说一遍，说一遍呢，说十遍说百遍又有什么关系呀？我就是你的二。他也就刚说到二这儿，那太爷俩字还没出来呢，眼瞅着黑乎乎一样东西冲他面门打过来了。什么东西呀？爱虎手里边那酒壶。爱虎伸手这个快呀，他就刚说到我就是你的二，唰，酒壶过来了。张豹赶快这么一低头，嘣这一下整打在他脑袋上，哗，这血可就下来了。张豹大喊了一声，好啊，走，咱们俩出去走。这两个人不容分说，蹭蹭从这个酒铺里边就窜出来了，来到外边也就刚刚稳住脚步。您瞅这张豹吧，蹭着一下窜过来，冲着爱虎前胸就是一拳。爱虎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伸右手一叼他的手腕，伸左手一扣他肩膀头，

哎呦，脚一踢的脚后跟，咵嚓的一下，张豹啊立刻就趴下了，还真不含糊。张豹一个鲤鱼打挺蹭又起来了，冲艾虎嗖，这又是一拳。艾虎跟他转了那么两圈，紧跟着来这么一个靠闪，咵嚓的一下，张豹又趴下了。接着张豹又起来了，冲着艾虎啊嗖，他又是一拳。这回啊好吗，他来个双峰贯耳，艾虎唰俩手这么一分，来了个白鹤亮翅，紧跟着一矮身，脚底下唰来这么一扫堂腿，就给扫上了，咵嚓的一下，这张豹又趴下了。这回啊他不起来了，艾虎还叫他呢，嘿小子起来呀、啊、我不起来了。你为什么不起来了啊？费事儿，费事儿啊，我起来你就把我打趴下，我起来你就把我打趴下，这回啊我不起来了。哎，艾虎指着鼻子告诉他说，我从来不打躺着的人。哦，你不打我了，那我起来，起来我就打你。哎呦，行嘞行嘞，我认输了，你赢了，这还不成吗？有本事你在这等着我啊。艾虎把眼一瞪，你走吧，我等你三年，你看怎么样，我绝不动地方，你去吧。哎，好，等着我啊。张豹啊转身形，噔噔噔噔噔噔，他跑了。周围的这些人呐、啊、刚要围过来，艾虎把眼睛这么一瞪，你们干什么呀？啊，谁过来我打谁。哦，你们都是本乡本土的，想拉个便宜手是不是？想把我摁在地下好让他打我啊。这些人呐、啊、赶快的往后退。从这个人群里边走出来两位老人家，这两位老人的年岁可都不小了，全都是须发洁白。两位老人走到艾虎的面前，哈哈，这位壮士，您看看我们俩这岁数像是打架的吗？啊，我们呢也就是跟您说两句话。艾虎这个人呢，一看见年长的人，他是规规矩矩，赶快的双手一抱拳，深施一礼。二位老人家，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教导啊？哎呦，我们对您能有什么教导啊？您知道吗？刚才您打的这个人呢，他叫张豹，是这个张家庄的，他是个浑人。哎，像您这样的人物，跟他一般之气，不值当的。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好鞋不踩臭狗屎。哎呀，二位老人家，您看，我也没招他，没惹他，他诚心撞我的桌子，然后呢，还出口不逊，就因为这个，您说这能怨谁呢？是啊，我们知道，您要是有事儿啊，您就赶快办您的事儿，您别搭理他了。哎，那不成，刚才他说着让我等着他，我答应他，我在这儿等着，我看他还有多大的本事。哦，您要是这么说呀，我告诉您说吧，他肯定是叫他那帮徒弟去了，一会儿把他那帮徒弟叫过来。哎，我告诉您啊，反正是他也打不过您，您呢先把他给打趴下，然后呢您就往他身上这么一骑。哎，他这些徒弟们要往前上的话，你就告诉他们，你们谁要过来我就打死你们师父。大家伙肯定都不敢上前了。那个时候我可告诉你，这张豹啊，嗨，他皮糙肉厚的，您怎么打他，您怎么剁他，您就是拿刀砍他，他都不带害怕的。但是有一样啊，您说我们都是他的老街坊了，他的毛病我们能不知道吗？从小的时候这小子他就怕您。哎，您就照他这个肋下这儿，您使劲的拧他几把，您瞅待会儿就乐大了，他呀一劲的怪笑，肯定的得跟您告饶。哎，您看我们这主意怎么样啊？艾虎这么一听啊，嘿，这二位老人家
可真算是他们的乡亲呢、啊。您看出这

0: 主意都多好啊。哦，不知道二位老人家您尊姓啊？啊，我这个免贵姓殷，我这个贱姓损。哦，原来是殷损二位。哎，我们俩这姓您别连起来一块称呼成不成啊？这玩意听着别扭。他们这正说着话呢，外边就有人喊了，哎呦，你看掌柜的来了，掌柜的来了。爱虎闪目观看一瞧，从那个酒铺里边出来的人身高在70开外，蓝壮帽，蓝箭袖，薄底的靴子，丝带围腰，白脸膛，细条的身材。哦，心想甭问，这准是掌柜的马龙。只见马龙来到众位乡亲面前，双手一抱拳，哎呦，列位列位，您看，就为我们哥俩的事还惊动了你们大家了，这真是我过意不去啊。刚才呢，我在楼上等着呢，就听见伙计跟我说呀，那个村夫就是我那个拜弟又在外边惹祸了，不知道他得罪哪位壮士了。那两位老人这么一听，赶快用手一指啊，那个马掌柜的，您看，就是这位啊，得罪了这位壮士了。马龙赶快上前，来到爱虎的面前，双手一抱拳，深施一礼。哎呦，这位壮士，您看啊，刚才那个村夫呢，那是我的拜弟，他是这么一个浑人啊，您可千万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刚才他得罪您了，没有别的，我呀替我这个拜弟，我这儿给您赔礼了。您看，人寿一句话，佛寿一炷香。再怎么说，人家把兄弟大哥出来给我深施一礼，替他拜弟，这赔礼了。爱虎呢也赶快的以礼相还。啊，敢莫您就是马大官人？哎呦，不敢不敢。小可马龙，哎呀，我久仰您双刀将的大名啊。哎呦，不敢不敢。请问壮士您怎么称呼啊？在下姓爱，名叫爱虎，人称小义士。哦，您看此处不是讲话之处，来来来，您跟我楼上一叙啊，楼上一叙。爱虎微微一笑，楼上一叙哪怕你楼上边摆下刀枪剑戟，我姓爱的皱一皱眉头就不算是什么英雄好汉。哎呦，爱壮士，您多想了，您多想了，我绝无歹意啊。来来来，您跟我上楼上，上楼上，有什么话咱们楼上说去。这样马龙呢又把爱虎请进了酒铺，就在柜台的后边那个楼梯这儿，领着爱虎上了酒楼。来到楼上这么一看，确实啊，今天人家马掌柜的是要请客，桌子擦得特别的干净，窗户也擦得特别的明亮。马龙赶快让他请坐，吩咐伙计给献上茶来。哎呀，您看我那个拜弟得罪您了，实在是过意不去，一会儿他来喽，我一定把他带上来，让他给您磕个头，给您赔个不是。请问壮士，您刚才这个手脚这么好，不知道您是受的哪位高师的指教啊？爱虎赶快起身告诉人家，我的恩师是黄州府的人士，姓智，单字儿一个画字儿的名字，人称黑妖狐，辽东人士，复姓欧阳，单字明春，人称北侠，又称紫然伯，那是我的义父。哦，马龙这么一听，哎呦，感情您是侠义门人呐，失敬失敬，怪不得您有这么好的拳脚呢。哎呀，那么您这是啊，我现在在暗院大人身旁边当差，我是要奔娃娃谷去办差去。哦，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我从陈启旺来。嗨，马龙听到这儿啊，一拍大腿，这位庄师爷，我跟您说吧，您走错了道了。既然是从陈启旺奔娃娃谷，您怎么走这条道呢？那这是奔越州府的道路。哎呦，您看啊，一会儿我那个拜弟来喽，甭管怎么说吧，您甭跟他一般见识，我呢一定把他给领上来，让他给您磕个头，这件事儿呢咱们就算过去了啊。俩人啊正在楼上说着话呢，猛然间竟听见楼底下是一阵大乱呢。怎么回事啊？就是那个张豹啊，不是找人去了吗？找谁去了？上树林子，就找他那帮徒弟去了。感觉树林子里边那帮练把式的都是张豹的徒弟，有二三十口子呢。说张豹就这本事，怎么还收这么多徒弟呀？您看这里边有个原因呢。张豹收徒弟不白收啊，哎，只要是拜着张豹为师了，您家里边的红白事，哎，甭说这个男女老少吧，所有的吃喝，他家里有钱呢，他全都包了。您想有这样的便宜事儿，谁不找上门来呀？所以这些年轻小伙子哗哗啦啦的找上门来，有这么一大帮。这张茂啊还得挑挑拣拣，哎，他得找那个顺眼的，而且呢跟自己投脾气的，这么着收了有这么二十多位啊，三十来位，算是他徒弟。你想就他这本事教那徒弟能有真本事吗？所以爱虎在树林那边看着一帮练，爱虎心里说，这哪是跟师傅学的，就好像跟师娘学的一样。就是这帮人，张豹急急忙忙的跑到树林子这儿，跟他这些徒弟们这么一说，走走走，别练了别练了，我都让人家给打了啊，赶快的抄家伙跟我打架去。这帮徒弟们这么一听，哟，师傅都让人家给打了，咱们得帮忙，对，抄刀劈子，抄刀劈子，拿棍子的拿棍子。这张豹呢也拿起一条棍子来，带着这些人呼呼啦啦的就来到酒楼的下边。到这儿这么一看，哎，说好了啊，那小子在这儿等我，怎么突然之间他不见了呢？您想想啊，就他手下这帮徒弟，软的欺硬的怕呀，一看人不在了都来劲儿了，在这楼底下一顿喊叫，一顿胡骂，就是他准是怕您了。他惹得起咱们爷们儿吗？他是个胆小鬼，胆小如鼠，他跑了，他还等着挨揍啊？没那事儿。底下乱哄哄这么一嚷嚷，马龙一听就知道不好，赶快的伸手一拦着爱虎，哎呦，庄师爷，您别听他们瞎嚷嚷啊，这帮人都是无知的小辈，我下去我把我拜弟叫上来给您赔不是，您千万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说完话呢，马龙一转身下楼，嘿嘿，您想啊，爱虎是最恼别人骂的，下边喊的什么，说我胆小如鼠，说我跑了。爱虎啊扭向回头一看，就瞅上啊酒楼上那个窗户了，汤家窜过来，伸手啪把这窗户就给打开了，紧跟着人呢蹭这一下就窜出去了。下边这些人还嚷嚷呢，哪儿去了，胆小如鼠，他跑了，他怕挨打。爱虎窜出窗户大喊了一声，俺来也啊，大伙儿抬头一看，小意识爱虎是从空而降，唰的一下跳下来，站住了脚步。张豹手扎棍搂头盖顶，唰的一棍就打下来了。爱虎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他旁边有个徒弟看出便宜来了，拿着棍子呀冲着爱虎拦腰，嗖就是一棍。爱虎一伸着右手，砰砰就把这小子手中的棍子给叼住了，然后往怀里这么一带，书生啪去，这小子真听话，啪叽就趴那儿了。爱虎把这棍子就给夺过来了，张豹举着棍子还要打那爱虎，一矮身在底下唰来了这么一扫堂棍。 整打在张豹的迎面骨上啊。哎呀，扑通，这张豹趴地下了。艾虎也把手中棍子往旁边这么一扔，蹭着一下过来，就用这磕膝绊一顶着腰眼儿，然后就骑在他身上了。他这帮徒弟呼啦的一看师傅被人家摁地下了，想过来叫他师傅，艾虎把眼睛这么一瞪，干什么？你们谁敢过来？谁过来我打死你们谁，再往前闯的话我立刻把你们师傅给打死。哎呦，你放了我们师傅，放了我们师傅，放了他呀。艾虎这时候都想起来了，阴损二位老人教的那招，干脆我拧他吧。就在他肋骨那儿啊，艾虎啊狠狠的拧上了。哎呦，这小子哇怪叫啊。哎，你这是跟谁学的？哎，这招可要阴要损啊，这是干什么？哎，这是干什么？再一瞅，马龙这时候也从那个酒铺里出来了。马龙这么一看，心里边一阵好乐呀，心说，嘿嘿，张豹啊张豹，今天呢，让这位壮士爷好好的教训教训你吧，我待会儿再过去劝吧，也让这位壮士爷人家出口气吧。就这么一拧，张豹哪受得了啊，一劲儿的喊，哎呀，我说哥哥哥哥，您倒是赶快过来给解劝解劝，我可实在是受不了了。到了这个时节了，马龙这才过来，冲着艾虎双手一抱拳，艾壮士爷，您看在我的面子上，您就饶了他吧。艾虎这才一抬腿从张豹的身上下来，张豹也站起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们引荐引荐啊，这就是我那拜弟永金刚张豹。艾虎也双手一抱拳，在家姓艾名虎，人称小义士。马龙赶快跟他说，兄弟，我告诉你，人家是侠义门人，就你那两下子还跟人家过招呢，你丢人不丢人呢？
1: 啊，哦，是啊，嘿，刚才我不知道啊，多有得罪，有道是，不打不成交，得嘞，我再给您，深施一礼，我就向您，赔不是了。
0: 大家伙站在旁边哈哈大笑，马龙赶快用手这么一摆，行了，咱们到楼上去啊，楼上说话。他这些徒弟们这么一看，师傅都给人家赔不是了，咱们还有脸在这儿待着吗？干脆咱们走吧，呼呼啦啦他的徒弟也散了。这些乡亲们一瞅，这还用咱们说和吗？人家哥们儿还是自己人呢，这些人呢也全都走了，也就是马龙、艾虎、张豹三个人进了酒铺，重新的又回到酒楼上边。伙计早把这个酒菜呀全都准备好了，三个人落座，当然了，艾虎坐在首位，马张二位在两旁相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豹啊越看见艾虎心里越高兴。嘿，说实在的啊，这真是这个不打不成交。哎，您瞧，我是真爱您。哎，我看您那意思呢，您也挺喜欢我的，您说是不是？
2: 马龙一听，你这是干什么呢？
0: 行行行，你啊不会说话，少说两句啊。这位艾壮士，这么着，您看啊，您是英雄好汉，如果不嫌弃的话，我们哥俩呢想跟您结义为友，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呢？
2: 艾虎双手一抱拳，哎，如果你们要是不嫌弃小弟的话，小弟也愿意与你们结义为友。
0: 呵，说的这个痛快呀。马上这哥仨又喝了半天酒，然后这张豹急脾气呀，行了行了，咱不在这儿喝了，赶快跟我回家，回到家里边咱们设摆香案，咱们拜把兄弟去。行行行，艾虎一看呢，这倒是个急茬的，好好好，行行行，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讨扰一番。嗨，说什么讨扰啊，跟我走吧。这仨人啊急急忙忙的这就奔往了张家庄。来到张家庄以后，张豹这些徒弟呼啦全迎上来了， 师傅，师傅，您怎么样？我什么怎么样啊？啊？嘿，我跟你说啊，我教给你们的招啊，全都是挨打的招。哎，要想学打人的招，得跟这位壮志爷学，听见没有啊？赶快的设摆香案，萨日磕头拜把兄弟，从此这一结拜，嘿嘿，爱虎身旁边啊，又添了那么一位惹祸的根苗。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即使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她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她的歌，但是不太熟悉她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路过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晚的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那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五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其实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她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她的歌，但是不太熟悉她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了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

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

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野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

让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他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五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嗨，我是关旭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其实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他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哎，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他的歌，但是不太熟悉他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五加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每天早上八点，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都会和集团的太极协会在公司厂区的空地上打太极，这是他的必修课。2022年，刘荣富卸任董事长职位，虽然刘荣富早已到了安享天伦之乐的年纪，但他依旧会每天准点来公司为经营大方向掌舵。1983年，刘荣富被推选为成都钻床附件厂厂长后，先带领厂子找到了电热毯这个核心品类，后呢又抓住与日本公司合资的机会，开发了彩虹牌电蚊香器，为彩虹集团建立了冬季售卖电热毯等取暖用品，夏季售卖蚊香器等家庭卫生杀虫用品两大核心的业务。现在的彩虹集团呢，刘荣富之子刘斌成为了统管所有经营细节的重要角色，也成为了那个集团里最忙的人。在记者采访期间呢，刘斌都是小跑着参加各种会议，他每天的日程早已被排满。2011年，刘斌正式进入了彩虹集团信息中心工作，并受命组建公司的电子商务中心。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刚在前一年推出了天猫商城，京东也刚刚获得了巨额的融资，凡客诚品风头正盛。当时的彩虹集团电商团队仅有3人，但刘斌认为，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如果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在刘斌的带领下呢，彩虹集团正式成立了电子商务中心，刘斌开始全面负责打通彩虹集团在电销渠道的销售。刘斌提到啊，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的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在线下的渠道，电热毯消费者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更偏向传统的大红配色，但到了线上渠道，年轻消费者更在意的是颜值，当颜值成为购买力，彩虹集团的产品也在进行差异化的改革。一个案例就是彩虹集团和敦煌博物院合作，以敦煌飞天为灵感，推出了针对女性用户的含玻尿酸成分的仙气系列的驱蚊喷雾。彩虹集团表示，上市不到一个月，几万瓶试推产品即销售一空。在刘斌的领导下，彩虹集团电商部门年销营业额从原本的42万元到如今已经破4亿元，增长了900多倍，几乎撑起了公司业绩的一半。2022年，刘斌出任总经理，正式接班。谈及接班，他表示，无论是守业还是创业，都要时刻保持危机感。他也就此开展了内部的变革，除了在产品上与各类的 IP 合作出联名款，彩虹集团还在开发各类新奇的产品。在彩虹集团的陈列室，有智能发热围巾、宠物电热毯、驱蚊手环、驱蚊喷雾、艾灸贴等产品。这是彩虹集团在新消费趋势下做的一系列产品拓展。在赛道上呢，彩虹集团考虑到电热毯和驱蚊类产品销售周期短，为此刘斌带领团队正布局家居清洁化的赛道。比如说，彩虹集团的子品牌彩虹卫士刚刚推出一款强效重油污清洁剂，只要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不管从产品效果还是使用体验，都收到了很好的终端反馈。刘斌表示，接下来我们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开发更多的清洁化的产品。
目前彩虹集团围绕家场景搭建了家暖、家卫、家清、家康、家宠、家智六大业务体系。在销售渠道上，出海成为彩虹集团未来的重要增量市场。目前彩虹集团已经把电热毯卖到了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未来还会持续拓展海外的市场。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彩虹集团从濒临倒闭到抓住电热毯的商机，如今累计销售超1亿条的电热毯，拥有150多项技术专利，成为全球最大的电热毯制造销售企业之一。2024年前3个季度，彩虹集团营收7.93亿元，同比增长7.53%。刘斌说，我们起家于电热毯，但未来电热毯不仅是电热毯，还是健康管理平台。我们的产品应该做到可以实时感知消费者身体数据，进而给出相关的健康指导，这是我们的未来愿景。好的，一段歌曲过后，我们就重点来分享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访谈，也是这些创始人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的分享。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和您分享的是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承诺，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访谈。当记者问到两位创始人说当时是怎么找到电热毯这个品类的，刘荣富回答说，我当时呢是在一次全国家用电器展销会上看到了国外企业生产的电热毯，我们身处四川，感觉在冬天阴冷潮湿的西南地区，这个产品商机巨大。回来后，我们就与技术团队研发电热毯，当年我们推出了第一代彩虹牌的电热毯。电热毯刚出现的时候，大家从未接触过，一想到睡在通电的东西上面，担心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都不敢买。经销商更是顾虑重重，他们怕承担责任，不敢进货。面对这种情况，一定要进行宣传。当时我们抓住了一个契机，邀请了成都市众多的经销商和采购人员到厂里参观，展示我们对电热毯电线的处理方式，特别是电热毯电源线与发热线的接头，我们用胶水反复地缠紧，胶布密封，确保不会漏电。演绎的时候，我们把电热毯泡在一个大洗脸盆里，很多人都不敢触碰，我索性脱掉鞋子，光脚站在放有通电电热毯的水盆里，向他们证明只要电热毯处理得当，绝对不会漏电，慢慢说服了大家，推动了产品的销售。谈及彩虹家电电热毯经历了哪些的发展历程，刘荣福说，我们在1983年率先生产电热毯，三年后发展出了3000多家电热毯生产企业，市场一哄而上，鱼龙混杂，导致很多安全事故发生，甚至出现火灾。全国随即开展对电热毯市场的重点整治和全面抽查，当时很多企业一听说抽查就不敢继续生产，但我们坚持了下来。后来我们引进大量人才，专门建立检测室，与省市质监局配合，专注做电热毯产品，企业很快就开始盈利并发展起来。第一年盈利100多万，第二年达到300万，第三年就突破了1000万。但是电热毯它的销量周期短，我们没有夏季产品。后来呢，一位学化工曾在化工厂工作的外来技术人员带来了契机，他说呀，有日本企业

当然了，在彩虹的探索期间，我们还做过电风扇、厨房家电，但这些方面都没有产业基础，最后呢，逐渐放弃了。那么彩虹的经销商渠道呢，和其他公司是不同的，其他公司是在一个省内逐渐往下拓展，而彩虹是直接将渠道下沉到县、街道或者乡镇，这是为什么呢？刘荣富回答说，市场覆盖其实是很关键的。过去呢，我们在一二三线城市布局，在大城市设立办事处和经营部，在二线、三线城市发展众多的代理商，层层拓展，构建起庞大的销售网络。在电商兴起前，我们对销售渠道有着绝对的掌控力，但电商出现后，情况有所变化。早在十年前，电商刚露头的时候，我们就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虽然没有料到电商有如今的巨大影响力，但也意识到这一渠道未来发展会十分迅速。我们专门组织相关人员学习电商知识，电商业务从最初的40万元的年销售额增长到如今的四五个亿。倘若当时没有及时抓住电商机遇，我们很可能就被市场淘汰了。所以说，销售渠道极为重要，且要紧跟变化。如今的渠道和过去也大不相同，没人能独霸市场。现代科技让竞争愈发激烈，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渠道的发展机会，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渠道。谈及彩虹集团已经40年，公司如何处理员工关系？刘荣富说，2003年，我们将集体资产以股份形式分配给职工，拿出 30% 的股份作为期权，根据职工的工龄和贡献分配给800名职工，包括部分退休人员都获得了期权。如今，退休职工凭借持有的股份每年都能获得分红。2006年之前，我们还为职工解决了住房问题，集体企业从未像这样大规模的分房。当时我们建了500多套住房分配给职工，如果没有解决住房问题，职工的生活肯定会受到影响。现在退休职工有房租收入，与家人住在一起，再加上退休工资和股份分红，生活得很幸福。只有职工在工作中获得实惠，企业才能稳定发展。彩虹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还能保持稳定发展，正是因为职工对企业的支持。刘斌说，我进入彩虹集团后，一开始在信息中心做网络推户。2008年，我是以消费者身份在淘宝、京东上买东西，但发现公司产品还没有在这些平台销售。当时年轻人热衷网购，我意识到这是个销售渠道，便想着尝试搭建线上销售渠道，一方面把公司产品卖出去，占领年轻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公司也能增加额外收入。当时国家在推动工业化和数字化深度融合，我们作为工业企业也正在这方面转型，触网开网店是当时转型的一个重要抓手。在当时，电商只是一个渠道平台，但那时面临线上线下平衡的问题。第一年信息中心我们几个人尝试着就做，就卖了40多万，感觉还不错。可后来意识到品牌方、厂家要挣钱，经销商也要挣钱，于是开始规范价格。规范价格后发现很多产品走的是线下渠道，我们得保护好线下渠道及价格体系。彩虹面向 C 端的消费者，质量是底线，对经销商而言，价格体系是生命线。我们从1983年做电热毯，30多年建立的价格体系不能被破坏，所以最开始做差异化，即线上线下渠道差异化。2011年开始做，到了2012-2013，我们把产品差异化做好了。线上和线下最大的差异化在于审美不同。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那么线上彩虹是怎样起势的？刘斌说，第一年销售额40多万，第二年就飙升到400多万，之后很快就突破

千万。毕竟这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增长速度自然快。现在 GMV 做到6亿的时候，玩法完全变了。起初有货就能盈利，现在有货之外还得投入资金引流，比如像在直通车等平台做推广，还有内容电商平台，有些就算投了钱也不一定能赚到钱。内容电商的逻辑与平台电商完全不同，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要紧跟平台和游戏规则。淘宝大概在2017年到2018年开始做内容电商，2019年涉足直播电商。当时我们一个月产出300多条短视频，大家集思广益想剧本，毕竟一个视频一旦火了，带来的流量非常可观。现在我们做抖音也遇到一个问题，前年投入1-2千万元的营销费用，卖了2亿多，结果发现没怎么挣钱，结果发现节奏不对，没按平台流量结构和规则走。2019年直播刚兴起的时候，我们的销售商转型做主播很简单，拿部手机加个环形灯，在小库房就开播，也有一定的销量。如今我们直播团队40多人，还专门成立了电商公司，有4-5个直播间。直播间投入大幅增加，从过去一部手机变为配备近焦远焦的数码相机，分别用于拍人和细节，还有专门的助播设置绿屏展示背景和活动利益点，场景还经常变换。在抖音我们具有自播也有代播，针对小镇青年银发群体等不同受众，打造不同风格的直播间，市场切分的十分细致。2022年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关于我们红色暖手宝的视频，一宝传三代，一下子就火出圈了。那是在10月5号，刚好遇到降温，我们还把视频作者请到公司，让他讲述创作的心路历程。原来是在他奶奶那个时候就在用这个暖手宝，他妈妈也用过，后来传到了他手里。那是我们最早一批80几年生产的大红色铁质的暖手宝，关键是到现在还能用。他就发了朋友圈，大家看了都很有感触，刚好又赶上降温，视频一下子就火了。我们当时也进一步助推了这个视频，结果那一年铁质暖手宝就断货了，线上还从线下调了一些产品过来销售。在渠道策略方面，有些人是先发制人入局再说，有些人是不着急，等别人摸熟情况后再跟进，节约试错成本。记者说刘冰看起来更像前者，刘冰说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要是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的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就销售而言，任何一个领域都有火起来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前期的试错成本比较低，可要是后期再来补救，也就是后进入市场的话，要想超越头部品牌就会非常困难，那个时候要付出比别人更大的代价，所以与其等到后面再来补救，不如提前介入。那么关于彩虹全年的营收有多少，不同渠道的占比是多少，我们接着带您揭秘彩虹集团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昨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

采访对话，四十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您分享四十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创业经历。

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说呢，彩虹集团现在全年营收大概13亿元左右，线上呢占到6个多亿。目前呢，我们在各平台的销售规模中，京东和淘宝的体量最大，两者差不多。拼多多呢，我们没怎么发力，但也有一些客户，抖音的情况稍差。京东和淘宝的销售额加起来约3亿元，抖音在1亿元到2亿元之间。在谈到如何看待与淘宝天猫的合作关系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分享到，我们做淘宝天猫的业务起步非常早，从最开始开 C 店到升级为 B 店，再到开设天猫旗舰店，一路伴随着淘宝天猫的发展。我们感觉和淘宝天猫合作像是一起在做事业，是一个事业共同体。和淘宝天猫合作时，我们互相赋能，比如说在2015年，我们做智能电热毯，做 WiFi 智能电热毯的时候呢，还是淘宝天猫帮我们介绍了供应链的蓝牙 WiFi 芯片厂家对接，还在孵化产品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其实线上线下只是渠道的分化，最终呢会趋向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在10年前没有布局线上渠道，那么在疫情期间就会面临没有销售渠道的困境，因为当时大家都不敢逛商场，主要依靠线上销售。但是我们提前布局好了线上的渠道，这既是一种渠道策略，也是市场策略。事实证明我们的战略是正确的。其他品牌虽然起步早，但后来在渠道开发上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我们当时很看好线上渠道，因为增长速度很好，对于这样快速增长的渠道必须要牢牢地抓住。当然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变革，从运输包装到满足年轻人对花色的喜好，从运输再到操作的便捷性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多次的调整。而且线上的价格体系和线下完全不同，要考虑运输包装成本。比如以前用硬纸箱包装，现在呢改成无纺布袋再套防水袋。产品改变后就涉及到线上和线下的内部结算问题。我们将渠道原本对我们的限制转化为赋能。公司上市后，原本有10个分公司和10个办事处，现在发展到17个分公司和3个办事处。我们把20多个服务网点全部转变为招商中心，统一线下客户和价格体系。那么在线上呢，旗舰店的价格会比客户方面价格高3到5个点，树立起价格标杆。通过经销商网点销售产品，我们也能获利。对于那些注重品质和品牌的消费者，他们可能会选择在旗舰店购买，虽然价格高一些，但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而在经销商处购买的消费者则能享受到经销商提供的配套服务。

在谈到怎么看待货架电商和内容电商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货架电商呢是传统平台的电商模式，核心在于流量获取，要从内容端将流量引流到货架。

关键是如何增强与客户的粘性并促进转化。在我看来，底层逻辑不变，即引流后店铺要能承接流量并实现转化，这涉及店铺装修、话术设计等。但最终打动消费者的是品牌，品牌涵盖质量、颜值、创意等综合因素。消费者首次因平台推送点进来看，若感觉不好，可能就不再光顾了。比如买电热毯，消费者点进彩虹页面，还会在不同平台比价，对比花色和功能。从内容到货架，关键是抓住所有流量的入口，提高转化比例。内容电商是通过故事等方式吸引 A4 人群，以前呢是基于用户喜好推送视频并主植入产品种草，现在用户也会主动搜索想要买的东西，让平台推荐相关的产品。那前面呢，刘斌说了，彩虹集团在线上线下走的是差异化的产品，并且呢，线上有大促等节点，与线下存在比较大的不同。那么基于线上渠道呢，彩虹集团又做了哪些供应链方面的变革呢？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线上对供应链有很大的变革，线上很多业务要求快速迭代、快速变现以及快速反应。比如说双十一期间，我们投直通车一旦出现爆量的情况，就考验供应链是否能支撑住，能否及时发货。双十一爆量的时候，如果整个货物不能及时发出，就可能因为无法及时发货被投诉，甚至导致店铺被投诉垮掉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实际上，我们开展线上业务后，在推进两化融合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打通了生产制造端和消费者端之间的沟通渠道，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获取消费者的反馈。虽然线下有促销员，但很多的促销员反馈回来的信息可能经过了他们的过滤，反馈的是不是消费者的一手信息都不确定。通过线上渠道，每年如果产品存在花色不受欢迎、尺寸或者是质量有问题等情况，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消费者的反馈，为我们进行下一步的产品调整和迭代提供了依据。做电商之后，第一，拓宽了我们的销售渠道，第二呢，能快速响应消费者的诉求，第三，对我们产品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产品更能获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现在年轻消费者已经成为品牌的主流消费人群。当然了，在彩虹集团的发展壮大中，在营销方面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刘斌说，之前我们作为老品牌，老百姓对我们接受度很高，大家有种思维惯性，觉得只要把产品做好，不需要推广和打广告。但2016年我进入营销中心后，发现很多新兴品牌不断的发展壮大，蚕食市场份额，老品牌单纯防守根本守不住，只能主动出击。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能看到我们的彩虹卫视，就是彩虹集团旗下嘉卫品牌的广告。我们的主口号是彩虹不止电热毯，因为我们除了电热毯，还有暖身贴、发热马甲、发热围脖、暖手宝等产品。可老百姓大多还觉得彩虹只做电热毯，不了解我们的其他产品，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推广的太少了。那么通过内容表达，彩虹去年哪几款产品卖得比较好呢？刘斌说，分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款电热毯卖得比较好。很多的电热毯都能够水洗，只是有些品牌没有作为卖点提出。产品需要有差异化和独特的卖点，所以我们后续提炼了四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个卖点。去年在抖音上，单人电热毯的销量更好。经过分析，我们猜测是由于更加消费细分化，比如夫妻两人，老公不热电热毯，老公不用电热毯，老婆需要，以前可能会买大的电热毯两人用，现在呢，女主人可能更注重自己的体验感。
那么从技术层面看，电热毯核心在于发热线的技术，发展历程从第一代的单层螺旋线演进到如今的双层螺旋线，未来可能会采用 NTC 线以及膜发热的技术，这是产品发热技术原理的迭代升级。如今的电热毯早已不只具备单纯的发热功能，还增添了除螨除菌等功能。后续呢，我们计划搭建一个健康平台，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指柱的载体，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数据的载体，同时它能发热除菌除螨，并通过温度调节让人达到舒适睡眠的状态。当下传感器技术愈发的先进，像以往较大的 WiFi 芯片现得变得非常的小巧，蓝牙语音芯片也十分的成熟。植入设备后，我们不仅能监测螨虫，还能借助 AI 通过对用户数天，比如说三天五天或者是半个月睡眠数据的分析，掌握用户在何种睡眠温度下最为舒适，而从匹配环境温度和电热毯的温度构建一个适宜睡眠的微环境，为用户提供优质的睡眠体验。所以说呢，电热毯不再仅仅是取暖，而是为用户打造一个更具健康和舒适度的智能微环境。比如说，依据数据判断用户当晚体重是否增加，是否因为过热需要调低温度，若用户感觉不适，建议其测量体温排查是否发烧。要是用户夜间频繁的起床上厕所，推测是否存在肠胃不适情况，甚至可以进一步与社区联动，实现后续治疗问诊的衔接，搭建起健康管理平台。那目前呢，硬件部分我们找了几家合作，现在关键在于后续的商业模式。我们分析，单纯做产品，盈利水平远不如构建商业模式，所以必须把商业模式跑通。在整个冬季取暖产品中，电热毯占比大概达到 90%， 暖手宝、暖身贴等产品也在增长销量，占比还没有那么高。电热毯一是客单价相对较高，二是消费者接受度也非常高。那么在谈到海外市场的开拓的时候呢，记者问到全球的电热毯市场规模百余亿元，中国占其中近半，彩虹集团呢又占据较大的份额。那刘斌是怎么看待这个行业前景以及彩虹集团未来的增长来源呢？现任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回答道，产品销量呢，确实是与天气关联密切，但我们也在持续的拓展海外市场。目前我们海外市场占比较低，不过一旦成功打开局面，业务量可能会迅速增长，只是利润水平或许会降低。他们那边更多是按需生产，很多产品的单个订单的单量并不大，未涉足海外市场时可能意识不到，真正开展业务后就会发现中国市场规模极为庞大，标准化生产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水平。那我们在开展电商业务拓展海外市场，但对几个地区调研发现，线下市场的销量依然很大，我们正逐步从代工模式向品牌模式转变，先通过海外华人市场打开局面，再逐步进入本地市场，将产品打入本地超市。目前呢，我们的电热毯业务主要面向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天气与国内刚好互补，当我们这边是夏季时，那边是冬季。此外呢，我们也在开拓非洲市场，不过非洲的需求和国内完全不同。从驱蚊产品来看，在国内呢，大家偏好毒性小、没有味道、能在不知不觉中驱蚊的产品，
但在非洲呢，当地人喜欢的是味道重一些的产品，最好呢能明显看到蚊子掉落，且能闻到明显的气味。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数据，就是彩虹 70% 的营收来自于冬季取暖业务，其他呢来自于夏季业务。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说，驱蚊消杀这块大概几千万，线下营收占比 95% 以上。那目前呢，我们线上在夏季消杀产品领域发力不足，原因呢是在于线下网点分布过于密集。以云贵川榆次省为例，基本上做杂货店甚至二三线城市都有我们彩虹的驱蚊产品售卖。由于网点太密，如果线上活动打九折，一款20多元的产品优惠也就2元，这连运费都不够，而且呢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大概就在4%左右，所以一旦线上做特价，线下的经销商就会有意见，整个价格体系也会受到冲击。我们实际上是在刻意保护线下的销售体系，因而没有大力开展线上夏季产品的销售工作。当然了，未来在彩虹集团的指导下，还会继续延伸其他的品类，目前呢也在涉足清洁化的领域。电热毯类目的相对较小，消杀行业的规模也不大，但清洁洗化产品复购率高，所以呢彩虹集团也想拓展这方面的业务，从卧室的驱蚊取暖到厨房和厕所所需的洁厕液、油污镜、擦拭消毒液等产品都在做，以及激活整个家庭场景。比如说彩虹集团研发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一抹就干净了。下一步呢，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研发与洗碗机配套的清洁产品，就像洗衣机有对应的洗衣液一样，让我们的产品与洗碗机更好的配合。谈到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表示，是与消费者的互动存在时间断层，仅有8个月左右的紧密互动期，另外呢还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比较尴尬。在春秋两季，也就是季节过渡阶段，我们和消费者基本没有联系，比如这个时候买电热毯似乎不太需要，夏季的蚊虫还没有大量出现，相关驱蚊产品也还未到需求旺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面临销售淡季。所以呢，我们打算推出彩虹卫士系列产品，这也是我们彩虹旗下的产品，专注于细分生活领域的清洁方面，丰富产品种类，为消费者提供更方便、快捷且有效的清洁解决方案。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和现任的总经理刘斌是父子俩。记者问道，接班过程中遇到对业务不同的想法，怎么和大刘总沟通呢？刘斌说，遇到需要斗争的情况时，必须要去应对。这里所说的斗争，首先是要尝试去说服对方，但如果不是涉及大原则的问题，也得适当的顺从。现在的00后天生就属于网络社会，对网络的认知和使用方式与我们不同。90后是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对于我们来说还能比较清晰地区分现实和虚拟世界，这种代沟和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会导致有些时候很难沟通。但我们父子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作为晚辈一定要讲究策略，所以在这种时候就不得不进行斗争，当然是带引号的斗争，但这种斗争也要把握好度和方式。刘斌是2022年升任总经理，作为一家老企业，刘斌说，尽管彩虹一直在发展，但速度较为缓慢，很多人习惯了这种节奏，却没有意识到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彩虹有自身的优势，大家的归属感
和凝聚力都很强。

但是也存在弊端，那就是如何仅用固有的彩虹思维模式去考虑市场和企业发展，是会出问题的。我们不能局限于企业内部这个小圈子，而要以全球的视野去思考问题。现在我们要逐渐的转变思维观念，不能满足于现状。比如去年四川500强企业的门槛是32亿，前年是29亿，再往前是24亿，门槛逐年上升，这表明整体的发展势头很好。我们虽然也在发展，但速度较慢，所以需要思考如何实现快速且高质量的发展，而不仅仅满足于比上不俗、比下有余的状态。因此我们要逐渐的转变思维，无论处于守业还是创业阶段，无论面临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以奋斗者的姿态保持危机感，努力将企业快速的做大做强。作为很多现在的二代接班的问题，刘斌呢属于毕业就回来了，那当时是如何考虑的？刘斌回答道，很多企业二代不接班，很多时候是他们不理解企业的价值。最近就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来接班，毕竟这很累很苦，但我觉得年轻人在哪儿都得吃苦，没有磨练就无法成长。我最开始在公司做网络维护时，会旁听营销中心开会，当真正扎实的做制造企业，就会发现它对社会贡献巨大。我们有3000多个员工，背后就是3000多个家庭，维护好这些员工，他们就能向社会传递正能量。2012年，我们在成都慈善总会成立了彩虹专项慈善基金，用来救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将爱心传递出去，让大家都感受到自己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回顾这些年，我们明显感觉到竞争对手每年都在变化，每年面临的竞品数量众多，但真正能持续构成竞争威胁的不多，不少品牌运营一两年后就转向其他领域了。

当记者问到未来彩虹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刘斌回答道，我们从最初单纯做产品到打造品牌，下一步计划做平台提供服务，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目前我们从传统生产制造型的企业到服务型的制造企业，未来朝着新材料科技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变。无论是生产电热产品还是灭蚊器，本质上都是将新材料新技术转化为能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产品，以产品为载体，把新材料新技术带给老百姓，为每一位用户每一个家庭提供安全优质高效舒适健康的时代精品，赋能绿色新生活，创造美好家世界，这就是彩虹集团未来要完成的使命。

40多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昨天和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就来自于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专访对话。我们通过40年的国货品牌，他们的坚守与承诺，感受到了企业的壮大离不开创始人和现在的接班人的努力、执着和不断的创新。通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

想通过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的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的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希望能从商界人物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中，能够让您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如果您在创业、投资、理财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您参考，温馨提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的。所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所有的创业者能够理解理财的本质、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希望都能够在财富风云的节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勇于探索，才能够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然了，可能在您创业的征途中呢，会遇到挫折和失败，会遇到风雨，但请您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希望最终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

0: 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2: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
3: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新闻早班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每天早上的这个时间呢，都有池蕊跟您作伴，希望能够在早上拥有一份特别美好的心情。一首陈粒带来的《虚拟》送给大家。

0: 早班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早班车。我们说人生啊，总会遇到不同的考验，如果一遇到考验就害怕的找地方躲起来，那让你害怕的事情呢就会永远的控制你。这个时候与其被害怕裹挟着，不如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先别慌，不要怕，把注意力从我做不到的焦虑当中移开，转向我能做什么的思考，你会发现心里的慌乱会渐渐的平息，脚下的路也会慢慢的清晰。遇到事情先别胆怯，不是要我们鲁莽行事，而是带着清醒的认知迈出尝试的第一步。就像面对一扇紧闭的门，与其在门外猜测门后是什么，不如伸出手去推开它。或许门后是平坦的大道，或许是崎岖的小径，但只有走进去才能够知道答案。每一次勇敢的尝试都是在为自己积累力量，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过程中的体验也会成为宝贵的财富。

来关注体彩啊。最近呢，也有一个官方的公众账号发布了一起假借彩票名义实施的诈骗案。吴先生啊，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一个可以预测彩票中奖号码不中包赔的视频啊，这根据视频里面的操作引导呢，吴先生下载了一款软件，里面的客服人员把他拉进了一个微信群，并且表示群内高人都会每天发布彩票的推荐号，吴先生就按对方推荐的号码购买彩票，哎呀，一次也没中。他说只要做一些简单的网络兼职刷单任务，就能够进入彩票精准预测群，提高你的中奖率。那么在客服人员的引导之下呢，吴先生又做了几笔刷单任务，但当他垫付了1600元之后，手机弹屏提示对方正在进行诈骗活动，无法继续付款。吴先生将这个情况呢告知对方之后，对方表示可以购买黄金后邮递到自己的地址。那么在对方承诺不中包赔的诱惑之下，吴先生花费了3.9万元购买了黄金首饰，并打算通过邮寄的方式寄给诈骗分子。当吴先生带着购买的黄金到快递站点办理邮递的时候，快递员发现邮递物品是40克黄金。联想到前不久民警到站点开展的反诈宣传，于是就拨打了电话报警。目前所拦截的黄金已经全部返给了吴先生，案件呢也在侦破当中。我们说到假借彩票的名义诈骗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反逻辑陷阱，承诺稳赚不赔、逾期回本、亏损包赔，它是违背彩票随机性和公益性的本质，通过小额返利、大额诱骗的套路，先用小额甜头来调出更多本金。还有呢，就说到这流水线操作啊，分工明确，比如说他们有话务组，就是骗术的这个话术，还有技术组，就是伪造网站或者 APP 的，洗钱组是资金转移，心理操控，利用受害者沉没成本的心理，在质疑的时候用系统故障啊，或者是操作失误这种借口来拖延，直至到榨干最后一分钱。所以我们教大家啊，守住我们的钱袋子，反诈指南，首先就是牢记三不原则，不轻信。所有主动找上门的中奖信息都是诈骗，中国体育彩票所有游戏中奖之后是不会通过电话或者短信通知的，同时不转账，任何要求先交费后兑奖的都是骗局，中国体育彩票兑奖是不会收取手续费和保证金的，同时不透露，保护个人信息，尤其警惕验证码、银行卡密码这些相关的信息。第二呢，识别三假的特征，假平台、非官方渠道的彩票 APP 网站域名都是杂乱数字或者境外后缀，那么假数据声称可以控制开奖结果，内部提前知晓号码，违背彩票随即开奖的原则。同时还有假案例，比如说朋友圈啊、群聊当中的中奖截图大多数是伪造的，骗子常常用同一张图片在不同群体当中来进行行骗。还有就是善用官方三件套，查资质，中国境内合法彩票仅有中国体育彩票和中国福利彩票，其他都是非法。验真伪，怀疑遇到诈骗的时候，立即通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或者是拨打110来核实信息。存证据，我们可以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伪造文件等等，为警方破案提供关键的线索。所以我们要回归理性，回归本质。彩票的本质是公益事业，开奖结果具有随机性，购彩初衷切记不可有一夜暴富的心态，始终坚持理性购彩，将购彩视为随手微公益，保持娱乐的心态，避免陷入到骗局，守护我们家庭的财富和幸福。

0: 所以，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彩票可能会成为诈骗分子当中的肥肉。我们刚才的那个揭秘，就是为了让大家认清隐藏在彩票背后的诈骗套路，教我们如何来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虚假中奖信息的诈骗，我们收到信息的时候务必要保持冷静，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信息的真实性。切记，正规彩票机构在发放奖金前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同时呢，彩票是一种随机的游戏，就是没有任何人啊，他或者任何机构能够准确的预测中奖。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
2: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早安。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进行咨询。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我们来说啊，这个货拉拉跨界造车会走得远吗？大家最近知不知道这个消息？有没有关注的？就是他旗下多拉汽车啊，首款纯电的厢式货车叫多拉八方啊，亮相。就是这家全球最大的同城货运平台，哎，正式进军了新能源商用车制造领域。从2021年筹备造车。哎，到现在首款车型成功落地，货拉拉的跨界之举，既是应对了行业困局的关键举措，更是关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抉择。2021年，货拉拉造车的计划就已经埋下伏笔了。这个时候，行业内就是有消息传说，它将启动造车项目，并且开始着手招聘相关人才。这个岗位。直指新能源货车的制造核心专业技术领域。尽管货拉拉当时没有对传闻予以明确的回应，但是这一系列的动作已然在行业内是掀起波澜了，而且引发了各界对这家货运巨头跨界动向的一个高度关注。那时间啊，推移到2022年。那么，当时是重庆高新区发布了一个消息，就是说货拉拉计划斥资105亿元，会在西部重庆科学城啊，来设立什么汽车中国总部啊？这布局建设包括什么整车研究院、智能网联中心、供应链啊，等等等等一系列集群，然后它形成一个就是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一个完整的链条。时间进入到2023年，货拉拉它在造车领域的布局就越发的清晰，公司也完成了工商的变更，然后怎么，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时间的历程一直到现在啊。货拉拉首款的这个纯电厢式货车叫多拉八方，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这款车是长安汽车生产，长5.095米，高2米，货箱的容积是7.8立方米，由宁德时代、福迪啊，包括叫翼伟锂能的一个电池包，总之就是精准的，对咱们城市货运市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这个多拉八方，它每一个设计细节都彰显着对实际使用场景的精准把握。比如说，单侧滑门啊是270度对开尾门的设计，它充分考虑就是司机，哎，我们在这个装货卸货的时候的一个便利性。还有它三座布局也是兼顾了司机和助手协同作业，有效的满足实际运营的需求。还有它这个厢货式的。这个窗子啊，设计的是严格区分客货的这个功能的，既符合交通法规的要求，又规避潜在的政策风险，更加为关键的就是通过跟长安汽车这个代工合作，货拉拉会成功的规避自建工厂所需的巨额斥资的投入和资质审批的难题，所以说，以轻资产运营的模式实现了快速入局。啊，这个我们之前其实有聊过，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新兴的汽车的企业，它都会找一些代工厂，会找一些老牌的，或者说已经面临着这个倒闭呀，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它也是以轻资产的这种运营模式入围到这个汽车产业。然后业内人士来看，就是说货拉拉的这个造车计划呢，绝对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它的车家链啊，这个生态战略的一个重要延伸，通过把定制化的车辆深入融入到人车货路仓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生态体系当中啊，然后就是也是定制了车辆，以这个车辆为纽带，货拉拉跟司机群体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一个合作关系，来降低司机的用车成本，并且推动。服务标准的一个统一提升，然后来强化平台在货运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就像货拉拉创始人他说的，造车不是终点，而是构建智慧物流生态的起点啊！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